0: 谷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
0: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就是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带来了非常不良的一个运转，还有就是一个几重压力，确实扰乱了汽车产品的一个正常定价体系啊。当然了，这个成本持续上涨，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所以有行业大佬就喊话说，买车啊，你要早点买。还有人啊，也是行业大佬啊，就是也喊话说，将会加快实现从技术兑现到价值共鸣的转变啊。上汽明确表示2026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稳中求进，锚定智能化、电动化主航道，扎实推进改革攻坚，巩固回升向好态势，全面。

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将持续秉持懂车更懂你的用户理念，通过 AI 赋能，全力攻坚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底盘与固态电池等下一代核心技术。长安汽车品牌公关部起源品牌的总监也表示了，中国汽车全球化正在由量的扩张迈向质的提升，由市场进入升级为价值共建，未来竞争比拼的不仅是速度与规模，更是长期主义下的体系能力与责任担当。全球化不能仅追求规模与速度，关键要从规模领先转向价值领先，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2016年高端品牌在中国启动产品价格下调，但是与以往有品牌降价后自主品牌跟降的情况不一样，目前多数自主品牌并没有跟进这一轮的价格调整。可以看出，在20万到40万元高端市场，尤其是高端新能源汽车领域，自主品牌的价值提升正迫使传统高端品牌正视市场需求，降低品牌溢价，进而推动整个汽车市场的竞争更聚焦于价值层面。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过程了。

欢迎大家，打卡报到，加我的微信进群哦。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哦。不知道这个方盒的造型的车型，大家有没有特别的，对它情有独钟啊？它作为越野风格的 SUV 代表车型之一呢，最近还是一直这几年吧，热度都挺高的。在追求汽车造型个性化的今天，方盒子可以说是持续走俏，所以说它足以说明它拥有了众多的这个粉丝。在市场追捧之下呢，它也对其他品类车型的造型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然后也有业内外人士对方盒子的车有一定的吐槽，甚至有人把这种现象比作围城，一些人想要进入，另一些人却想要离开。围绕方盒子车，实际上有些反馈就是消费者会觉得说，现在市场上新能源方盒子日益增多，而且在智能化、电动化方面的亮点越来越多了。确实，就跟消费者所说的一样，越来越多方盒子的车配备了二级，驾驶辅助系统，让驾驶变得更轻松、更便捷，也为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驾驶体验。那么，方盒子车具备很多优点，就是它的这个驾驶视野比轿车更开阔，而且车身高，驾驶者坐在驾驶座上，前方跟侧方的视野就更广泛了，也更能更早的察觉前方的路况和障碍物。最近有机构调研说，在中大型方盒子车的用户当中，家庭用户占比超过 82%， 成为这一细分市场的一个主导消费群体。而且家庭用户对车型的安全性、舒适性、空间性的关注度都很高，在配置偏好上，用户更看重的是高速辅助驾驶、自动泊车辅助、语音呼叫啊，还有就是儿童锁、全景像这些配置。然后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就是结合市场差异化需求，一些车企在方盒子车上做文章，成功开拓了大量女性用户和家庭消费群体的新的市场空间。这让方盒子的车打破了男性专属的消费特点，女性消费者在方盒子车上的购车比例持续上升，正成为汽车消费市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啊。还有人说，就是在方盒子的消费群体当中，年轻人占据多数，这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年轻群体作为汽车消费的主力军，对潮流文化和智能科技满怀热情，他们追求新鲜事物，乐于尝试新技术、新功能、新能源。那智能化方盒子的车恰好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这个消费需求。此外呢，方盒子在二手市场的交易持续保持较为强劲的态势，那么这表明随着消费者对于车内大空间和多功能需求的提升，方盒子车无论是在新车还是二手车市场都拥有较为稳定的市场基础。所以说不难发现，方盒子车的市场很有潜力，在汽车市场中展现出了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而且我们说到这个，说到消费者的热烈追捧，主要是外观、空间、通过性的优势，既能满足日常需求，又能为追求个性、探索精神的车主带来独特体验。而且它有方正的轮廓、硬朗的平直线条，自带硬派气场，无论穿梭于繁华都市的大街小巷，还驰骋在广袤的郊外旷野，它都能够应对自如。而且车内空间很宽敞，毫无压抑感。而且方盒子车具备一些优点，它的风阻大，能耗高，舒适性差，这些问题呢是有待解决的。那流线型 SUV 跟它相比的话，方盒子车的风阻系数更大啊，所以说它的损耗就会越大，就是让车辆整个啊，它需要消耗更多能源来维持行驶。还有部分方盒子燃油版为了追求大的越野性能，采用了非承载式的车身结构，虽然能大幅提升底盘强度，让车辆在越野时更具优势，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增加了整车的重量啊。那么对于市场，就是车主的反馈，就是各有利弊啊。
它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呢，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结构。承载式车身呢，确实让方盒子车在日常驾驶的时候具备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更多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就是当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的时候，承载式车身方盒子的车

由于没有独立车身的支撑，整车会承受更大的一个应力。所以说，在反复的扭曲和冲击力之下，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对于追求极致越野体验的硬核玩家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有的人对非承载车身持有不同看法。我也想听一听来自大家的想法，就是你是怎么看待方盒子车型的，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想去远方，想看世界的模样，想让自己闯一闯，就算会遍体鳞伤。忘掉过往，想让自己不伪装，想看活着的模样，想让

嗯，看到大家留言，就是还是觉得方盒子是自己比较喜欢的类型，对不对？其实呢，可能对于女生，我也不是那种，我可能是大多数女生的那种选择，就是觉得方盒子还是更就是比较倾向于男性化啊。但是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就比较有个性的女生，还是觉得方盒子很酷，然后就是比较符合自己的那种个性。

但是现在市面上呢，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就是各有利弊啊。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啊，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然后日常驾驶的时候呢，确实能够有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了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是存在明显短板的。然后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承载着车身的方盒子是没有独立车身的那种支撑的，整车都会承受更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力。那么在反复的扭曲跟冲击之下，就会影响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客观来讲，消费者确实就是在我们现在市场上所面对的一些方盒子车型。顺应了一个新的趋势，消费者购车的时候主要还是考虑自身的用途和目的，根据自身需求做出明确的选择。如果是越野发烧友，热衷挑战极限的、穿越无人区的啊，真正的硬派越野车会选非承载式车身的，并不会去选一些承载式车身啊。但是用户选择性，就是强悍的这个车型也意味着要接受这类车型相对较高的油耗和一般的舒适性，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但如果只日常用于城市通勤的话，那么承载着车身结构的新能源方盒子会更加的适合啊。事实上，有一些方盒子车型，它在借助新技术来弥补用户我们说到的这些短板的话，新能源车型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了方盒子车的能耗，因为它的发展正成为解决方盒子车能耗痛点的一个关键，也是提升出行效率的途径。此外，目前部分新能源方盒子车在舒适性方面有了显著的改善。那么，在悬挂调教上，有一些车型借助先进的电子控制系统，实现了悬挂软硬的一个智能调节，在保证一定越野通过性的同时，提升了在城市道路通行的一个舒适性，改善了消费者驾乘体验。啊，方盒子车上市的热潮持续升温，在车主群体当中呢，有的车主主要用于日常通勤，而有的车主是在越野长途自驾中使用。所以说，如何平衡城市通勤和越野需求的车辆性能，成为了消费者到车企都在思考的问题。市场反馈表示，方盒子持续热销，本质上是消费者审美与生活方式转变的外在表现。经典的独立个性的造型契合了年轻主流 SUV 消费者群体对独特的追求，他们彰显自我的标志。同时，随着自驾游、露营热啊这种户外活动的兴起，大家对车辆的空间和通过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方盒子车的独特优势得以彰显啊。然而，方盒子车，车主和消费者，那么在方盒子实用性方面有自己的体会。有些人觉得除了能耗高，不太适合城市通勤之外，如果遇到城市道路狭窄的情况，操控起来也可能会有一些棘手，啊，对于侧重城市通勤的用户来说，日常通勤需求，车辆具备低能耗、舒适性，以及丰富的智能配置和良好的操控性，来以应对堵车呀、窄位停车这些城市难题。而越野玩家呢，更看重车辆的非承载式车身、四驱所指的功能、高离地的间隙，还有大接近角。啊，所以说这个，追求在极端路况下的一个通过性和脱困能力。那么在城市通勤背景之下，节油好开、智能化是方盒子用户的核心诉求。城市路况更多的要求车辆能够有效的过滤震动，提供平稳安静的驾乘体验。同时，转向精准度、舒适度、车内空间布局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驾驶的舒适性。现在确实有部分品牌的方盒子在进化、在优化，比如说配备了人体工学座椅，加大车内横向与纵向空间，来满足城市用户对舒适出行的需求。但是总体来说，这类方盒子的车仍然比较少。兼顾城市越野，确实是一个现实难题。车企也在努力让车型具备更强的兼容性。在节能方面，方盒子的车更多采用混动和增程式技术路线，成为现阶段平衡城市越野需求、缓解里程焦虑的最佳解决方案。城市日常出行的时候，完全可以依靠纯电行驶，既安静又节能。长途旅行使用插混以及增程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是这个续驶里程。当然，如果消费者主要在城市通勤场景下使用的话，也可以选择纯电动版，节能降噪效果更为明显。那么在使用场景方面，通过车身与底盘优化，配饰不同的场景，比如。

而有的品牌推出了硬派车身加舒适配置的组合，还有的就是品牌采用的是城市车身加越野套件组合，这些都是创新的思路。那么进入到汽车智能化加速的新阶段，部分方合资车配备了丰富的多模式驾驶系统，让驾驶者能够根据实际路况和驾驶需求轻松切换不同的模式，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在城市通勤的时候选择经济模式，车辆会优化发动机与发电机的一个工作逻辑，降低能耗，节省出行成本。如果想体验激情驾驶的话，运动模式下车辆的油门响应更加灵敏，动力输出更强劲，能带来畅快的加速体验。当行驶至越野路况时，沙地模式也会调整电子稳定系统和变速器的控制，增强车轮的抓地力，防止车辆陷沙。雪地模式就是通过调整扭矩分配和牵引力的控制，确保车辆在湿滑的雪地路面行驶稳定。只有能够轻松地选择多模式来适应不同场景，用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所以说呢，方盒子车辆热度攀升，引发热议。尽管在消费者层面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期望方盒子车能更贴合市场，满足消费者。在产业变革和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方盒子车的发展走向同样备受瞩目。从市场情况来看，现在方盒子涵盖了燃油、纯电、插混、增程多种动力形式，价格区间从10万左右延伸至百万元高端车型，几乎覆盖了汽车市场的所有层级。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消费者对个性化、多元化汽车产品的追求，也反映出汽车厂商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洞察和回应。那么从市场销售来看的话，方盒子车已经不再是细分市场的小众之选，而是成为撬动整个 SUV 市场的重要力量。方盒子车的进化方向，车企也在聆听市场和消费者的声音。在场景升级方面，实现一车多用，解锁城市通勤加户外越野等多重体验是方向之一。当代汽车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那么对方盒子车的使用场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车辆能够兼顾城市通勤的舒适性与户外越野的功能性，实现一车多用。在情感赋能方面，方盒子车更多的被用户赋予了探索自然的当代生活方式，成为消费者对户外生活自由探索方向的载体。那么从产品设计研发的趋势来看，方盒子车在顺应市场需求进行重构，一方面动力多元化，以新能源汽车技术重塑越野基因，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厂使用场景自由选择不同的动力形式。那么随着全固态电池落地时间节点逐渐的临近，有望为方盒子车消除更多里程焦虑，实现越野性能加能源经济性的平衡，以及城市与越野性的平衡。同时随着智能驾驶、智能座舱、 AI 交互等技术的逐渐升级，方盒子车将成为为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智能终端，为用户的户外生活增添更多实用价值和乐趣体验，也是造型差异化，避免陷入同质化困境。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涌入市场，为了避免千车一面的同质化现象，车企需要进一步创新，通过独特的设计来进行车型鲜明的个性辨识度。无论是融合复古风还是未来风的设计，都是值得倡导的探索方向。此外，在内饰方面呢，车企也需要持续创新。传统方盒子车的内饰大多给人一种粗糙感，并且注重功能性而忽视了舒适性豪华感。那么随着发展演进，方盒子车需要在保持硬派越野性能的同时，大幅提升内饰的舒适性与智能化水平。在配置方面，方盒子车的豪华智能化已经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等功能屡见不鲜。那么智能座舱、生态座舱、环保材料以及

个性化车型当中寻得诗和远方的情怀寄托，让汽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延伸，充分体现它的本质和价值。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大家可以记好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今年如果想买车的朋友啊，如果说今年有计划换车的啊，有计划换车的，就还是那句话，就是肯定是早买早享受的，因为车辆它毕竟它是一个消耗品啊，就是无论你在什么阶段去买它的话，你在手中持有，它肯定是越来越贬值的啊。那我们只能选一些，比如说中规中矩的，比如说你对车辆没有那么大的这种苛求的啊，我只想带个步，或者说我只想这个舒适型家用性的强一些的这样的车型，就没有更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需求啊，包括我只是日常代步家用，我没有对于我的这个身份我的工作啊给予它什么赋能的这种车辆的这种需求的话，就选个中规中矩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在我们的预算范围之内的，并且选一个保有量相对来说高一些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推荐。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啊，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奔跑。
2: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4: 找家有喜事啊。
3: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4: 找家有喜事。
3: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4: 找家有喜事，
5: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6: 开摇吧！
7: 开摇吧！
8: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口啊。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备婚的那些人和事儿，而且呢，有一些行业的最新动态，还有行业的发展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的新人家长最为关注的，寻找我们的婚礼专业人士的帮助，都可以来关注我们这一趟节目。有的时候会把一些避坑指南告诉给各位，也把行业的发展状况告诉给大家，流行趋势都有哪些，新人在备婚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又有什么，希望各位每天收听都有收获啊。那各位有一些备婚需求的时候，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即可啊。今天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婚礼堂还能够迎合未来吗？很多的备婚的新人在选择婚礼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会选择婚礼堂，为什么？省心安心，一站式的服务。但是婚礼堂它能迎合未来吗？存量的时代之下，传统的婚礼堂受酒店、下沉餐饮、上工的双面市场的挤压，行业会迈入一个竞争的新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婚礼堂啊，指的就是婚庆、影楼等基因的纯宴会企业，不是酒店、餐饮型宴会服务机构啊。应该说主题宴会啊，婚礼宴会的市场历经了近几年的高速扩张，已经从增量开拓阶段全面的迈入了存量博弈的竞争新阶段了。以往的时候，凭借着主题背景啊，加上一站式的婚庆啊，差异化的优势就快速崛起了，让消费降级的底层逻辑通过对宴会服务一站式的包装，抢占了本地的婚宴、大型宴会主流市场的婚礼堂模式，如今已然陷入经营瓶颈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行业格局的一个重塑，还有跨界玩家的降维入局，叠加核心消费群体 Z 世代，也就是95后、00后婚礼需求的颠覆性的变革，让传统的婚礼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双面经营压力。固有的商业模式的弊端现在持续凸显，市场竞争力逐步的弱化，行业转型迫在眉睫呀。我们来听听分析的对不对，说的对不对，特别是有一些做婚礼堂的专业人士，不妨一起来学习学习哈。我们先来看看过去的几年婚礼堂

依托着专业化的婚礼场景打造，一站式的婚庆配套服务就打破了传统宴会市场场景策划繁琐还有服务杂乱无序的痛点，精准地切中了消费群体的婚礼仪式婚宴需求，快速地替代了零散餐饮小型酒店传统餐饮的婚宴业务，就成为婚宴市场的一个核心主力了啊。但是近两年宴会市场竞争逻辑就彻底改变了，两类传统行业的玩家集中发力宴会赛道，从高低两端双向挤压婚礼堂的生存空间，就形成了上有星级酒店降维碾压，下有社会餐饮升维分流的这样的一个被动的局面。长期深耕本地市场的传统社交餐饮拥有婚礼堂无法比拟的核心优势，也就是本体消费者的一个信任根基和扎实的一个餐饮口碑。餐饮的口味、菜品的品质是宴会消费的一个核心刚需，也是消费者评判宴会性价比的一个核心标准，而这恰恰是婚礼堂的一个天然短板。当下大量的本土头部社会餐饮品牌纷纷的战略升级，通过两种方式来深耕宴会的赛道。一方面呢，就是对原有的门店宴会场地进行主题场景的一个改造，打造专属的主题厅，优化宴会动线，升级场地硬件。第二个呢，就是全新的打造大型宴会主题旗舰店，聚焦婚宴、多类型小宴等细分宴会市场。这一类的社会餐饮品牌凭借的就是多年积累的菜品研发能力、稳定的出品品质、深入人心的本地口碑，再加上亲民的定价体系，快速的就会收割本地终端婚宴订单了。那相较于多数的重场景、强仪式、轻餐饮、模块外包化严重的婚礼堂，消费者更愿意为社会餐饮的美味、实惠、靠谱买单，直接就分流了婚礼堂最大基数的大众婚宴客群，大幅的就会压缩婚礼堂的终端市场份额呀。我们再来看看星级酒店。在一二三线城市啊，星级酒店啊原本主打的就是高端商务宴会、高端婚宴市场和大众婚礼堂形成一个错位竞争。但是随着酒店行业客房业务的竞争加剧，空置率攀升，婚宴宴会业务就成为星级酒店的提升营收、盘活闲置场地的一个核心突破口。为了提升宴会板块的经营收益，众多的星级酒店主动的就打破了高端定价的壁垒，就开启了降维兼容模式，下调婚宴套餐的价格，放宽合作政策，优化宴会服务体系，全面覆盖中高端的婚宴市场。星级酒店啊，它拥有婚礼堂难以企及的综合配套优势，比如说它的品牌公信力强，它的场地硬件高端，它的配套设施完善，可更优质的提供客房住、停车服务、精细化服务等全链条的一个配套。同时呢，酒店具备成熟的服务标准、品控体系，还有应急的处理机制，能够满足各类宴会的一个品质需求。所以说，对于追求仪式质感、档次氛围、完善配套的新人而言，降维之后的星级酒店性价比就大幅提升了，直接就抢占了婚礼堂的高端客群，让婚礼堂陷入了高端打不过星级酒店、中端拼不过社会餐饮的一个尴尬境地啊。我们再来看看婚礼堂模式的短板凸显了，双面夹击的这种市场竞争格局就彻底暴露了婚礼堂这种商业模式的固有的缺陷了。曾经支撑婚礼堂快速崛起的核心优势就逐渐的弱化了，而长期存在的短板就被无限的放大了，形成了上下不讨好的这种经营困境了。一方面呢，对于对比本土的社会餐饮啊，婚礼堂餐饮核心竞争力就严重的缺失了，多数婚礼堂的运营重心就集中在场景装修、婚庆道具、仪式流程打造，将餐饮作为配套业务，多是会采用外包的运营模式，菜品同质化，还有口味没有特色，品

这参差不齐，这些劣势已经深入消费者的认知当中。婚礼堂场景好看，饭菜难吃，也在很多地区却成为了这个项目的固有标签。而宴会的本质是餐饮消费，这个短板就直接降低了用户复购和口碑的传播，成为最大的硬伤啊。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方面，对比星级酒店的话，婚礼堂综合配套和服务能力薄弱，多数的婚礼堂是专项改造场地，业态单一，仅能够提供婚礼仪式、宴席、用餐基础服务，缺乏客房、休闲区域、综合娱乐服务、一对一精细化服务等配套。同时，婚礼堂餐饮服务团队多是临时组建，服务标准化、专业性远不及星级酒店，无法满足宾客餐饮服务体验的一个需求啊。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婚礼堂曾经的核心壁垒，一站式婚庆服务、固定主题场景，已经从差异化的优势沦为同质化短板。行业早期的时候，专属的婚礼场景、一站式的婚庆配套呢，是稀缺的资源。但是随着投资者扎堆入局，千篇一律的欧式、韩式、水晶、老钱、海洋等固定的宴会厅，模板化的仪式流程、舞美设备效果、同质化的影像呈现，就让婚礼堂的特色彻底的消失，无法适配新生代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市场吸引力就会持续下滑。

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了解一下婚礼堂上售星级酒店下售本土婚宴这个餐饮企业的一个影响啊。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需求彻底迭代，现在 Z 世代婚宴消费观颠覆传统行业的逻辑了。如果说外部竞争是婚礼堂陷入困局的一个催化剂，那么核心消费群体 Z 世代仪式感需求的一个颠覆性的变革，就是婚礼堂模式增长乏力的一个根本原因了啊。作为当前婚宴市场的一个绝对主力，95后00后的新人就彻底摒弃了父辈重排场重面子重流程的婚礼消费逻辑，就形成了重悦己重体验重个性轻形式高透明的一个全新的消费观，精准的就冲击了婚礼堂的标准化模板化的一种运营模式了。现在啊 Z 世代的新人就彻底打破了婚礼大办才有面子的一个传统的认知，拒绝为无效的排场虚假的溢价买单，核心追求就是性价比而非单纯的性价比，更看重的是婚礼的情绪价值和个人体验，而非亲友眼中的体面排场啊。相关的行业数据就显示了超过 60% 的 Z 世代适婚青年可以接受的婚礼总开销在50000元及以下，坚决的杜绝结一次婚背一身债的消费困境啊。而且在消费的分配上，现在新生代新人的支出结构就彻底的重构了，传统婚宴当中酒席费用占总支出 60% 以上的格局被打破了，当前 Z 世代酒席支出占比已经降到了 40% 以下，更多的预算就像婚礼体验个性化的细节影像记录等核心的体验板块来倾斜了。而且 80% 加的这种00后的新人会严格的把婚庆预算控制在自身可承受的范围，优先的关注服务质量和消费透明度，坚决的抵制隐形消费强制捆绑消费啊。还有啊，就现在 Z 世代拥有极强的这种自我意识和审美的主见，极度的反感千篇一律的那种流水线的婚礼啊。现在婚礼堂固定的场景布置、统一的仪式流程、套路化的婚庆方案，在新生代的眼中已然过时了。他们不再接受场地有什么就用什么的这种被动的消费，而是坚持什么呀？我想要什么就定制什么的这种主动的需求。无论是场景的风格呀，仪式的流程啊，环节的设计啊，还是服饰的搭配啊，互动的细节，都追求这种独一无二的专属感。固定不变的主题宴会厅，标准化的一站式的套餐，无法满足年轻人的差异化的审美和个性化的表达。这也是传统婚礼堂逐渐失去新生代市场的一个核心原因啊。

还有啊，现在的年轻人偏爱轻量化的极简婚礼，拒绝繁琐冗余的流程啊，繁琐的仪式内容，煽情催泪的套路环节，冗长的宴席流程，大量陌生亲友的无效应酬，是 Z 世代婚礼消费的一个主要痛点啦。当下呢，以无天价彩礼、无恶搞接亲、无煽情套路为核心的三无婚礼快速的走红了，多数的年轻人主动的策划极简婚礼，轻量化、小型化、私密化，现在就成为一个婚宴的新趋势了。95后00后的结婚消费群体更倾向于邀请至亲至友参加那种小型的私密婚礼，摒弃铺张浪费的大操大办，简化冗余仪式环节，主打就是一个轻松温馨自在的婚礼氛围。而传统的婚礼堂主打的是什么呀？大规模全流程标准化的这种商业模式，和这种轻量化的需求就完全相悖了。还有啊，就是现在 Z 世代彻底就打破了婚礼必须在固定宴会厅举办的固有的认知，婚礼场景的选择愈发多元灵活了。相对于封闭固化的室内婚礼堂，年轻人啊，现在更青睐户外草坪、庭院、海岛、民宿、文创营地等自然化、场景化、小众化的婚礼场地，目的地婚礼、旅行婚礼、户外轻婚礼就成为一个新潮流了。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婚宴的这种固定形式，更愿意把预算投入到场景的创新呢、旅行的体验呢、情感的纪念当中，让婚礼更具有专属的记忆点。这种场景需求的多元化直接就冲击了依赖固定场地、固定场景盈利的这种传统的婚礼堂模式啊。当下婚礼堂模式的这种经营困局，并非是单一市场竞争导致的短期的困境，而是外部行业格局的重构、内部模式短板的凸显、终端消费需求迭代三重因素叠加的一个必然结果。婚礼堂模式依靠标准化的场景、一站式的套餐、躺赢的时代已然落幕，社会餐饮的餐饮优势、星级酒店的配套优势、 Z 世代的个性化的极简需求，共同倒逼婚礼堂行业进入深度的转型期。所以说未来呢，只有摒弃固化的模板化的运营思维，补齐餐饮品质短板，升级综合服务配套，贴合新生代的个性化、轻量化、高体验的这种消费需求，才能够突破双面夹击的发展困境，重构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啊。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明。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冰城医生让您不出家门能够看名医，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好好的沟通健康的话题，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有所收获啊，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交流，一起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血管外科的一些疾病。

0: 疾病，血管外科到底都包括什么疾病啊？稍后我们的嘉宾会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另外呢，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有关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这个话题。有很多的老年朋友有没有感觉到，走路不行啊，或者是走一段时间就很累了，或者是下肢有这种疼痛的感觉呀？发凉、发麻、发胀，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多老年朋友上了年纪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属疾病呢？这个疾病如果得了会有哪些症状，我们后续如何来更好的去保护它，怎么来去进行一个治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请哈医大医院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科室副主任李哈利主任跟大家好好的交流互动。你也可以随时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在线交流就可以了啊。李主任你好。
1: 你好郑红。
0: 你好李主任，欢迎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哈，百忙之中把李主任请来了。我们今天呢先来介绍一下李主任。李主任是李哈利，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血管外科主任医师科室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啊。李主任也有很多的一些学术兼职，中国医师学会外科分会血管外科委员会静脉曲张小组的副组长，中国医学促进会血栓抗凝血组的副主委，国际静脉联盟外科学分会的委员，还有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血管外科分会压力学组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腔内血管学专业委员会糖尿病足分会的委员等等啊。有很多的一些学术兼职，我们只是把其中的几个重点跟大家来做一下简单的介绍。李主任呢是来自于我们哈医大医院的普外科血管外科，那我就是通过这个介绍我们就知道普外科是一个大的科室，血管外科是不是又是它的这个亚专科，然后进行一个细细的分类了，我们这样理解对不对？李主任先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科室好不好？
1: 好的，谢谢陈红。您特别的聪明啊，非常睿智，理解的非常准确。
0: 啊，谢谢。
1: 就是我们的血管外科呢，最早呢就是起源于我们普外科，包括在教科书上，其实也是属于整个的大普外的这一部分。当然在不同医院呢，它可能有不同的分属。像在比如说在北京阜外医院，那它可能和心脏大血管就在一起。但是在我们绝大部分的医院里边，血管外科的医生可能在早期都是普外科大夫。所以我们和这个普外科的基础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在这个疾病谱上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交叉。所以我们就是普外科当中的，原来我们叫普外七病房，血管外科专业。但是现在随着这个专科化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正规，那么我们这个血管外科呢，逐渐的，在国家的这个医师协会等级上，我们已经成为二级学科了。所以现在
0: 单独就叫血管外科了，
1: 就可以直接成为血管外科也可以的
0: 啊。而且刚才在介绍李主任的时候，您是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分会血管外科委员会静脉曲张学组的副组长
1: 啊，
0: 这个位置副组长、组长、副组长，就决定了他在我们整个中国这个外科学会当中血管外科的一个地位，是吧？
1: 的确是这样。这个呢，也是和我们的血管外科，这多年的这种经营包括发展是密不可分的。那么也相当于是我们的科室在全国的一个副组长单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其实还是能够体现出我们的一个认真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多年经营的
0: 学术位置的优越性。
1: 对，一个学术位置，还有临床，我们的确是有广大的这个患者朋友，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信任和支持，才决定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0: 我们哈医大的各位老师还是非常优秀的哈，你看看我们在视频号上，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上，一位朋友就说了，女外科医生真厉害啊！一般大家头脑当中是不是有个概念，外科医生都是手术的类，基本都是男生？
1: 对。的确是这样，
0: 是吧？
1: 但是那这个不同行业当中肯定也都会有我们女性的存在嘛。
0: 没错，
1: 对，
0: 男女平等。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女性也特别的优秀，特别的棒，李主任就是之一了。刚才这位朋友也问到，他说年轻女性血压偏低， 排除了器质性病变，是否跟下肢血管也有一定的关系呢？谢谢。
1: 啊，年轻女性，那我们就看一下啊，这个血压偏低，但是血压偏低的话呢，它可能还是有一些调节因素，包括有一些年轻女性，她可能血压就是比较低的，
0: 就是天生的这种
1: 身形可能比较瘦弱呀，或者说身材比较矮小，那么可能她的血压就不能完全按照正常人的这个范围，它只是一个参考啊。那你看，比如说像长得很高的，比如说长颈鹿吧，我们拿个动物来做一个比较，长颈鹿一定是高血压的。为什么？因为它的头很高，那么这个血需要有一个很高的压力才能泵到中枢神经的这个供血上，所以它一定是高血压。那么像有一些身材矮小瘦弱的这样的身材，有可能它就不需要很高的血压就满足了全身的需求，它不见得一定是一种病。所以如果要是有不舒服或者说有不明确，可以到医院里来详细的查一下。
0: 好，跟下肢血管是没有关系的，
1: 应该关系不大，
0: 是不是？
1: 对。
0: 好，各位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下面留言互动就可以了。视频号很好找，比如说你微信每天不都看微信吗？打开这个朋友圈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朋友圈下边有视频号，那你点击视频号有一个放大镜，你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了，就可以看到李主任了啊。李主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普外科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哈利。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血管外科我们知道了，原来归属于普外，现在呢是叫血管外科了，但是它这个血管外科治病范围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是单独的就是像您所说的我们这个静脉曲张或者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就要看我们的血管外科，还有其他的疾病吗？
1: 有的有的
0: 啊。
1: 其实我们的这个血管外科呢，如果它的全称应该叫周围血管外科，我们可以简单的去理解啊，这个血管就是流通于我们整个身体的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这样的一个河流一样的存在。那么除了心脏和脑是单独的，有心内科、心外科和脑外科和神经内科之外，其他部位所有的血管就归属于我们周围血管外科
0: 啊。除了心脑都归你们。
1: 对，所以呢，那不光是肢体啊，肢体呢分上肢、下肢，那么包括我们肚子里面的，比如腹主动脉啊、下腔静脉啊，那么这些肾动脉啊，这个都是我们的职业范畴。
0: 那这就多了
1: 很多。
0: 临床一般都什么病啊？
1: 比如说腹主动脉瘤，
0: 腹主动脉瘤，
1: 就是人体最粗大的这根动脉，它是可以扩张成瘤的，我们经常叫它叫沉默的杀手，那么可能它发病的过程非常的隐匿，病人没有任何的感觉，体检发现了，但是一旦它长得超过4.5厘米直径以上的时候，破裂的风险就很大，那么像这样的疾病呢，就是需要到我们血管外科来进行一个手术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介入这样的一个干预。
0: 它一般长在什么位置啊？
1: 腹主动脉上，在肚子里
0: 面，肚子里面
1: 啊，脊柱的前方。对，
0: 肚子里面。
1: 但是这个发病率相对是低的，
0: 低的。
1: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特别的想谈一谈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
0: 嗯，
1: 那么在动脉疾病的系统当中，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它的发病率是很高的。
0: 嗯，
1: 尤其是现在我们知道啊，这个老龄化社会已经是我们已经基本上已经进入了。那么有一个统计学的数字就讲说，2050年，那么中国的这个老龄就是老龄化的程度能够达到老年人占比35%。
0: 嗯，
1: 你能想象吗？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0: 没错。
1: 而在这个老年人当中，15%左右的人可能都与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相关的。那么当然它可能比较轻，也可能发展成为很严重，所以这个病是随着我们这个长寿表达的越来越充分的时候，那么这个病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0: 没错，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吧？
1: 对。
0: 刚才我们说到血管外科，它治病的范围还是很广的，腹主动脉瘤是其中一个，大于4.5就要考虑了，而且它是沉默的杀手，
1: 对，
0: 隐匿性比较强，所以说经常体检是不是也能发现？
1: 每年一定要体检。
0: OK，
1: 对，
0: 除了这种疾病还有什么疾病？血管外科
1: 还有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下肢，
0: 下肢
1: 为什么容易出问题呢？
0: 嗯，
1: 可能它承担的这个压力啊比较大哈，在我们的身体的最下面，比如说深静脉血栓，
0: 深静脉血栓，
1: 对，
0: 啊，
1: 肺栓塞，那么这两个病呢，它们两个是直接相关的。我们在临床上也简单称为血栓栓塞综合症。 就是这个血栓发生于比较深的粗大的静脉当中。
0: 嗯，
1: 那么如果在腿上，可能会表达为这个腿就肿胀起来了。可能会突然卧了几天床，比如说有的老年人感冒了。在家躺了两天，结果下地了，感冒稍微好一点，发现自己的这个腿肿的就发亮了啊，肿得非常明显。结果下地没走几步，突然就晕倒了。

0: 叫经济舱综合症。
1: 经济舱？
0: 对，为什么呢？
1: 啊，
0: 就是长途的去坐经济舱的时候，大家可以，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啊。
1: 嗯，
0: 你坐在那儿可能空间也比较小，有的人说，哎，我也不想老去上厕所，我就不喝水，
1: 不
0: 我不动。
1: 嗯，
0: 结果下了飞机的时候腿就肿了，甚至有的严重的就突然出现肺栓塞了。
1: 啊，
0: 为什么叫经济舱综合症？这个名字肯定是个外来词。
1: 嗯
0: 啊，那么比较早的时候，
1: 但是它很形象。
0: 对，在国外就有很多人坐飞机，就发生了这个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所以这个病就叫做经济舱综合症。
1: 啊，
0: 所以我们现在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看到机场好多具有卖这种抗血栓的梯度弹力袜。
1: 啊啊啊！
0: 人家就是对这个事儿已经有深刻的认知了，所以我们以后坐飞机也要预防这个病。
1: 明白了，哎呦，我觉得李主任讲得特别的清晰，思路特别清晰，讲得非常明白，深静脉血栓导致了肺栓塞，然后也叫经济舱综合症，非常形象，给我们大家强调了一下一个重要性。尤其是有的时候你看这个每个季节当中我们大家都会南来北往的这种出游，所以说无论到哪里的时候，尤其是老年人出行，我觉得尤为关注。
0: 哦，对，
1: 时间的长的话更得注意，
0: 特别我们黑龙江的老年人。
1: 是的，
0: 很多是候鸟。
1: 对的，如果他要提前预防，可不可以？比如说带一个弹力袜，提前先带好。
0: 对，甚至像我的患者，我都会跟他讲说，因为很多他们是在十月份来做体检的，然后或者有病他要先来看一看，明确了没有问题他要走。我说，哎，你要坐飞机之前，你先把这个抗凝药吃上一片儿，那么这样的话，你在整个的这个旅途当中多喝水。你就预防了血栓
1: 啊，
0: 把弹力袜再穿上。
1: 什么时候别嫌麻烦，就是喝水，该喝水喝水。包括有一些叔叔年长的一些，他们可能因为排尿比较多，
0: 哎，
1: 甚至于上了年纪之后都出现这个毛病，所以就不愿意喝水。我觉得是大错特错的。
0: 嗯，
1: 你不能因小失大，对不对？
0: 对
1: 啊，喝水是正常。
0: 排不出来尿，他可以到泌尿外科看看前列腺吗？
1: 对呀，对呀、啊啊嗯。所以说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嘛，什么时候？最重要，健康最重要啊！有什么问题，特别是涉及到血管外科的问题，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普外科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哈利李主任啊。李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血管外科的治病范围，腹主动脉瘤是吧、还有包括这个深静脉血栓、肺栓塞啊、经济舱综合症啊这种疾病、还有刚才您说到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还有什么疾病啊？
0: 还有我们非常常见的就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
1: 啊，静脉曲张这个太普遍了
0: 啊、非常普遍，而且非常显而易见。
1: 对、
0: 我们一看到这个腿上像蚯蚓一样的，或者是像蜘蛛网一样的这种血管，那么很多人都有啊、随着年龄增大呀，随着这个站立时间坐的时间久，那么很多人都会出现。所以就是有病嘛不怕。我们就是及时的到专科的医院，我们来
1: 找专业的医生
0: 我们看看到底是保守治疗，还是说到了一定程度需要及时的手术治疗。只要有一个科学的干预，我觉得很多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1: 没错，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李主任讲的特别棒，而且李主任，跟我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能感觉到您对患者的那种用心和真心哈。所以说，这么久也是给患者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得到了患者的一个大大的点赞。我们今天把李主任请到直播间了，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也不用去挂号，你可以问一下，打个电话，根据自己的一些实际情况，然后来说一说目前的状况。我们来帮助您，哎，告诉您的一个就医方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87997399，87997399，李主任，我们来接个电话啊，看看这位刘女士有什么问题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你好，刘女士。
2: 啊，陈红你好，
1: 李
2: 主任你好，
1: 你好。
2: 啊，我有问题想请教你，我这个腿哈、这个血管。都蹦起来了，完了那个贴那个脚踝往下，那个脚还发白，完了血管也蹦起来了。有时候是麻疼，有时候，还挺好的，还没啥感觉。完了，有时候就那个血管发胀疼。我这个就是两个胳膊的手腕和手那个血管也都蹦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这个毛病
0: 啊、您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是60。
0: 60。
2: 我也没去检过查。啊？
0: 平时做什么工作？
2: 啊，我干家政的。
0: 那你这个我听了一下啊，因为你说这个下肢上肢都有这个情况。首先呢，我觉得这个蹦起来的血管

0: 更常见的就是这个静脉曲张啊。
1: 哦。
0: 但是你这个按你的这个症状来讲，肯定不仅仅是静脉曲张，因为静脉曲张一般是累及下肢的。但是您说上肢包括手上的这个血管也都很蹦起来，明显的话，可能和你这个长时间这个劳动比较多，应该是有关系啊。
2: 嗯。
0: 另外呢，一些麻。胀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它不是持续存在，很有可能和这种神经系统是相关的。所以这方面呢，除了到我们科可以做一个检查之外，你还要到骨科和神经内科也要去咨询一下，是不是颈椎有问题呀，或者说是不是脑血管有问题，这些方面都要考量
2: 排除一下。
0: 嗯，对。
1: 我那个颈椎是有问题，都十来多年了。
0: 对，
1: 这个颈椎那个不舒服。
0: 对，
1: 完了，那个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的。
0: 嗯，
1: 啊，完了，我这个就是膝盖呀，头五六年吧，做过手术，
0: 嗯，
1: 就是半月板坏了。
0: 嗯，
1: 啊，
0: 对，
1: 是不是做那个手术做的，我这个腿那个那啥呀，不舒服呀？
0: 不会啊，这个一般来讲，你不能去这样推测，因为手术呢，它肯定是要奔着解决问题去的。然后你至于说你的这个静脉曲张的情况，可以到医院里来，对，我们可以做做相应的彩超啊什么的去看一看。自己不要那个乱想，你想又想不出结果来，对不对？
2: 我们这个不能凭空去判断，要用尊重事实为依据。好不好？啊，
1: 那就做个那个静脉彩超，是不是？
0: 哎，可以，先做个血管彩超。
1: 那李主任，你是周几？那个、
0: 我一般周三在南岗院区出门诊啊，您可以提前挂号。
1: 那我在厢房。
0: 好。
2: 那你去南岗相对于方便一点，你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微信公众号，
0: 对，
2: 然后你就可以找李哈利主任，你就可以挂他的号，好不好？
1: 好，
2: 哎，
1: 好，周三我去啊。
2: 哎，再见，刘女士，再见，
1: 拜拜。
2: 哎，拜拜。好的，我觉得总是跟大家交流的时候有一种就是豁然开朗的感觉，听到了他们似乎找到了一个方向。
0: 嗯，
2: 因为对于自己疾病未来，他就是感觉到有人帮他了那种感觉。
0: 对，
2: 我觉得我们的槟城医生这种平台还有我们各位老师的专业技术吸引了我们的听众。
0: 所以您这个节目特别重要。要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的确是，就像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需要专业的人给一个方向。
2: 没错，
0: 对，
2: 帮助我们来判断，
0: 不然会想偏了的。
2: 是的，是的。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槟城医生继续直播，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热线87997399。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血管外科，重点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一个话题。当然你涉及到血管外科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的下肢静脉曲张啊，包括我们的深静脉血栓啊，包括我们的腹主动脉瘤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周围血管外科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普外科血管外科的主任李哈利啊，李主任。
1: Stay with me, or I may die。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这个李主任关注一下哈尔滨经济广播视频号的一位朋友，他留言，他说红姐微信发了四个跟血管外科有关的超声报告，刚才我请这个李主任看了一下，他说烦请李老师指导一下呗，是软斑块还是硬斑块呢？但是李主任有几个问题想要问您一下啊。
2: 对
0: 啊，李主任您说一下。
2: 我刚才看了一下他这个报告，他主要呢，第一啊，没有特别严重的问题啊。第二呢，他就是确实是在动脉里面有了一些斑块。那至于是软还是硬啊，其实这个我们做彩超，包括动脉的造影，其实对这个斑块的性质会有一个判断。
0: 嗯，
2: 所以这个呢，我们可以推荐这个患者来到我们医院的超声科，尤其是我们超声科的这个张春梅主任，她在这方面是非常有建树的，可以就是提前挂一个她周四的号，然后来判断一下。另外，你也可以采个

0: 血做一个生化系列，看看你现在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如果要是说高血脂来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斑块出现的话，那么首先还是要把血脂
1: 降下来，
0: 控制到一个正常的、安全的一个范围的。对，然后刚才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患者有什么症状没有？因为他的那个报告当中提示了一个右侧的髂外静脉管壁增厚，我想知道这个患者以前有没有得过深静脉血栓，或者有没有下肢肿胀的这样的表现。
1: 那这位听众，我们的视频号上这位微这个朋友，您可以再继续在视频号下面留言，要不然我还得回去找你的微信留言哈。这样的话你留言我会看到，然后我们就跟这个李主任直接帮您解答了，好不好？您说一下，现在您这个妈妈是69岁，然后她有什么症状？另外呢，有没有做过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彩超，对吧？
0: 她做过，她就是提示的右侧的髂外静脉
1: 做对做过一个彩超，
0: 哎、
1: 对。然后这个另外做没做过采血？做一个生化，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生化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对，
0: 有没有高血压？
1: 对，
0: 糖尿病这些方面都是怎么样的？
1: 好，血脂高不高？你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号下面继续留言，好不好？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继续直接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普外科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哈利，和大家关注血管外科的健康，包括下肢静脉曲张，包括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包括我们还有这个周围血管疾病，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来接个电话，
0: 好的，
1: 看看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红姐。
1: 哎，你好。
2: 啊，你好，李老师，我是刚才问斑块的那个听众。
1: 啊，您说。
2: 啊，是这样，我母亲是前几年在咱们那儿做了一个造影，给脑动脉做造影。然后之后就发现有这个右侧的那个，他导丝不是从右大腿进吗？然后就有那三处静脉血栓，当时让拦网，拦网之前吧，又给他做了个超声，就融开了，融开了。我想问问他现在这个是稳定了吗？就是一毕竟到髂外了嘛。我主要是想问这块儿，他现在是不是安全
0: 的？那就是这样，可以理解了。因为他现在的下肢彩超并没有再看到血栓了，对吧？那顶上已经没有血栓了，但是他有一个右侧的髂外静脉的管壁增厚，他可能就是曾经得过血栓之后，这个血栓激化了，所以就，从影像学上看起来他是管壁增厚，但实际上他已经有管腔可以通血了。那么如果要是说你的母亲现在没有明显的下肢肿胀，没有明显的不舒服的话，你也可以暂时先不要再管他。
2: 就是他钉继续吃着，他是高血脂。
0: 对，那就接着用他钉。另外这个深静脉血栓是哪年的事儿啊？
2: 哎，我想想啊，2年前吧。
0: 2年前了。
2: 但是那时候就是怎么的，做完造影以后吧，我们也不知道有静脉血栓，后来是因为他脑梗反复眩晕发作，老住院在咱们医院。
0: 和造影应该关系不大。
2: 然后那个
0: 造影是动脉系统，然后您得这个血栓是静脉系统。不是一个，它就是就像你管路根本走的不是一条血管。
2: 他当时有血栓的时候也没有症状，我们只是因为头晕在神内住院复查，就是查超声相关检查的时候发现有，当时打肝素打完吧，他眼睛出血，所以就是不让我们打了，让拦网。然后这个我还是有点担心，因为住院有时候医生这个超声也没给他讲得太细，我也忘问了有时候。
1: 刚才这个李主任把您的整个的报告都看了一遍，四页都看到了，然后刚才就问到了这些问题。我觉得现在还是说是就是
0: 现在如果你用着降脂药，然后也用着拜阿司匹林，对吧？那就可以了。然后可以定期的做血液的化验，对，做个体检啊。现在目前没有特殊的处置，现在也不需要做其他的手术。
1: 好
2: 了，谢谢，这就放心了。谢谢红姐啊，
1: 别客气，
2: 再见。
1: 好，再见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来咨询我们哈医大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哈利，87997399，87997399啊。李主任，今天我们来重点关注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刚才您把血管外科基本上就这些症都已经说了一下了，是不是
0: 啊？
1: 然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现在在临床上，我们的患病率高不高？刚才您说到了一个老年群体，2050年的时候，35%都老年人，而这种疾病又占了15%，都会存在着这种疾病，所以他现在开始是不是有迹象？我们的增病发病率高了。
0: 对，其实现在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来讲，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它发病率就是很高的。尤其是您知道这个以前抽烟的老年，不管男性和女性，其实都是蛮多的。特别是农村地区。
1: 对
0: 啊，那么特别是那种你看长得瘦瘦的那种老太太，抽了一辈子的烟。实际上他们的那种动脉甚至就硬的让你想象就像一根小钢管一样。 就能硬到那种程度。

0: 当然我说的这种比较极端，我们城市当中的呢，可能这个饮食条件好了，生活条件改善了，那么得糖尿病的人也多，那么糖尿病同时它还会加重这个下肢动脉硬化的进程，所以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那么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发病率也是非常的高。
1: 明白，
0: 所以这两个病是息息相关的。
1: 你看我们现在周围当中糖尿病患者太多太多了，有的时候一家里两老两口或者是这个孩子都会有这种这个疾病的现象的发生，而且这个跟遗传基因有很大的关系，糖尿病
0: 有关系
1: 是不是？
0: 对，遗传基因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对，
0: 当然还是和现在的饮食包括运动减少，还有就这个你看这个窝在家里宅在家里
1: 代谢
0: 都是相关的，
1: 没错。所以说糖尿病患者更应该注意有没有可能会得到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0: 检查周围血管的一个弹性啊，
1: 它主要就是动脉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动脉血管狭窄或闭塞了
0: 啊。对，就是这个动脉啊，就像人体的这个河流流床，就像河流的这个流床一样。那么我们就像水管子用久了，我们都能理解里边会
1: 长锈了
0: 。对，那么如果动脉内膜用久了之后，它也是要老化的。有的内膜可能还会受到损伤。那么这样在损伤的部位，慢慢的就会形成这种斑块。那么随着这个脂质的沉积，包括动脉硬化，就是它本身的这种斑块的生长。那么还有这个高血压的血流的刺激。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炎症性的因素，都可以加重这个斑块的生长。
1: 明白了。
0: 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血流就过不去了。
1: 其实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动脉粥样硬化，我就想到了血脂，所以说控制这血脂太关键了，
0: 太重要了，
1: 是不是？如果发现胆固醇高的，抓紧时间把它降下来
0: 啊、
1: 你别按着那个值来，你越小越好，是不是？要有基础性疾病，要求的更高了，更严格了，
0: 对
1: 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哎呀，如果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了，它是血管血流的速度慢了，那其实相对来说就症状就出现了，是不是？刚才就是我们提到了跛行啊，或者是慢那个走一段时间就累了。或者疼啊，这些是不是都出来了？
0: 你说的特别对，这个就是我们讲叫三阶段哈、第一阶段呢是，比如说走的久了就觉得走不动了，站那儿歇一会儿还能接着走，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叫间歇性跛行。
1: 间歇性跛行，
0: 对，它不是说上来就走不动。你比如说开始的时候，人可能就说我能走500米，但走再往远了走，我这个腿就酸了。胀了，我就站那儿歇5分钟，哎，我还能再走500米，那么500米就是它的跛行距离，那么这个跛行距离很重要的就是和它闭塞的程度是直接相关的，它们两个是正相关，闭塞的越严重，跛行距离越短，
1: 越短，
0: 对，那么就是堵得越厉害，这个跛行距离就越短，那么甚至有的人连200米、100米都走不到的时候，这时候就离坏死不远了。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跛行距离已经小于300米的时候，我们就要建议患者，除了这个基础的改善生活的方式啊，包括那个控制这个三高啊，除了这个之外，可能就要涉及到药物的治疗、手术的治疗。
1: 还是要解决问题的。
0: 对
1: 啊，这个是跛行的这一块。
0: 对，
1: 还有呢，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0: 对，我刚才不说了三段吗？
1: 对、
0: 第一段就是跛行，第二段就是继续加重的时候，就是不走路也疼，那就叫静息痛，就是安静休息的情况下，它也会疼痛。甚至呢，就是越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它越疼。所以这样的患者，有的时候来到医院，我们就发现那患者不躺，他就坐着。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动作叫抱膝而坐。您能想象吗？坐在床上自己抱着这个膝盖，哎，让腿弯起来，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腿的缺血症状能够稍微缓解一点，
1: 他会感觉舒服。
0: 对，所以有很多的这种严重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患者，他的腿长期就伸不直了。哎，因为他只有抱着弯着的时候，他能会觉得舒服一点。等到第三阶段的时候，这个肢体就会变黑或者是溃烂，就已经坏死了。那么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大体上就是挽救不了了。
1: 它是一个进展性的一种疾病。
0: 对，它是进展的。
1: 一进展性的疾病，从跛行开始到静息痛到溃疡或坏疽，那我们整个的过程当中，你认识的越早，处理的越早，它就发现的越及时，就发展的越慢。
0: 对，
1: 就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0: 就是很多的老年人，甚至说我就是可能到即使到人没了的那一天，哈，他可能也是动脉硬化闭塞症，但是只要是在他有生之年，我们能把它控制到他不被截肢，其实这就是一个医疗的成功。
1: 没错，而且你刚才说到了抽烟的人、糖尿病患者的人，还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是吧？对吧？我觉得胖子也得注意一下，肥胖的是不是？
0: 你说的太对了，肥胖是动脉硬化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减肥吧，

0: 一定要把自己的体脂体重控在正常范围之内。
1: 对，当然说的容易，做起来的确
0: 太难了。到了这个减肥的季节的时候，大家都经常会听到每天充斥耳边，
1: 对，
0: 但是关键是有没有行动，这个很重要啊。好，各位继续收听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一档这个健康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冰城医生，欢迎各位继续走进节目。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厚。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呢，请到的都是来自于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把他们的这些学术的特长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大家，做好这个科普的平台，让大家知道目前我们这种疾病的发生发展的状况，了解到我们该如何做一个科学正规的检测，还有后续的一些治疗手段、临床技术的一个发展，我们都希望呢通过节目及时的分享给大家。当然还是要给大家来实际的帮助到您，比如说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症状的时候，有一些检测报告的时候，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专科老师给大家探讨交流啊。两种方式关注我们的节目，一个呢就是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还有一个就是关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在下面留言，然后第一时间来请教哈医大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李哈利李主任啊。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刚才说了一下跛行、近期痛、溃疡或坏疽，还有这个容易得的一些人群。其实说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我能判断自己得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哈。那我们到了医院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个相关的专业检测，才能够进一步的来确诊？
1: 对，没错，这个光靠这个症状呢只是一部分啊。如何去诊断一个疾病，我们还是要结合症状，然后包括给病人的查体，包括去给他做一些从无创到有创的这样一系列的检查。那么最常见的一个无创检查就是彩超。
0: 彩超，
1: 对，彩超，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也不需要往身体里打任何的东西，
0: 而且对身体没有副作用，
1: 没有副作用， 对，是可以就是作为一个常规的检查筛查的手段的。那么对已经明确了它确实就是闭塞了，那么我们可能还要给它做造影，然后或者说给它进行一个踝弓指数的检查。
0: 这个踝弓指数怎么检查呀？
1: 这个呢就是踝弓指数，踝呢指的就是脚脖子，
0: 对啊，
1: 弓呢指的是上臂弓动脉，那么分别测这两个位置的血压，然后做一个比值，那么这个比值它就能决定这个下肢和上肢血管
0: 堵了多少，
1: 有没有差啊？那么如果小于0.9的时候，就视为不是正常范围了。那么正常来讲，对，正常来讲，下肢的血压要比上肢稍微高一点点的。
0: 下肢的血压要比上面高一点。
1: 正常人应该是这样的。
0: 好的，这个到了医院之后，你就交给专业医生就好，交给李主任就好。
1: 对，现在看很多的那个体检中心，他们都有加上这一项对，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0: 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如果说真的就发现了，还做超声、做血管造影，或者是做这个踝弓指数哈，还有一个就是 CT， 是不是也可以？
1: 对。CT 呢，这个就是把造影剂打到血管里，然后让这个血管能够在做 CT 的时候成像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从一个片子上就看到整个的这个血管的表象了那么哪个地方通着，哪个地方堵了，就一目了然。
0: 明白了，
1: 这也是我们做手术之前一个非常必要的检查。
0: 好，
1: 对。
0: 另外，现在整个临床我们真的检查确诊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了，我们现在临床怎么治疗？我听说过哈，说要放个筛子什么之类的。现在的治疗方法都有多少种啊？
1: 其实这个关于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治疗呢，我们要从它的控制危险因素，然后控制它的病因，包括解决它的症状，要从几方面进行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改变它的生活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啊？比如说抽烟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0: 戒烟。
1: 对，我们有很多的患者是二进宫甚至三进宫的，那就是因为戒不了烟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那么第一次戒不了，但再进来一次之后他就能戒了。
0: 你说是不是跟抽烟患者就是他烟油啊或者什么的在血管的沉积有关系？
1: 可能应该这么去理解这个。第一呢，这个烟草它会引起血管的痉挛有的人说，抽烟可能一辈子肺也没事儿哈，它虽然不伤肺，可能

0: 能不伤肺啊，但是它一定伤血管的内皮。
1: 哦，伤血管内皮
0: 啊。那么这个具体的这个分子生物学的机制呢，我觉得这个还是个科研问题，我们暂且可以先放一放哈。但是就是说这个吸烟一定是不利于血管的。
1: 明白了。
0: 还有一种病叫血栓闭塞性脉管炎、
1: 嗯、
0: 那么这个呢一般就是常见的是年轻的患者、
1: 嗯、
0: 那么大多数都是由于吸烟，那么他的身体就是对烟草当中的某些成分是一个过敏，那么有一种特殊的这种过敏的反应、
1: 哦嗯、
0: 就会导致他的血管出现问题、
1: 嗯、
0: 那么以前就是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很多的年轻人截肢就是因为得了这个血栓闭塞性脉管炎、
1: 哦、血栓闭塞性脉管炎、
0: 啊、对、
1: 嗯、
0: 但是这个多发于年轻人，
1: 嗯嗯，
0: 它发病率没有那么高、
1: 嗯、
0: 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呢是往往在这个吸烟的基础上形成这种斑块啊，斑块去堵塞。
1: 明白。
0: 他们俩机理不完全一样。
1: 明白。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吸烟对这个血管都是不友好的。
1: 好的。
0: 对，第一个呢就是要戒烟，
1: 嗯，
0: 第二个呢要控制好血糖，
1: 嗯，
0: 血压和血脂，
1: 嗯
0: 啊，因为这些都是与这个斑块的生长，包括斑块的复发啊，包括这个动脉硬化狭窄的再次的狭窄是密切相关的。
1: 明白。
0: 所以这些都是要去基础的要控制好。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要应用一些药物啊，比如说白阿司匹林啊，或者贝前列素钠。那么、
1: 阿司匹林是抗凝的吧？
0: 抗凝抗血小板、
1: 嗯、
0: 啊，它主要是抗血小板的聚集。
1: 抗血小板聚集。
0: 对，
1: 嗯嗯，
0: 我们可以去想象，这个当动脉硬化的时候，血管壁内它是凸凹不平的，
1: 嗯、
0: 那么凸凹不平的这样的一个路面，就有容易有沙子沉积，对吧？
1: 对，
0: 哎，所以呢，抗血小板凝集的药物就可以帮助这些沙子流走，
1: 哦，
0: 不让它停留在局部
1: 啊、
0: 哦。对，
1: 太形象了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抗血小板药物的它的一个重要性。
1: 嗯，
0: 所以像我们比如说有动脉硬化的，包括放过支架的啊、这样的一部分患者，我们都是会建议长期的抗板治疗的。
1: 嗯
0: 嗯，那么像这个降脂药啊、降压药，这些都是要维持好这个血流动力学的稳定啊。
1: 对，
0: 那么很重要。
1: 现在我们临床上到达什么程度才可以来进行一个手术？堵了多少适合手术？
0: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跛行距离，跛行距离就很重要，300米
1: 啊,
0: 啊。如果要是连续走就正常步速都走不到300米，
1: 嗯，
0: 那肯定是要进行一个干预了、
1: 哦、
0: 啊。那么就是我当然我就是明确了，就是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来的这个跛行，
1: 嗯，
0: 因为还有一些人是腰椎管狭窄来的，所以在诊断之前要辨证、哦、而且要排除一些鉴别诊断的疾病。
1: 嗯，
0: 对。那么如果确定就是这个来了300米，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手术。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因为针对的大部分患者都是老年人，
1: 嗯，
0: 所以我们会考虑这个手术对全身的影响。
1: 嗯，
0: 那么首选一般来讲还是一个腔内的治疗。
1: 腔内治疗。
0: 腔内治疗呢说的再白一点理解好一点的话，就是球囊扩张放支架啊，那么也有可能做吸栓溶栓或者说斑块切除，
1: 嗯，
0: 很多种办法，但是这些都属于腔内治疗。
1: 嗯，相对于来说我觉得对患者的危害要小一些。
0: 对，因为这个可以在局麻监护下给病人进行手术。
1: 哦，
0: 对、
1: 嗯、
0: 那您想一个70岁的老人如果他做一个全麻的手术和一个局麻的手术，这个风险差是很大。
1: 当然要局麻了。
0: 对，
1: 嗯, 嗯，
0: 所以所谓的腔内就是在血管腔里边进行治疗。
1: 嗯嗯，明白。
0: 嗯，这也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哈。
1: 嗯嗯。
0: 那么有一些，比如说陈旧的血栓或者是新发的血栓，我们可以用这个吸栓的这样的一个装置把它吸出来。
1: 哦、
0: 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东西。
1: 嗯、
0: 哦。那么对于一些吸不出来的，那么最后残余剩下的也算是叫水落石出，然后再把它进行一个球囊扩张，再放个支架。那么整个这个
1: 流出去了，
0: 这个管腔内就解决了。
1: 哦，
0: 对，
1: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要清理周边环境，
0: 就是、
1: 还是要让血管内干净起来，
0: 让它对，让它通畅，
1: 尽量通畅。
0: 只要血流能过去，
1: 对，
0: 那么这个症状就改善了。
1: 对，
0: 对，
1: 这个腔内治疗现在是临床上治疗的一个主要的方向，首选，
0: 对，
1: 是吧？除了腔内治疗之外，还有什么？
0: 那么
1: 我刚才说了一个筛子，是这个吗？
0: 筛子呢？您说的那个是静脉系统的
1: 静脉啊、哦？
0: 对，刚才那个患者家属。曾经提到了说当时他母亲得了下肢静脉血栓
1: 啊，
0: 你还记得我刚才说吗？下肢静脉血栓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它掉下来发生肺栓塞。
1: 嗯 嗯，
0: 所以所谓的这个筛子我们叫滤器，叫下腔静脉滤器、
1: 啊、
0: 它就像一个滤网一样、
1: 啊、
0: 它可以把大块的直径超过4毫米的血栓把它挡住。
1: 嗯、
0: 啊、如果很小块的掉下去就掉下去了，冲碎了就无所谓了。
1: 嗯，
0: 但是这种大块的我们是要把它挡住的。
1: 哦、
0: 啊，这个氯气是放在下腔静脉里的，
1: 明白？
0: 对，和我们讲的这个动脉支架
1: 不一样，
0: 他们是一个是静脉系统，一个是动脉系统，
1: 两个系统的，
0: 有点太专业了，
1: 对，
0: 有点难为你了。
1: 没事儿，没事儿。这个是这个腔内治疗的一个首选，其次还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0: 还有，像有的人呢，他这个斑块啊，就长在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表浅、容易到达的这个血管。
1: 嗯，
0: 如果说它就是这一部分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术去把这个斑块给它剥脱出来。
1: 嗯，
0: 啊，就把它取出来，直接就到达，
1: 嗯、
0: 把它拿出来。
1: 嗯，
0: 因为我们想，如果就是放支架，毕竟还是把这个没有拿出来嘛，把它推到了周边去，对吗？
1: 对。
0: 那么这个管腔的这个整个容积来讲，容量来讲，它还是站着的。
1: 是的。
0: 但如果我们可以把它抠掉，那把做一个斑块的剥脱，
1: 哦、
0: 那么这样的管腔可能这个。空间就更大了。
1: 那你得看斑块的一个软硬度，还有位置，还有
0: 对它的位置是最重要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腔内治疗，
1: 嗯，
0: 比如说这导丝导管啊，我就怎么通，它通不过去，也有这种情况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斑块，像软斑块可能容易通过，像硬的或者有的就像石头一样坚硬的，那么是我们这个导丝导管过不去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下，那么你再勉强也是没有办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人工血管的搭桥。
1: 啊、哦，
0: 哎，我们把近端好的地方和远端好的地方用一条人工血管给它架一个桥。
1: 嗯，
0: 这样的话血流就可以走人工血管了。啊，目标就是让这个血流能到达远端，供给脚，供给小腿。
1: 再搭路。
0: 哎、
1: 再搭一条路
0: 叫搭桥，
1: 嗯，搭桥，嗯、
0: 对，
1: 嗯
0: 其实这个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听到说做心脏搭桥，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原理都是相同的，
1: 是吧？
0: 嗯
1: 嗯，这个还是腔内治疗，或者是剥脱，或者是搭桥，
0: 对，
1: 嗯，
0: 那么这些
1: 叫旁路手术也叫，
0: 对，搭桥就是旁路手术，
1: 对。
0: 对、
1: 嗯，这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通过李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目前临床上的一些治疗方式和方法。但是我觉得，有疾病发展，它必定有个阶段，你还是要提前进行预防为好。包括你生活的方式的改变，包括你戒烟，包括你控制血糖、血压，是不是、啊？这个大家都像、生活当中的这种自我调控、自我自律吧。这个是很关键的，
0: 对，而且像这些可能现在都作为一种常识了，
1: 对
0: 啊，你看以前，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会过年吃很多的糖，
1: 嗯
0: 啊，那个时候觉得哎好吃，然后那个也没觉得它会危害到我们的身体，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我了解到最新的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它在有些国家已经在这个饮料加糖的这一项目上加税了，为什么？
1: 嗯，
0: 他要希望限制糖类的摄入，因为他发现人民群众大量的摄入糖之后会引起相应的疾病、
1: 嗯、
0: 那么这就会带来这个医保资金的大量的使用，
1: 嗯，
0: 所以从国家的这种经济的调控的角度来讲，他就要让你少吃糖，少得糖类相关的疾病，
1: 嗯，
0: 这样减少医保的开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我们国家的未来也会面临一样的问题，
1: 对
0: 对，
1: 其实大家现在都有这个意识到了，就包括前两天跟同事聊天，
0: 嗯、
1: 说姐，我现在把饮料都戒了，
0: 嗯、
1: 偶尔喝点啊，我说是好事儿啊，
0: 对，
1: 其实你看我们很多的孩子手里不离奶茶，
0: 嗯，
1: 不离有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一些饮料，其实无形当中对身体的危害，有的又半糖、低糖，多少都是糖。
0: 对，
1: 你如果把糖戒了的话，我相信很多的疾病它的发生发展的速度也慢了，得的几率也会变小了，这个指数下来了，说明我们的全民健康的指数高了，
0: 对，
1: 相对来说都是好事儿哈。
0: 对，
1: 嗯，我觉得李主任今天带来的这个信息特别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平时聊天聊那么多，都不如医生专业医生了解到的最权威的信息的一句话给大家一个触动，所以说一定要限糖，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控糖
1: 控糖、
0: 啊、
1: 控
0: 糖
1: 嗯, 嗯，好，这个说了一些治疗方式，也说了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疾病的一些情况，其实很多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他们可能节俭惯了，或者是对于疾病的那种抗耐能力或者是能忍度都是比较，或者不愿意给儿女添麻烦，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嗯、都他们对于一些疾病有没有影响吃喝，不像心脑那么严重，有的时候重视度不够高。在您临床上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些老年朋友？
0: 哎呦，太常见了，
1: 是不是？
0: 对，尤其是像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1: 嗯、
0: 它本来这个进展的时候可能就是不显著、
1: 嗯、
0: 因为你能想象它只有影响到血流，真正的就是 导致这个血管内腺瘤了，它才会引起症状。
1: 嗯，
0: 那么在它这个发病的过程当中，它是很隐匿的。
1: 嗯，
0: 另外有很多人呢，他是没有这个每年体检的
1: 习惯，
0: 或者是说这个条件。

0: 见啊，那么很多病那来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重了，像这个缺血性疾病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脚有的是变苍白，有的是变青紫，那么它都会有一些外观上的改变，但是到这种程度的时候都是很重了，甚至有一些来的时候那个脚就已经是黑了啊，对，那就基本上你说医生也没办法挽救，
1: 是的，是的，而且这种疾病，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定要及时的去看。如果你不及时看的话，这种疾病任期发展的话，它是不是除了这种本身程度的加重之外，还会导致一些其他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呢？李主任，
0: 那一定是会有啊。
1: 都有什么样的并发症？
0: 比如说并发症就是这个足部的溃疡坏疽，或者是腿上，譬如说磕破一个口，或者是烫了一个泡，
1: 不爱愈合，
0: 然后就。它不仅仅是不愈合，它就顺着这个机会它就烂开了。
1: 哦呦。
0: 哦，所以它有的就是说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再加上下肢这个动脉不好，它缺血，所以一旦要是有的什么泡脚啊，或者是热水袋烫破一个皮儿，就是从这皮儿开始就一圈一圈向外就扩散，向里面就去蔓延，最后可能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感染的糖尿病足。甚至就有的就是整个这个肢体就大面积的就坏死了，
1: 太可怕了。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面临的要截肢。那么这个说实话，截肢呢听起来可怕，但有的时候是为了保命啊，那么也是一招。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还是要重视起来吧。有的时候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有的时候一些小病无所谓。这种观念别在脑子里根深蒂固，保护好自己太重要了。还会引起什么其他的一些疾病？除了坏疽，除了这个截肢，还会有什么？
0: 那么对于下肢动脉闭塞症，其实最为严重的就是这个肢体坏死。那么这个就已经很严重了。那么当然在这里还想特别提一句，就是什么呢？这个下肢动脉不好，其实它意味着你全身的血管都不好，所以我们科的这些患者心脑血管疾病同时并发的就是非常常见。
1: 明白了。
0: 对。
1: 那
0: 么你想，一套血液在这个血管里流淌，
1: 对
0: 啊，你这儿不好意味着别的地方也不怎么样。
1: 是的。
0: 对，所以同时有脑梗的呀，然后有这个颈动脉闭塞的呀，那么甚至就是有的冠脉狭窄的。你像就举个例子吧，就是几年前我给患者做的搭桥手术，下肢的，做完了整个都特别的顺利，患者第二天就突然心梗就没了。
1: 哎呦。
0: 对，就是实际上他没有任何之前没有任何心脏的一个表现，或者说经常心绞痛啊，没有，完全没有这些，但是他就可能会以一个突发的心脑血管意外就结束他的生命了。所以说这些都是叫做血淋淋的教训，
1: 是的，
0: 不得不让大家觉得要重视起来。
1: 没错，没错。那很多人说了，我们这个动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本身它就疼跛行了，或者怎么样了，那我还可不可以去运动呢？我如果运动的话会不会加重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破裂的情况啊？
0: 哦，是这样，如果他真的疼的时候，你让他运动他也是
1: 运动
0: 不
1: 了
0: 的。对，但是对于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做完手术的病人，或者是说他知道这个主干闭塞了，但他的侧肢还比较好，这样的一部分人，或者是他不是很严重，但是呢他也没办法通的像正常人一样的，这样的一部分患者，我们推荐他运动。因为他的运动会帮助侧肢循环的建立。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当主干不通的时候，如果你的侧肢足够的发达，它是可以满足人生活需要的，那么这个时候侧肢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运动一定是有利的，尤其像血糖高的、血脂高的，那么你运动还可以帮助它控糖啊、降脂，所以这个叫适度的运动是有利于这个下肢动脉闭塞症的。
1: 很多人说了，我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话，如果得了的话能不能治愈啊？那你刚才说了它这个是一个全身血管的一个问题，能治愈吗？会不会因为其他的问题又会导致这种疾病的复发呢？
0: 就是一般讲的这个复发呢，指的是往往是做完手术之后，对吧？做完手术之后它会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改变，从不通到通，从那个只能走200米就变得能走1000米或者是更远，那么 这个时候患者是感受非常好的，那么是不是会复发？很有可能，
1: 很有可能。
0: 啊、那么如果就像我刚才讲到了，如果你这个烟就是戒不了，如果你的血糖就是控制不好，高血压就是不能控制下来，那么这个动脉硬化斑块包括血管，它可能还是会痉挛，斑块也可能会生长。那么甚至有的还会继发血栓的形成，那么有一部分人是会出现再闭塞的，所以说我们这个

0: 控制基础因素是多么的重要。
1: 没错
0: 啊，那么就是也是希望患者，有的时候我们都有点苦口婆心啊，
1: 嗯，
0: 但是也是希望患者能理解。那么最终还是为自己负责任吧。
1: 没错没错，其实你看，我觉得就是还是说是发现了症状要尽早的去就医，早发现问题早治疗，他就阻断了他发展的这个
0: 进程
1: 了，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我觉得今天李主任在给大家讲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过程当中，思路非常的清晰，语言也非常的简洁，让我们很全面很清晰的认识了这种疾病。关键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儿女细心的观察一下爸爸妈妈走路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的发生和发展。再有，如果是老人本身的话，你也感受一下我们今天李主任所讲到的那些症状，尤其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凉麻胀痛啊，或者是有一些跛行啊，米数减小累休一休啊，或者是出现了一些这个不动弹也疼的这种情况，溃疡啊坏疽这种情况的发生，你一定要重视了，检查一下，很简单，到医院找李主任做个彩超不就可以了吗？
0: 嗯，
1: 是不是啊？然后做一下触诊也好，或者是做一下相关的造影啊，或者是做一个这个超声啊 CT 啊，都可以来帮助你认知你到底有没有这种疾病，有了我们及时的排除，这不好挺好的吗？啊，今天我们不知道讲到了这个血管外科的李哈利主任介绍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对于您来说是不是有一个头脑当中的一个全面的认知了啊？你看我们视频号上微这位朋友说，有的人都截肢了还继续吸烟呢，那我们就无语了。
0: 因为有的人的确是戒不了，那么他可能觉得我这个宁死不屈的，就是这个吸烟啊，确实是上瘾的事情，所以呢，在青少年的这个控制吸烟其实就显得尤为重要，
1: 从娃娃抓起。
0: 对，当他成瘾了的时候，你真的想让他戒，可能比戒饭还难。
1: 没错，
0: 对，
1: 嗯。
0: 但是在这里，红姐我还想提一句，就是，引起下肢间歇性跛行的也不仅仅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1: 嗯，
0: 有一部分人可能是由于腰椎间盘压迫，或者是椎管狭窄，甚至有的是颈椎，甚至是大脑的问题，它也可能会引起下肢的症状。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推荐大家来我们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个相关的检查？就是说，我们不能随便的去诊断它，也不能说通过你说了个症状，哎，我们就说你就一定是这个病，那样是不科学的。
1: 明白
0: 啊。
1: 就是以尊重科学，然后尊重事实为基础，
0: 对，
1: 然后进行一个系列的检查，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治疗。
0: 嗯，
1: 再次的感谢李主任，我觉得大家收获颇丰。李主任的出诊时间是周三的时候在南岗院区，哈医大南岗院区全天，然后隔周的周一是在群力院区。
0: 对，目前是这样的。
1: 你要是如果记不住这个隔周的话，你就像南岗，你就记住周三就可以了，去找
0: 可以的。
1: 我们的哈医大医院普外科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哈利主任啊，这个愿意帮我们冰城医生的听众朋友解决更多的有关血管外科的一些相关问题。再次感谢李主任，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谢谢您，再见。
0: 谢谢红姐。
1: 嗯，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

0: 84109427，评书记。
1: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2: 这范中华呀，他一说这糊涂，把县太爷气坏了。为什么呀？这县太爷姓胡啊，叫胡涂，而且问了多少案子老问不明白，老百姓给他送一个外号，管他叫糊涂县令。而且县太爷这耳朵里边都知道别人管他叫糊涂，范中华今天竟敢当着面管他叫糊涂，你说县太爷能不生气吗？县太爷马上吩咐一声，来把他们摁在地下，打他石板子，他敢说我糊涂，你小小的地方如此大胆，这还了得吗？县太爷带来的差人马上把范中华光就摁在地下了，刚摁在地下还没等举板子，包兴又打里边出来了。包兴又打里边往外这一走，包大人手底这些个差人在旁边吵着不管县太爷这事儿啊。一看包兴出来了，这差人们就说了，哎呦总管您出来了啊，这是干嘛的？哎，我说县官，你先别管他的事儿，这是我们包大人的总管包兴。这县太爷一听说包大人的总管，这范中华打的事儿就不提了。他走两步来到包兴的跟前，啊，哦，您是包总管，包总管，卑职乃是西华县县令，闻听说钦差大人路经到此，特意赶来迎接钦差，迎接的来迟，望其多多担待，多多海涵，多多原谅。包兴说，你是西华县令啊？
3: 对对对，我就是西华县县令。
2: 你叫什么？
3: 我姓胡，单字名图。
2: 哦，胡图，他怎么回事？
3: 哎，这个地方他实在是可恶，他给我送信之晚，我正要责怪于他。
2: 你先等会儿。包兴来到跟前，伸手把范中华就搀起来了，给范中华打吧打吧身上土。二大人，我给您见礼了。
3: 包兴这就给范中华跪下了，包兴往里一跪，把范中华给跪愣了。哎，您这怎么回事？范中华也跪下了，他就来搀包兴。包兄，别，您可别给我跪，您是二大人。包兴一说这句话，不光说范中华愣了，连门口外边包大人手底这差人也都愣了。
2: 哪跟哪儿啊？怎么冒出一二大人来呀？
3: 范中华站着俩眼发直。那是，请您怎么管我叫二大人？
2: 包兴生，您听我说，您领来那老太太，那是你母亲。
3: 对呀，那是我妈。
2: 这老太太到里边跟我们包大人两人这一叙谈，这才谈明白，这老太太感情是我们包大人失散多年的亲生母亲呐！啊，你想？包大人管他叫母亲，您也管他叫母亲，我们称包大人为大人，您就是包大人的兄弟了，你就是二大人，想着给二大人见礼，他又跪下了。包兴这一跪下，旁边众位差人还愣着呢，包兴说，你们还不给二大人见礼？呼啦跪倒一片。县太爷在旁边一听，哎呦我的妈，我越错，我们二大人要打，这个得了，二大人你多多原谅。县太爷也跪这儿了。
3: 范中华一看跪倒一片，
2: 啊，他把胳膊撸起来，狠劲往胳膊上咬了一口。为什么呀？他试试疼不疼，他以为自个儿在做梦呢，咬了一口觉得挺疼，这是真的。哎，众位都起来，这我受不得这个，您可千千万万别这样。包兴说，没别的，大人传命令，所有的人等都到里边给太夫人见礼。一说这句话，大家伙稀里呼噜就全进了大殿了。进大殿，包大人就向他们介绍说，这是他失散多年的母亲，在这个地方找着了。于是大家挨个给这个瞎婆子见礼，都知道这是太夫人。见完礼之后，最后这西华县县令跪爬到包公的跟前，参见钦差大人。
3: 包公就告诉气化县县令，说你明天给我准备一乘小轿，而且再派来两名丫鬟。西华县县令一听，这钦差大人对他并无责怪，只是给他布置了这么点任务。这西华县县令乐得磕了三个头，站起身来，转身出去，屁颠屁颠的就回了他自己的县城。第二天老早的就吩咐手下人抬着一乘小轿，另外选了两名丫鬟，就给送到了天齐庙。这小轿是给谁预备的？给娘娘预备的。这两个丫鬟也是伺候娘娘的。包大人于是让李娘娘坐到轿里，两个丫鬟伺候着，告诉范中华随着李娘娘一起进东京，也侍奉在娘娘的左右。包公在这个地方就启程回京。这西华县县令是一送再送啊，包大人告诉西华县县令你就不用送了。西华县县令一看把包大人送走了，马上就进了这草州桥了，就问呢，说包大人这母亲在哪儿住着呢？草州桥里的乡民告诉他说，这不就在这破窑里住吗？县令一看这破窑，倒把手在窑前窑后转了半天，马上吩咐手下人在窑的周围钉上几个木橛子，拿绳子把它拦上，说怎么回事？说这是奉旨钦差包大人他母亲曾经住过的地方，这是本县的文物了。和这县太爷在这好的忙活，那边呢包公带领着李娘娘一路够奔东京。沿途上包公告诉手下人不再放范告牌了，现在不理民词，他急着要回东京啊，想把李娘的那个事情怎么想办法好奏明圣上得知。为了稳妥起见，包公先让包兴一匹快马先行一步回到他自己的府地，告诉自己的夫人李氏，让他做好迎接娘娘奉驾的准备，同时让李氏表面上千万不要露出一点蛛丝马迹。包兴知道内里的详情，所以包兴骑着马先走了。包兴走了，这个队列里边很多当差的人对包大人突然间找着这么一个妈，大家伙心里边有点疑团难解。尤其这四爷愣赵虎，他不敢直接问包大人，走到道上啊，他跟这范中华混来混去就混熟了。范中华这个人呢非常随和，跟那些当差的呢也不摆自个儿的架子，平常也爱说爱笑的。赵虎啊就问范中华，我说范爷，咱跟您打听点事儿行吗？范中华说你打听什么事儿啊？你说这包大人跟您这是兄弟相称了，对不对啊？这老太太是你妈，也是我们包大人的妈，那怎么她姓包你姓范呢？这怎么个茬？范中华说呢，大概就这么回事啊，就是我妈呀，这是嫁了两家，先嫁给姓包的，就生的呢包大人，然后呢又嫁到这姓范的，生的我。其实也不是生的我，我听我妈说过我不是她生的，反到这之后啊，我原来有个亲妈，我那亲妈生完我那就死了，然后我这妈来了就把我拉着长大成人了，这也跟我亲妈一样，我们这就算是一母二父。哦，赵虎说这我明白了，他们明白了。可是随着包大人一块走的公孙策先生心中在想，包大人平白无故又找出一个妈来，这其中是定有文章。公孙策对这件事情疑心最大。公孙策心想，我跟包大人认识这么长的时间，从未听他提起过他生身的母亲跟他不曾相见，怎么突然间他这生身母亲就出来了？所以偶尔的住在行辕公馆里，这公孙策也问过包拯，说大人，令高堂跟您失散有多少年呢？包公说失散了很多年了。大人，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过，说您家里边有父母在堂啊。啊，这是我的生身母亲。哦。

情实话跟李氏都说了。所以李氏出来迎接李娘娘，这戏做得非常好，看上去就像对待亲娘一样。李氏早已经在后院里边打扫出两间净房给李娘娘居住，同时在李娘娘居住的房间旁边又腾出一间屋来给范中华居住。李氏把李娘娘让到后院的净室，让李娘娘在这儿住下。包公呢吩咐李氏要好好侍奉娘娘。李娘娘住进包袱之后，香汤沐浴，更换衣服，一日三餐是精心料理呀。包公呢休息了一天，转过天来先到王丞相府。他到王丞相府干什么？他先打听打听他此次陈州放粮铡了庞玉在朝中有何反响。一见了王丞相，王丞相对包公此行是赞不绝口。王丞相说，你这回陈州把庞玉给铡了，陈州的老百姓有很多人到朝纲里边来，给送来了京表旗，给送来了万民信，这件事情朝野之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然了，朝纲里边的大臣们有的觉得你刚直不阿，觉得你执法森严，觉得你是大宋朝的一个清官，非常的佩服你。也有的人呢为你担心，觉得你做了这件事情没给自己留一点后路啊，恐怕将来在朝纲当中难以久立。包拯就跟王丞相说了，说我做好了准备了，回来之后如果皇帝怪罪，顶多就脑袋上的乌纱不戴了，也就如此而已吧。王丞相说现在还看不出这样的征候来。包公休息了三天，然后上朝，朝见当今圣上。包公准备着见了皇上之后要受皇上的斥责，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皇上不但没有斥责包公，反而说包公此次陈州放粮执法森严，甚得百姓的称誉，赏给他锦袍一身，是玉带一条。包公得到皇帝的赏赐，由打殿上回到自己的府中，他就把公孙策找来了。他跟公孙策说，说公孙先生，我们原来在陈州铡完了庞玉之后曾经有很多的担心，此次还朝之后，尤其今日上殿，我看皇帝陛下对我并无有记恨呢，相反造赐给我紫袍玉带，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公孙策听完了老半天没说话。呵呵，大人，皇上赐给您锦袍玉带，您不要以为这是好事啊。怎么，这是坏事吗？我看他未必是好。包大人，皇上那是一朝人王地主，天子聪颖啊，他不像我们看事看得那么简单。这朝中文武大臣都知道你在陈州铡了庞玉，皇上的宫里边能说没有震动吗？能说没有人向皇上耳朵里边吹吹风吗？没有人向皇上耳朵里说您的坏话吗？皇上为什么不对您惩处，反而对您褒奖？这里边说明皇帝是大智，俗话说大智若愚，大愚若智啊。皇帝如果说因为您铡了庞玉就责怪您，就怪罪您，现在陈州百姓送来金表旗，送来万民信，朝野之中都称誉你，皇上要是惩治你，这说明皇帝他就昏庸无道了，他就向着皇亲国戚了，他就会失去朝臣之心，失去百姓之心。而现在皇帝赏给你紫袍金带，这就说明皇帝跟百姓跟朝臣想的是一样的，皇帝对你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金表嘉奖，说明皇帝是明君，是有道的皇上。

但是大人，你要小心他，伴君如伴虎啊！皇上这心里边可有了您了，您把他大舅哥给铡了，他治您绝不在这个时候治。今后您在朝纲中，您要小心为之。倘有一点闪失差错，皇帝都会抓住这一点，置您于死地。包公听闻公孙策这篇议论，点了点头。公孙先生所言极是啊。包公想，是啊，恐怕我这个官在大宋国朝的朝纲中坐不太久了。既然是我这官坐不太久，现在皇帝想制裁我，他还没有抓着借口。我得借着这个功夫，尽快的把李娘娘这个事儿得办了。包公想，要办李娘娘这个事儿，有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李娘娘现在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我即使就说她是李娘娘，也不会有人承认她。说当年的娘娘不是个瞎子，现在怎么变成双目失明的人了？啊，李娘娘这个眼睛能不能治好呢？如果把她眼睛要治好，再为李娘娘鸣冤，这个事情可就好办得多了。所以这天包公就把公孙策找来，跟公孙策说，说我的老娘双目失明，当初她可是好眼睛，可能是和我离散之后，想儿想的心切，把眼睛给哭瞎了。公孙先生，您也通一些医道，您知不知道这东京汴梁城内有没有治眼睛的好医生啊？能不能请来给我的母亲看看这眼病，让他双眼复明呢？公孙策说，大人，这个事你问我还真就问着了。当初我寄身于大相国寺的时候啊，有一回我闹了次眼睛，我那个眼睛疼得特别厉害，而且两个眼睛都红了，也不知道是什么病。那个老方丈了然，他认识一个大夫，这个大夫是治眼的专家，此人就住在东京汴梁东关一里，姓苏名赵。这苏大夫据说看眼睛是祖传，人家不但能用药，有的时候啊还能以手术相治。当然了，这是人们传闻，我可没见着啊。人家说呀，如果说你这个眼球有什么病，说这苏大夫能把你的眼球从那眼眶子里边给你拿出来，说高一桶药水里边涮吧涮吧再塞进去，这病就好了。包公说，这是无稽之谈吧，哎，甭管有稽无稽，反正他是治眼睛大拿。照此说来，那么我们就请这苏大夫到我的府中给我老娘看看眼，您看如何？那行啊，明天我就派人去请他，不过我得跟着亲自去。这个苏大夫有点怪脾气，他给人看病啊，还是越层次高的人他越不爱看，专门给普通的百姓平民看。我在庙里边住的时候，为什么给我看呢？是了然和尚跟他是朋友，了然和尚一说我是个穷儒，所以他才给我看着眼睛。好吧，那就劳动你大驾，明天去一趟。公孙策说，好，这个事您就交给我了。转过天来，公孙先生吩咐手下人预备一乘小轿，他亲自带着从人就去请这苏大夫去了。到那一见这苏大夫，跟他一说是包大人的母亲双目失明，请他来看眼。这苏大夫一听是二话没说，跟着坐着轿就来到包大人的府地。到了府地，进大门过二门到后院，就来到李娘娘的居室。到李娘娘这屋子里边，包兴张罗前面张罗后边，让这苏大夫坐下。这功夫包大人也来了，跟苏大夫见了面，寒暄之后，包大人就说了，请苏大夫给自己的母亲看看眼，不知你能不能看。这苏大夫坐在那儿，先没看眼睛，跟包公就先说了，包大人，实不相瞒，我看眼睛从来没给当官的看过，心底里边佩服您。大宋国朝啊，真正的清官好官太少了，你说就您这么一个好官，您的母亲这眼睛有了病了，您说我能不来看吗？冲您这面子，所以我来的。

0: 不是您呐，就是朝廷中那不是八大朝臣、五府六部、九卿四相那些个紫袍金带站立超格者，他的眼睛坏了我都不管。可是今天呢，您的老母亲眼睛有病，我得瞧瞧。来吧，老太太近前一步。说着话，有人把这个座位往前挪了挪，李娘娘就跟这位苏先生靠近了。苏大夫伸手先把李娘娘这个眼皮扒起来，两边看了看，然后拿过一个脉诊来，又给李娘娘号了号脉。号完了脉，就问李娘娘，您这个眼睛失明多少年了？李娘娘一回答，您原来这眼睛是不是好眼呢？李娘娘说，是啊，原来我并不是这个样子。您是怎么失明的？我哭的，和我儿失散之后，一直想念我儿，我天天掉眼泪，眼泪流得太多了。那天我有一阵恶心，接着脑袋又疼，最后一夜醒来，这双目就失明了。您这是气于心火上升，致使双目失明啊。我呀，给您看一看，不敢给您打保票，但是我尽我的全力治您这眼睛啊。如果全部复明，那最好了；不能复明，可能复明一半，那也行啊，是不是？
1: 好吧，权杖大夫，
0: 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忘。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举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5: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4: 新闻的智慧，
5: 音乐的魅力，
4: 尽在财经音符。
6: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庞浩，在这里问候各位。今天陪伴大家一起来听歌，我们今天的开工音乐《蓝天》。

0: 有一整片蓝天。
1: 听到的音乐来自1998年的一首歌《蓝天》，收录在98年的专辑当中啊，非常深情的旋律表达了那种进入爱河的状态。非常巧啊，今天这个，在准备歌单的时候，在问朋友听什么，他说：“哎，刚刚在听《蓝天》。”其实我在这个来上班的路上也在想，哎，这一首歌作为开工音乐怎么样？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歌，欢迎大家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 18482215。属于我们的音乐时间到了哈，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同样是，哦，这个也隔了25年前的音乐了，来自萧亚轩的第一张专辑《突然想起你》。

超级喜欢里面的一段歌词啊，在玻璃窗上喝出你美丽的名字。 哇，就是在这个天气凉的时候啊，在公交车上，你们有在公交车喝过任何形状吗？我记得最开始会喝这个爱心，后来呢会用这个手掌弄出小脚丫，然后小乌龟，后来再到了这个高中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喜欢的那一个人的名字写出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胖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继续来听歌，它是焦麦琪青春纪念册。给你

0: 我们听到的这一版本来自焦麦琪重唱的《青春纪念册》，可能大家上一次听到的版本还是可米小子的那一版，然后一听到前奏旋律的响起就会怀念我们的青春，想想当年的自己。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长大了，听到一些限定的歌曲，比如说像这首青春纪念册，就会回想起当年毕业的日子，那个时候还会再买这个同学录，哎呦，好像这个东西自从在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翻起来过，已经不记得同学们当时都写了什么。山赶着山，人赶着人，喜欢东西就慢慢慢慢的不一样了。
1: 黄的旧照片再翻看，
0: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忽然间就长大的我们。

忽然间就长大的我们，这首歌听了也很有感触啊。就是前段时间有个朋友在聊天，就说小的时候真的特别盼望长大，那个时候就可以实现辣条自由。小的时候父母不让吃辣条，当时就自己一个人买完，偷偷在被窝里吃，怕父母发现。当时就在想，哎呦，以后我长大了，我可以自己赚钱了，我可以天天给自己买辣条吃。小的时候喜欢吃蛋糕，然后只有家里有人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到蛋糕。长大之后希望可以天天吃到蛋糕，但发现自己已经不愿意吃甜食了。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们就长大了。就像在喜人欢奇妙夜当中啊，这个有一段我感触非常深，就是回音山谷。你们有看过这个小品吗？就是年轻的两个少年呢，在这个山谷里回荡，然后说了很多的誓言，后来发现，有些成真了，有些就没有。当年陪我们一起走过很多路的同学朋友，现在你们还联系吗？很多朋友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就再也没有过音讯，可能在上大学的时候还会跟高中同学来煲很长时间的电话粥，刚工作的时候会联系大学同学，然后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的语音通话。时间久了之后发现，哎呦，这个世界好像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孤独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们来听歌。时间就这样一点点的快速的划过，小的时候总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长大之后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最近的天气转凉了，我们会发现，哎呦，今年的雨天好像越来越少了，雨下一场少一场，可能再等到雨天的时候，再等到瓢泼大雨的时候，就是明年了。听到的声音，它是黄绮珊小霞，雨停了。

小霞黄绮珊雨停了，在音乐当中唱到，其实爱情的开始总是很简单的，但是爱情的结束就好像一场雨停过，它走过我们的痕迹，然后整个空气里都会变得潮湿的，然后路面呢也都是变得湿的的状态。前奏响起，这首歌大家会唱吗？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时候有一部特别火的影视作品《粉红女郎》，万人迷，哈妹，男人婆，还有这个刘若英饰演的结婚狂。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小的时候总会羡慕万人迷，有那么多人喜欢，长大之后才会发现，其实身边大部分人都是像结婚狂一样平凡的女孩子，想要拥有爱情。一起来听歌。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听到的音乐来自梁静茹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彩虹》。真的，这是一首听了演唱会之后被反向安利到的歌曲。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呢，这首歌感觉好燃，经过了一系列的编曲之后，变得比现在这一版好像更多的波折在里面，好像这个真的爱情像彩虹一般的绚烂，然后绚烂过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样的歌，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呢，大家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518482155，继续来听歌。

人生只有一次，没有办法重来，所以说好好的享受当下，然后过好自己想要的人生。人生的每一步都是最精彩的、最棒的那一天。来自电影《热辣滚烫》的主题曲《热辣滚烫》，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

0: 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大家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518482215518482155。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有长靖演唱的《你不要担心》，唐田作词，钱雷编曲。这首歌也是请回答1988中文版的翻唱版本的主题曲，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感受在里面。这首《你不要担心》，其实我们想想看哈，平时什么时候会说你不要担心？可能是朋友、爱人、家人在鼓励我们的时候，或者是在关心我们的时候，我们总会说哎呦你不要担心。为什么看清，其实也是在告诉他们，无论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你都愿意在他们的身边，愿意为他们支持和帮助。而这句话呢，也就像一盏明灯一样，也许会问，但只要有人对你说你不要

听到这一版来自侯玉诺翻唱的《生活倒影》，原唱是苏运莹啊。这两版呢，我觉得这一版更多了更多的温柔，好像是在温柔的晚风拂过，然后让我们去感受到生活的倒影。风轻轻地拂过半山腰，嘿，他终于笑了。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0: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怎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

0: 供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 品质健康生活。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3: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2: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

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儿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
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逼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他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

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妈。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
我们

0: 你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哪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细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重来，整体重来吧。这一幕不是出现在某个电影的 NG 现场，而是在十月稻田创始人赵文君的视频拍摄现场。我的第一条视频拍了100多遍，赵文君刚面对镜头时会紧张，甚至感觉手脚都不是自己的。于是拍第一条时，他刻意练习了100遍，希望自己的四肢能同频。此时是2023年10月底，半个月后的10月13号，赵文君更新了第一条抖音视频。之后她和她的丈夫王斌每天会花1个小时左右来拍视频，一般拍摄会安排在一天工作结束后的晚上10点左右。等到今年的8月底再次见到王斌、赵文君夫妇时，他们俩已经坚持拍了约10个月了。两人已经适应了镜头，与初拍摄时状态完全不同。采访间里摆放着2个打灯光的机器和3个摄像机位。镜头前，王斌聊到了欣喜处，还直接拿出自家的玉米产品吃了起来。成功的企业家里做视频直播并不少见，但肯花时间和精力长期坚持每天做的

并不多。而身为十月稻田的创始人董事长王冰，为何仍坚持在一线做视频呢？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沈阳夫妇卖大米花24年做出了百亿公司。事实上，早在2021年，王冰呢就有打造个人 IP 的想法，但当时十月稻田正在融资上市的关键时刻，他担心自己在镜头前表达不当会造成负面影响，于是呢就将想法暂时的搁置了。但是随着去年十月成功上市之后，他那个时候觉得时候到了。过去在短视频平台上，十月稻田采用了各大 KOL、KOC 合作去宣传卖货，但在王冰看来，自己做效率更高。赵文君也这样认为，两人是最了解公司品牌理念、最能代表自家产品的人。一位在湖南从事抖音电商的主播透露，大米等主食类在各大的直播间的单笔佣金虽然很低，但是直播的坑位费是不低的。因此呢，王冰、赵文君若能以自己 IP 带货，就不用花大价钱去买坑位费了。重视直播和夫妻俩的经历也有关。王冰、赵文君是中国最早期做互联网电商运营的那批人，因此呢，他们对新的电商渠道变化十分的敏感。而过去一年，抖音电商新增带货达人528人，同比增长74%，他们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新电商的平台。王冰、赵文君都是沈阳人，两人身上有着东北人特有的健谈，赵文君则总是满脸笑盈盈，颇有亲和力。如今两人的个人账号全网粉丝达到58万家，单个作品最高播放量350万家。赵文君说，高峰期单抖音平台每天有近3万条关于十月稻田的短视频作品产生。比起那些一夜爆红的博主，两个人的粉丝量增长速度不算快，但不是所有企业家都适合做人个人 IP， 这与个人的性格呀、谈吐、亲和力等诸多因素有关。对这点，王冰也认同，他觉得赵文君的亲和力更好，他适合拍这个。王冰认为平时真不太外向，不太能讲出来，但这个时代到了，没有办法。在王冰看来，做 IP 也是时代的需要。近几年，雷军无疑是国内做个人 IP 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 IP 带来流量、变现等红利，推动着不少企业家走向台前。比如一直低调的魏建军，在7月也加入了直播的行列。今年5月，王冰、赵文君夫妇特地去参观了小米总部，采访时王冰对雷军的赞扬溢于言表。雷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是搞互联网的，这10多年我们俩也一直在搞互联网营销。王冰还对雷军所说的小米七字诀熟记于心，坦言在做 IP 方面从雷军身上学到了很多。王冰认为自己和雷军本质上做的是同一件事，卖小米和卖大米。小米手机、小米汽车和十月稻田的大米都是消费品，但显然与卖小米不同，卖大米是一门中国上千年以来就有的古老的生意。卖大米看似简单，但相关企业数量众多，且遍布各地。据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我国共有大米相关企业13.68万家，仅2020年全国大米相关新的注册企业就有1.76万家。而能成为行业龙头的，要么是一海嘉里这种外资巨头，要么是中粮集团这种大型央企。2023年10月12号，十月稻田正式登陆港交所，市值达180亿港元，成为辽宁省第一家独角兽企业。据消费内容社区什么值得买数据，2024年上半年平台大米品类销售额 top

三，品牌分别为金龙鱼、福临门和十月稻田。在这个看似差异不大的大米行业，王兵夫妇是怎样杀出来的呢？对一家大米企业来说，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大米的质量和产量的稳定性，算首当其冲的两点。十月稻田的大米基本都是收购自东北粮食产区。有些朋友啊，可能你没有来过我们东北，但一定吃过东北的大米。我们东北呢，一直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拥有黑土地、大粮仓的东北，适合一季稻生长。赵文君就出生在沈阳新民市的一个粮食世家，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做大米杂粮的加工生意，家中有七个兄弟姐妹，目前呢也都在东北负责十月稻田的粮食收购和加工等服务。2000年，王斌和赵文君结婚以后，两人正式进入了自家加工厂，做起了收粮食的业务。王斌回忆道，东北三省几百个乡镇我们都走遍了，挨家挨户去收粮，有时去粮库收粮，零下几十度也去过。十月稻田的年销量能保持稳定增长，除了夫妇俩的家族在东北建立起的庞大粮食收购网络外，还得益于东北稳定的气候环境。粮食行业靠天吃饭，黑吉辽都种粮食，这么多年你很少听到东北发生多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绝收情况也很少。王兵提到，哪怕今年天气凉，也就大概延后收割了10天。但这也造成了东北的粮食收购业竞争激烈。据企查查数据，2023年我国粮食收购相关企业注册量首次突破10万家。在城市分布上，哈尔滨驻马店分别现存1.5万家、1.34万家，排名全国前2位。当时的东北也有数千家粮食加工厂，而王兵、赵文君靠着大家族一起做大米生意，逐渐发展成为当地一家年收入上千万元的加工厂。王兵透露，到了2009年，加工量大概有几万吨，加上一些贸易方面，加工厂的销售额也基本上亿。这显然和外界传言的草根出身不同。王兵说，自己的起点并不低。在东北，我们开了这么多年的加工厂，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但王兵发现，在东北大米行业，作为粮食核心生产端，即使再大规模的加工厂，市场话语权却依旧不高，且大家会把东北所有大米企业的大米合称为东北大米。于是王兵、赵文君夫妇认为，要想从一众东北大米中出圈，只有做品牌。王兵、赵文君决定去北京打造一个品牌。2009年，王兵夫妇来到北京，从做农批做起。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渠道效率，身处一线城市的夫妇两人敏锐感知到了农产品销售的商业模式正在发生变化。2010年、2011年，很多企业都知道京东、天猫，但都不去做。多年采购积累出对渠道价格的敏感度，王兵夫妇看好电商风口，于是背着东北大家族的粮食加工厂，2011年，王兵夫妇将产品上线京东，第一天就卖出了好几袋米，他们当即决定全部上线。因此，十月稻田就此诞生。初做京东平台时，整个运营团队只有王兵、赵文君夫妇二人。随着2014年、2015年公司业务量增大，才开始引进了其他员工，每天0点等待平台数据，24小时售后，规划运营各大促销节节点的活动。这对来自东北的小夫妻俩，虽然不是专业的电商出身，但现在他们俨然是电商专家。二人至今还会为新加入的媒介管培生进行培训。

王斌在之前采访中曾经说过，实际上十月稻田这个品牌就是为电商而做的。根据福若斯艾莎利文的数据，2019到2022，按照大米、杂粮和豆类以及籽类产品的收入计算，十月稻田旗下品牌十月稻田柴火大院始终位于电商平台销售的排名前二。据招股书中的数据显示，2020到2023年，线上渠道收入占比几乎都在70%以上。2024年半年报披露，十月稻田的线上营收仍约占 68%。 在浙江深耕大米农批业务多年的林立向记者透露，大米品类毛利率低，利润透明，且运输成本、食品安全等复杂因素交织，粮食不是电商时代下首选的品类，这也是王兵、赵文军夫妇面临的问题。于是为了做出电商品牌，十月稻田选择了少而精的打法，比如店铺大米产品只主打一个爆品五常大米，在线下十月稻田也只铺了不到10个产品种类。对此赵文军解释道，只有聚焦在一个点上，才更容易打出爆品。有了爆款，精准触达客户也是电商品牌要解决的。区别于传统商超卖大米，电商平台客户大多数年轻的消费者。于是十月稻田参考年轻人一人食的生活方式，做小分量的标准袋，还根据健康膳食的新消费趋势拓展到糙米、玉米等。对此，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表示，目前全国有很多农副产品品牌都正从温饱型往健康型去走。此外，线上品牌来说非常依赖营销能力，这方面王兵、赵文军非常擅长，也是十月稻田能出圈的关键所在。除了常规营销，十月稻田会积极拥抱抖音、微博、小红书等平台，与流量 IP 做联名。王兵说，我们北京做运营的这帮孩子啊，大都是26岁、27岁，线上只要有新的平台推出来，我们肯定跟上。公司年轻化的管理模式正得益于十月稻田的年轻化团队，还有阿米巴的互联网管理模式。十月稻田北京营运中心的二楼是一个面积达到上百米的大平层，这个开放办公室里有着将近500个工位。我们几百人并排坐在一起，副总裁也没有单独办公室，所有人全坐在这里。十月稻田公司内部没有人管他们叫某某总，同事们把这对创始人夫妇叫做兵哥、军姐。2015年、2016年以后，销售额就开始几个亿了，很快突破了10亿、20亿，这以后就是供应链的事了。王兵说，最新财报显示，2024年上半年十月稻田的总营收为26.2亿元，净利润1.49亿元。规模在不断扩张，供应链势在必行。目前十月稻田共有5家工厂，1家位于内蒙古的小米加工厂，4家位于黑吉辽三省的加工厂。单单沈阳新民的工厂建设就耗费了5-6亿元。东北大米是一季稻，十月稻田不得不实行季采年销，也就是一季采购的量供前年销售，供应链的存储就形成了大问题。王兵、赵文军夫妇花了大功夫，用数亿元来打造恒温仓。赵文军之前提到过，十月稻田使用智能自动化监测低温烘干塔和生物质锅炉烘干塔，水分符合要求，原粮通过检测验收后马上就会入驻恒温储粮仓。稻谷一旦进入了恒温仓，就进入了休眠状态，这样呢能更大程度还原稻谷的原始口感，还能够有效抑制霉菌和害虫的侵扰。有了完备的供应链，十月稻田的订单式生产就进行得顺畅多了。
工厂从平台端口接到订单数据，进而实时在线的生产，整个产品周期非常快，从磨成大米到消费者拿到手，最快的记录是十几天。而山姆这条线更是达到了日供应的程度，为此十月稻田单开了一条供应链。除了山姆的线上线下渠道一体化，王炳表示对线下的布局从2016年就开始计划了，那年入驻河马先生的线下门店也是一个历史性节点。当时正值马云提出新零售概念，河马先生变革为线上线下一体化，国内商超也随之改革，大量产品可以在线上购买，半小时内送达。一向敢于去尝试的王兵自然不会错过这场变革。此外，十月稻田作为线上电商品牌，获客拉流等营销成本必不可少。据招股书显示，2020到2022年十月稻田用于平台销售和推广活动的开支分别是0.92亿元、1.24亿元和1.32亿元。2022年，公司广告及展览费用占收入的比例达到2.9%。此外，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十月稻田线上渠道的增速开始放缓，从2020年的46.8%下降到2022年的15.7%。东北大米的季采年销一旦囤积，陈米的口感安全问题将会成为隐患。作为电商品牌，线上增速放缓时加码线下，成为十月稻田打开销量的重要突破口。李贤的家族也在东北从事大米农批业务，他表示，从食品安全、长久运营等角度出发，农产品是不能出现所谓电商版本的，因此单单依赖线上来发展，对农产品品类来说显然不现实。2020年，十月稻田正式布局线下，截止目前，全国大概有500多家经销商，进入的大型商超、超市等线下门端店约10几万个。今年7月，十月稻田还在沈阳开展了经销商大会。线下商超，十月稻田采用逐个突破的方式，分别突破了永辉、胖东来等。赵文军称，十月稻田在永辉超市平台上做到品类销售第一后，从此作为背书去突破山姆和沃尔玛。目前十月稻田的大米品种未来3到5年线下增量会越来越快。大众对大米等粮食的选择最关心的还是食品安全问题，而如何加工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对此，王炳表示，加工工艺简单意味着更好把控采购的粮食品质。十月稻田主推零添加模式，基本上都是粗加工，水稻去掉稻壳后成为糙米，经过研磨筛选分拣后作为成品储存，顶多加入纯净水抛光。王兵透露，大米毛利润低，扩大规模利润才能上来，企业内部经常强调抓抢占，抓住渠道，抢占坑位，占到第一，一旦嗅到新的渠道机会，一定要第一时间进入，把玩法摸透。十月稻田在京东、天猫等多个渠道的粮食品类销售排名第一，这也是王兵一直以来的目标。如果团队没有做到第一会如何？王兵斩钉截铁道，那肯定不行。或许正是在第一的驱动下，王兵、赵文军将十月稻田从一家粮食电商品牌企业一路打造为港股主股第一股。王兵、赵文军夫妇坦然承认自己是粮食行业的卷王。北漂15年，常年公司家2.1线，北京景点几乎没去过，两人唯一的爱好是晚上11点半下班后在小区内跑跑步。提到十月稻田的成功上市时，赵文军显得十分淡定，感觉挺好的，前一天飞过去，第二天敲完钟，却当日就返回北京上班了。
而王兵赵文军起家的农批行业目前状况却不乐观。李贤透露，现在靠自己摸索很难在线上形成规模，而在线下，东北的很多粮食贸易企业也都在走下坡路。王兵也透露，在上万亿规模的大米赛道上，现在整个东北大米军团还有两三千家企业，很多批发市场都在消失。他预判未来这个赛道的小企业会陆续消失，会继续向头部企业集中。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经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成为我们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以上呢，就是沈阳夫妇卖大米花24年做出百亿公司，大米夫妇赵文军、王兵的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听众朋友，这里是你每日必听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听众朋友，您可能没有听过聂云辰这个名字，但如果提起喜茶，想必你多少有所耳闻。聂云辰正是喜茶的创始人，这位被称作年轻人喝出来的90后首富，走出了一条传奇般的创业之路。要说奶茶这种现代的快餐饮品呢，喜茶是在2017年那会儿最火，像店前排起长队呀，黄牛帮忙代购，新店开业、新品推出这类话题老是能冲上热搜。爆火之后呢，往往就会变得冷清，喜茶后来还陷入了舆论风波，在网上遭到公开声讨，不过最后呢，也随着时间慢慢被大家淡忘了。2020年，喜茶的创始人聂云辰以45亿元身价成功跻身胡润富豪榜，位列2020胡润80后白手起家富豪榜第42位。这一年，他仅有29岁。未及而立之年就完全实现了财富自由，他是怎么做到的？那么这个90后小年轻究竟是怎样从众多奶茶品牌里冒出来的呢？我们继续来了解聂云辰的故事。聂云辰是1991年在江西出生，后来呢，因为父母工作调动去了广东生活。他学习不太好，不过性格呢特别温和，他的父母心态也很开朗，从来不会逼着他在学习上有多出色。于是呢，聂云

晨的少年时期还算比较自在，高考结束以后，由于成绩不太理想，就到广东科学职业技术学院读大专去了。大多数人十几岁的时候都比较迷茫，聂云晨也一样。在选专业的时候，他苦恼了好长一阵子，不晓得自己未来能做什么。最后呢，和父母商量了一下，他选了行政管理这个专业。这三年学的知识没什么大用处，感觉脑子里就像有一团混了面粉的浑水在翻腾，也就是对商业基础能稍微了解点，可关键的地方根本抓不住。毕业以后，他跟着应届生的大队伍在社会上晃悠了一阵，可一直都找不到满意又合适的工作，茫然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想到了去创业。那个时候呢，智能手机才刚冒头，聂云晨感觉到智能手机会是往后发展的主打电子产品，接着就开了一家手机店。他不光卖最新款的智能手机，还做帮别人维修之类的业务，只是店面人不少，没啥名气，生意呢一直不怎么地。后来一个月挣的钱连店面费都快不够了。就靠着脑袋里那点少得可怜的商业知识，聂云晨试着免费给人刷机还有安装软件，好让小店的人流量能多起来。这个办法呢，确实给他招来了不少客户，可都是冲着业务来的，而且是免费的，他店里的收益仍旧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后来呢，他在手机店里又弄了些手机套啊、耳机之类的小玩意儿，价格都挺便宜的，客户来修手机闲着没事看见了就会顺便买上一些。渐渐的，小店的生意慢慢的走上了正轨。由于修理手机的数量不断增加，聂云晨的技术越来越厉害，好多回头客还给他介绍新客户。只是后来网络不断的发展，线上购物变成了一股潮流，带走了大批消费者，对线下门店的经营呢也造成了严重影响。聂云晨的小店受到冲击，顾客越来越少，眼瞅着就要关张，他琢磨着转行，可行业太多了，不知道选什么好。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琢磨了好久，最后决定出去考察一下。他走出所处的偏僻小巷，穿过好多条街道，到达了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这条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路人都急匆匆的。他在原地琢磨了一小会儿，然后抬腿从街头往街尾走去。聂云晨一家一家的瞧，这里有服装店、小吃店、饰品店、美容店、饮品店，这些商户经营状况各不相同，根本没有办法弄清楚到底什么最合适。不过他经过了一条小巷，发现了好多年轻人手里除了拎着买的东西以外，大多数人手里还捧着一杯饮品，跟同伴、跟闺蜜、跟朋友一边走一边唠，时不时的低头喝两口。于是呢，他不知不觉地把目光投向了奶茶店，琢磨起转型做饮品业行不行得通。首先呢，线上购物对饮品行业的影响不怎么大，客源群体还算稳定。其次呢，饮品店的门面通常都不大，前期投入不会很多，风险相对较小。唯一要花多心思的就是店铺选址，可不能跟手机店似的开在人流量少的地方。明确了方向以后，聂云晨就把自己的手机店给关了，将创业两年积攒的20万元投进了奶茶行业。他察觉到啊，现在的市场上的奶茶大多数是用粉末调配出来的，喝起来甜得发腻，虽说利润挺高，可这种商品没什么特点，要长久在市场里站住脚很难。还有味道醇厚的港式奶茶，虽说口感是有所进步，可种类太单一了，没什么创新，难以符合年轻人的喜好。他想做出那种与众不同，各个年龄阶段都喜爱的奶茶，那在原料方面就得做出变化，用鲜奶去冲调，拿好茶来浸泡，才能做出真正的奶茶。2012年5月12号，聂云晨在广东省江门市九中街创办了他的首家奶茶店，叫茶皇。在开店前，他专门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研究奶茶。

调料的搭配比例，每天起码得喝20杯奶茶，把不同比例的口感都记录下来。开业那天奶茶挺特别，还有第二杯半价的活动，销量还算可以。然而促销结束后，店面生意迅速变差，最差的时候一天才卖了3杯。店面的位置那可是经过仔细琢磨的，里面的装修虽说一般，但也不至于把客人挡在外面。奶茶的口味也是尝试了好多好多次才敢往外推。聂云晨实在搞不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岔子。他登上社交平台查找自家品牌，盼着能在网上瞅瞅别人对黄茶的评价，尤其是留意差评，好从中得到有用的消息，然后依照别人的看法做调整。建议不多，他便在网络上搞调研，把年轻人对于奶茶的看法和偏好都汇集起来。为了让奶茶的口感更丰富些，别那么单一的甜，那么聂云成往茶饮里加了果味儿，还有咸香的芝士，这不但让奶茶的外表变了样，味道也更有特色。新品的芝士奶盖茶一推出，立马就反响不凡。虽说它的价格比普通奶茶稍高些，不过口味确实差别很大，消费者都愿意为这口敢花钱。并且呢，奶茶在市场中的主要消费人群是女性，女性大多看重视觉感受，就算不考虑味道，仅仅因为喜欢颜值也会去买的。再加上口感清爽，喝起来没有太大的心理压力，顾客也就越来越多，门店前面竟然还排起了队，聂云晨的店面总算起死回生了。他在创业刚开始的时候跟员工说过，这儿就是试验田，是一个品牌出现的地方。员工听了觉得挺可笑，就认为他在吹牛。谁也没想到，没过几年，聂云成居然开了好多家分店。到了2015年的下半年，黄茶在广东已经开了50多家店。但这几年，聂云成申请黄茶的商标权老是得不到批准，这也间接让一些山寨的借着他们的牌子来卖东西。聂云晨创建黄茶到现在已经过去4年了，在广东地区也算是有点名气。为了后续把品牌做大，他决定放弃黄茶，改成喜茶。这行为简直就是要自断根基，重新开始。不过他深思熟虑后仍然执意要改。虽说黄茶和喜茶本质上没什么不一样，不过前者算是他创业的开端，意义重大，后者呢，则是他稍有规模的成绩，让他有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包装的既能彰显品牌，又能让人记住，那就把品牌 logo 印在杯子上，把杯体做厚来增强质感。其次，选址特别重要，他会先在一个城市的商业中心弄一家门店，要是销量能够达到预期的标准，就会琢磨在当地的其他地方开分店。2016年6月，喜茶得到了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1亿元的第一轮投资。关于资本的介入，聂云晨称，和资本接轨是伟大公司必然要走的路。我喜欢的像脸书、推特、苹果这些公司都是这么过来的。此后，喜茶在全国逐步展开扩张，一点点抢占更多的市场。2017年1月，喜茶的首个主题店在深圳万象城登场，店面有着100平方米的宽敞空间。聂云晨一直盯着打造出他心里想的那种休闲之店，店面的设计用黑金为主色调，重点呈现出年轻人那种时尚又酷的感觉。他希望不光能让人在味觉上觉得享受，还能让顾客在视觉上感到放松。同年2月，喜茶进军上海市场，就此彻底出了名。颜值超高的芝芝莓莓一亮相，就有上百人抢着买，队伍老长了，根本望不到头，店门外都是些低着头排队玩手机的年轻人，有些人把这场景拍下来发到网上，马上就上热搜了。长长的队伍不但没把围观的群众吓走，反倒引起了规模更大的排队，居然还出现了黄牛排队代买的事儿，一杯20-30块钱的奶茶一下子就被炒到了上百元。
对于那些所在城市还没

喜茶越来越火了，平均每天能卖差不多4000杯，在奶茶界那叫一个风光。热度升得挺高之后，质疑的声音就出现了，顾客对长时间排队很不耐烦，产品体验也变差了，一时间全是差评。有人还说，所谓的网红产品都是让黄牛给炒起来的，喜茶排队那就是一种饥饿营销的办法，门口的那些人都是花钱雇的。喜茶雇人排队这个话题又上热搜了，里面争议不停。就在同年的6月7号，喜茶官方在公众号发声回应，还提出质疑，为啥一件事儿还没确定的能被当事者传播大范围的成为小道消息？这大范围的传播是啥事儿呢？就是喜茶雇人排队。反正呢，喜茶的名声算是有了，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对他们来说都是好处更多。可聂云辰却对自家带着网红标签的品牌不太满意，他表示网红这个词是贬义的，我可不乐意听到这样的评价。他盼着喜茶能为大家成为大家日常喜爱的饮品，而不是那种有时间限制，容易火一阵儿又很快容易忘掉，让人只是尝尝的东西。门店排队可不是聂云辰的主意，他表示今后会推出更便捷的点单方式，不让客户长时间排队等着。他在广州的一家店里试着线上购物，可因为订单太集中，效果不太好，就暂且放弃这个方案了。不过呢，随着热度没了，门店排队的情况也慢慢不见了，购买流程回归了正常。第二年和美团展开合作，开通了外卖服务，还凭借美团点评旗下的基金龙珠投入的4亿元，实现了 B 轮融资。同年首家国外的店，也就是新加坡分店开张了，这意味着喜茶正式进军海外市场。与此同时，喜茶劲头十足，主要在各大省市的大型商场开店，在国内22座城市都覆盖，北京、重庆、武汉、西安、郑州，好些地方都有喜茶了。现在呢，我们哈尔滨也有好多大型商场有喜茶的店铺了。不过呢，现在仍然有好多城市还没有开喜茶店。有些自己做买卖的小老板，瞅见喜茶的品牌影响力，就在网上找加盟的门路。可到最后弄明白，中介给介绍的加盟品牌根本就不是喜茶。实际上，聂云辰压根儿就没有想搞过加盟店。喜茶在全国的所有门店全都是直营店，他觉得自己的品牌要是加盟了，那就是背离创业的初心了。不过公司老是能收到受骗者的消息，所以呢，就在自家公众号上专门用符号注明喜茶不搞加盟。不过呢，接收消息的人终归数量不多，有些骗子很有手段，靠着信息差还有些半真半假的照片骗了不少做生意的人。喜茶拿骗子没辙，只能在网站方面使劲儿。如今在网上搜喜茶加盟，最上面显示的是官方暂未开放加盟这7个字。虽说不搞加盟，可喜茶在市场上的地位依旧不容小视。2019年7月，喜茶完成了一轮由腾讯和红杉资本参与的融资，品牌估值达90亿元。2020年疫情的时候，他们还给中国红十字捐了100万，用来给抗击疫情帮忙。同年，喜茶又完成了一轮由高瓴资本与扣图资本联手投资的融资，其估值已然超过了160亿元。就在这一年，喜茶在上海的第500家门店也开始了。与此同时，产品的类别持续增多，像茶包和甜点、面包之类的也在门店出售，还得到了好多好评，引来了更多的顾客。品牌发展势头迅猛，聂云辰的身家当然也跟着涨了起来。2020年11月，29岁的他凭借45亿元人民币登上了2020胡润80后白手起家富豪榜，这是里面唯一的90后。早在2019年，聂云辰就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业过程。我们的创业过程很简单，一开始呢就是一个没有社交、装修也没有调性的破店，慢慢的改好配方之后，有人开始排队，

接下来有了类似我们饥饿营销的投诉，于是我们开始开分店。再后来去了异地，发现没人认识我们，走过路过都不来尝一下，才开始想，原来产品只不过是一个起点，还要做品牌，那品牌需要载体，所以呢，我们开始做门店设计、线上营销等等，是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但起点还是产品要好喝，我不相信不好喝的产品可以受到大家的欢迎。2020年9月，喜茶曾被传出计划于2021年底之前赴港上市，不过喜茶当时回应称没有任何上市计划及动作。2021年喜茶搞了一轮5亿美元的融资，一下子就打破了中国茶饮界的融资记录，喜茶的估值也差不多到了600亿元，把国内其他茶饮品牌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喜茶在中国的新茶饮的圈子里算不上是老牌的，近两年挺火的蜜雪冰城进入市场的时间还更早呢，不过由于定位不一样，他俩的市场估值没有办法来比较。不过喜茶在短短几年里就变成了新崛起的出色品牌，甚至还超越了其他品牌，这实在是很不容易。它能成功只能说是选对了路，找准了方向，抓住了年轻人的需求，而且呢对产品把控得很严，正因如此才能快速崛起，一直立于不败之地。2021年8月，喜茶在2021年上半年中国新式茶饮品牌排行榜 TOP15 里排到了第一位。2022年在聂云辰的带领下，喜茶在全球近70个城市开出了超800家门店，这一年他们的产品价位也有所改变。2022年2月，喜茶曾宣布不再推出高于29元的产品。2022年11月，一向只做直饮的喜茶选择开放了加盟模式，这是在2022年11月。2023年7月23号，聂云辰迎来了新里程碑，喜茶宣布目前门店总数突破2000家门店，进入超240个城市。2023年4月，聂云辰入选2023胡润全球白手起家 U40 富豪榜，他的个人财富值高达90亿元，排名榜单第36位。这一年聂云辰才32岁。2024年1月2号，喜茶曾发布一份2023年度报告，其中提到公司门店已经超过了3200家，分布全球300多个城市，其中事业合伙门店超过2300家。今年3月，聂云辰个人的财富有100亿，这几年他从一个没什么名气的人变成了在商场能站得住脚的百亿富豪，绝对是白手起家的榜样。社会发展迅速，变化极快，品牌虽然已经打造出来了，可往后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不过他现在还年轻，未来可能性多着呢。

0: 四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冰晨医生让您不出家门能够看名医，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好好的沟通健康的话题，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有所收获啊，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交流，一起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血管外科的一些疾病，血管外科到底都包括什么疾病啊？稍后我们的嘉宾会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另外呢，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有关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这个话题。有很多的老年朋友有没有感觉到走路跛行啊，或者是走一段时间就很累了，或者是下肢有这种疼痛的感觉呀，发凉发麻发胀，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多老年朋友上了年纪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属疾病呢？这个疾病如果得了会有哪些症状，我们后续如何来更好的去保护它，怎么来去进行一个治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请哈医大医院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科室副主任李哈利主任跟大家好好的交流互动。你也可以随时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在线交流就可以了啊。李主任你好。
1: 你好准红。
0: 你好李主任，欢迎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百忙之中把李主任请来了。我们今天呢先来介绍一下李主任。李主任是李哈利，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血管外科主任医师科室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啊。李主任也有很多的一些学术兼职，中国医师学会外科分会血管外科委员会静脉曲张小组的副组长，中国医学促进会血栓抗凝血组的副主委，国际静脉联盟外科学分会的委员，还有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血管外科分会压力学组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腔内血管学专业委员会糖尿病足分会的委员等等啊。有很多的一些学术兼职，我们只是把其中的几个重点跟大家来做一下简单的介绍。李主任呢是来自于我们哈医大医院的普外科血管外科，那我就是通过这个介绍我们就知道普外科是一个大的科室，血管外科是不是又是它的这个亚专科，然后进行一个细细的分类了，我们这样理解对不对？李主任先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科室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传红。您特别的聪明啊，非常睿智，理解的非常准确。
0: 谢谢。
1: 就是我们的血管外科呢，最早呢就是起源于我们普外科，包括在教科书上其实也是属于整个的大普外的这一部分。当然在不同医院呢它可能有不同的分属，像在比如说在北京阜外医院，那它可能和心脏大血管就在一起。但是在我们绝大部分的医院里边，血管外科的医生可能在早期都是普外科大夫。所以我们和这个普外科的基础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在这个疾病谱上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交叉。所以我们就是普外科当中的，原来我们叫普外七病房，血管外科专业。但是现在随着这个专科化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正规，那么我们这个血管外科呢，逐渐的，在国家的这个医师协会等级上我们已经成为二级学科了。所以现在
0: 单独就叫血管外科了，
1: 就可以直接成为血管外科也可以的
0: 啊。而且刚才在介绍李主任的时候，您是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分会血管外科委员会静脉曲张学组的副组长
1: 啊，
0: 这个位置副组长组长副组长就决定了他在我们整个中国这个外科学会当中血管外科的一个地位是吧？
1: 的确是这样，这个呢也是和我们的血管外科这多年的这种经营包括发展是密不可分的。那么也相当于是我们的科室在全国的一个副组长单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其实还是能够体现出我们的一个认真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多年经营的
0: 学术位置的优越性。
1: 对，一个学术位置还有临床，我们的确是有广大的这个患者朋友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信任和支持，才决定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0: 我们哈医大的各位老师还是非常优秀的哈。你看看我们在视频号上，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上，一位朋友就说了，女外科医生真厉害啊。一般大家头脑当中是不是有个概念，外科医生都是手术的累，基本都是男生。
1: 对， 嗯，的确是这样，
0: 是吧？
1: 嗯，但是那这个不同行业当中，肯定也都会有我们女性的存在嘛。
0: 没错，
1: 对，
0: 男女平等。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女性也特别的优秀，特别的棒，李主任就是之一了。刚才这位朋友也问到，他说年轻女性血压偏低，排除了器质性病变，是否跟下肢血管也有一定的关系呢？谢谢。
1: 年轻女性，那我们就看一下啊，这个血压偏低，但是血压偏低的话呢，它可能还是有一些调节因素，包括有一些年轻女性，她可能血压就是比较低的，
0: 就是天生的这种
1: 身形可能比较瘦弱呀，或者说身材比较矮小，那么可能她的血压就不能完全按照正常人的这个范围，它只是一个参考啊。那你看，比如说像长得很高的，比如说长颈鹿吧，我们拿个动物来做一个比较，长颈鹿一定是高血压的。为什么？因为它的头很高，那么这个血需要有一个很高的压力才能蹦到中枢神经的这个供血上，所以它一定是高血压。那么像有一些身材矮小瘦弱的这样的身材，有可能它就不需要很高的血压就满足了全身的需求，它不见得一定是一种病。所以如果要是有不舒服或者说有不明确，可以到医院里来详细的查一下。
0: 好，跟下肢血管是没有关系的，
1: 应该关系不大。
0: 是不是？
1: 对，
0: 好，各位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下面留言互动就可以了。视频号很好找，比如说你微信每天不都看微信吗？打开这个朋友圈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朋友圈下面有视频号，那你点击视频号有一个放大镜，你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了，就可以看到李主任了啊。李主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普外科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哈利。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血管外科我们知道了，原来归属于普外，现在呢是叫血管外科了，但是他这个血管外科治病范围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是单独的就像您所说的我们这个静脉曲张，或者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就要看我们的血管外科，还有其他的疾病吗？
1: 有的有的
0: 啊。
1: 其实我们的这个血管外科呢，如果它的全称应该叫周围血管外科，我们可以简单的去理解啊，这个血管就是流通于我们整个身体的，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这样的一个河流一样的存在。那么除了心脏和脑是单独的，有心内科、心外科和脑外科和神经内科之外，其他部位所有的血管就归属于我们周围血管外科
0: 啊。除了心脑都归你们。
1: 对，所以呢，那不光是肢体啊，肢体呢分上肢、下肢，那么包括我们肚子里面的，比如腹主动脉啊、下腔静脉啊，那么这些肾动脉啊，这个都是我们的职业范畴。
0: 那这就多了
1: 很多。
0: 临床一般都什么病啊？
1: 比如说腹主动脉瘤，
0: 腹主动脉瘤，
1: 就是人体最粗大的这根动脉，它是可以扩张成瘤的，我们经常叫它叫沉默的杀手，那么可能它发病的过程非常的隐匿，病人没有任何的感觉，体检发现了，但是一旦它长得超过4.5厘米直径以上的时候，破裂的风险就很大，那么像这样的疾病呢，就是需要到我们血管外科来进行一个手术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介入这样的一个干预。
0: 它一般长在什么位置啊？
1: 腹主动脉上，在肚子里面，
0: 肚子里面
1: 啊，脊柱的前方。对，
0: 肚子里面。
1: 但是这个发病率相对是低的，
0: 低的。
1: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特别的想谈一谈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
0: 嗯，
1: 那么在动脉疾病的系统当中，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它的发病率是很高的。
0: 嗯，
1: 尤其是现在我们知道啊，这个老龄化社会已经是我们已经基本上已经进入了。那么有一个统计学的数字就讲说，2050年，那么中国的这个老龄就是老龄化的程度能够达到老年人占比35%。你能想象吗？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0: 没错。
1: 而在这个老年人当中，15%左右的人可能都与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相关的。那么当然它可能比

0: 比较轻，也可能发展成为很严重，所以这个病是随着我们这个长寿表达的越来越充分的时候，那么这个病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1: 没错，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吧？
0: 对。
1: 刚才我们说到血管外科，它这边的范围还是很广的，腹主动脉瘤是其中一个，大于 4.5 就要考虑了，而且它是沉默的杀手，
0: 对，
1: 隐匿性比较强，所以说经常体检是不是也能发现？
0: 每年一定要体检。
1: OK，
0: 对，
1: 除了这种疾病还有什么疾病？血管外科
0: 还有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下肢，
1: 下肢
0: 下肢为什么容易出问题呢？
1: 嗯，
0: 可能它承担的这个压力啊比较大哈、在我们的身体的最下面，
1: 嗯、
0: 比如说深静脉血栓，
1: 深静脉血栓，
0: 对，
1: 啊、
0: 肺栓塞，那么这两个病呢，它们两个是直接相关的。我们在临床上也简单称为血栓栓塞综合症，就是这个血栓发生于比较深的粗大的静脉当中，那么如果在腿上可能会表达为这个腿就肿胀起来了，可能会突然卧了几天床，比如说有的老年人感冒了，在家躺了两天，结果下地了，感冒稍微好一点，发现自己的这个腿肿的就发亮了啊，肿得非常明显。结果下地没走几步，突然就晕倒了。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卧床，下肢血流缓慢，形成了深静脉的血栓。然后下地一活动，这个血栓就有脱落的风险。那么一旦突然脱落的时候，就可能引起肺栓塞。其实这个病是很多人听说过的。
1: 它俩是有必然的联系吗？
0: 对，因为它是一个静脉回流的最终的终点就是在肺动脉，那么这个血栓就可能从下肢的血管，它就漂移下来了，一直沿着这个下腔静脉上到心脏，最后进入到了肺动脉里面。那么这样一个突发的肺栓塞，
1: 肺栓塞
0: 严重是可以导致人瞬间死亡的。
1: 哇，好可怕呀！
0: 所以很可怕。然后这个病呢，我们也叫经济舱综合症。
1: 经济舱？
0: 对，为什么呢？
1: 就是
0: 长途的去坐经济舱的时候，大家可以。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啊，你坐在那儿可能空间也比较小，有的人说我也不想老去上厕所，我就不喝水，我不动，结果下了飞机的时候腿就肿了，甚至有的严重的就突然出现肺栓塞了
1: 啊。
0: 为什么叫经济舱综合症？这个名字肯定是个外来词，那么比较早的
1: 时候，但是它很形象。
0: 对，在国外就有很多人坐飞机、就发生了这个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所以这个病就叫做经济舱综合症
1: 啊。
0: 所以我们现在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看到机场好多具有卖这种抗血栓的梯度弹力袜，人家就是对这个事儿已经有深刻的认知了，所以我们以后坐飞机也要预防这个病。
1: 明白了，我觉得李主任讲的特别的清晰，思路特别清晰，讲的非常明白，深静脉血栓导致了肺栓塞，然后也叫经济舱综合症，非常形象，给我们大家强调了一下一个重要性。尤其是有的时候你看这个每个季节当中，我们大家都会南来北往的这种出游，所以说无论到哪里的时候，尤其是老年人出行，我觉得尤为关注
0: 啊、对，
1: 时间的长的话更得注意，
0: 特别我们黑龙江的老年人，
1: 是的、
0: 很多是候鸟。
1: 对的，如果他要提前预防，可不可以？比如说带一个弹力袜，提前先带好。
0: 对，甚至像我的患者，我都会跟他讲说，因为很多他们是在十月份来做体检的，然后或者有病他要先来看一看，明确了没有问题他要走。我说，你要坐飞机之前，你先把这个抗凝药吃上一片儿，那么这样的话，你在整个的这个旅途当中多喝水。你就预防了血栓
1: 啊，
0: 把弹力袜再穿上。
1: 什么时候别嫌麻烦，就是喝水，该喝水喝水。包括有一些叔叔年长的一些，他们可能因为排尿比较多，甚至于上了年纪之后都出现这个毛病，所以就不愿意喝水。我觉得是大错特错的，你不能因小失大，对不对？
0: 对
1: 啊，喝水是正常。
0: 排不出来尿，他可以到泌尿外科看看前列腺吗？
1: 对呀，对呀、所以说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嘛，什么时候最重要，健康最重要啊、有什么问题，特别是涉及到血管外科的问题，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普外科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哈利李主任啊。李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血管外科的治病范围，腹主动脉瘤是吧、还有包括这个深静脉血栓、肺栓塞啊、经济舱综合症啊这种疾病、还有刚才您说到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还有什么疾病啊？
0: 还有我们非常常见的就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
1: 啊，静脉曲张这个太普遍了
0: 啊、非常普遍，而且非常显而易见。
1: 对、
0: 我们一看到这个腿上像蚯蚓一样的，或者是像蜘蛛网一样的这种血管，那么很多人都有啊、随着年龄增大呀，随着这个站立时间、坐的时间久，那么很多人都会出现。所以就是有病嘛，不怕。 我们就是及时的到

0: 专科的医院，我们来
1: 找专业的医生
0: 啊，我们看看到底是保守治疗，还是说到了一定程度需要及时的手术治疗。只要有一个科学的干预，我觉得很多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1: 没错，我觉得这个李主任讲的特别棒，而且李主任，跟我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能感觉到您对患者的那种用心和真心哈。所以说，这么久也是给患者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得到了患者的一个大大的点赞。我们今天把李主任请到直播间了，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也不用去挂号，你可以问一下，打个电话，根据自己的一些实际情况，然后来说一说目前的状况，我们来帮助您，告诉您的一个就医方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87997399 87997399，李主任，我们来接个电话啊，看看这位刘女士有什么问题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你好，刘女士。
2: 啊，陈红你好，
1: 李
2: 主任你好。
1: 嗯，
0: 你好。
2: 啊，我有问题想请教你。我这个腿哈，这个血管都蹦起来了，完了那个贴那个脚踝往下，那个脚还发白，完了血管也蹦起来了。有时候是麻疼，有时候还挺好的，还没啥感觉。完了有时候就那个血管发胀疼。我这个就是两个胳膊的手腕和手那个血管也都蹦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这个毛病
0: 啊。您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是60。
0: 60。
2: 我也没去检过查。
0: 平时做什么工作？
2: 我干家政的。
0: 那你这个我听了一下啊，因为你说这个下肢上肢都有这个情况。首先呢，我觉得这个蹦起来的血管啊，更常见的就是这个静脉曲张。但是你这个按你的这个症状来讲，肯定不仅仅是静脉曲张，因为静脉曲张一般是累及下肢的。但是您说上肢包括手上的这个血管也都很蹦起来，明显的话，可能和你这个长时间这个劳动比较多应该是有关系啊。另外呢，一些麻胀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它不是持续存在，很有可能和这种神经系统是相关的。所以这方面呢，除了到我们科可以做一个检查之外，你还要到骨科和神经内科也要去咨询一下，是不是颈椎有问题呀，或者说是不是脑血管有问题，这些方面都要考量
1: 排除一下。
0: 对。
2: 我那个颈椎是有问题，都10多年了。
0: 对。
2: 这个颈椎那个不舒服。
0: 对。
2: 完了那个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的。完了我这个就是膝盖呀，头5-6年吧做过手术，就是半月板坏了。
0: 对，
2: 是不是做那个手术做的我这个腿那个那啥呀不舒服呀？
0: 不会啊，这个一般来讲你不能去这样推测，因为手术呢它肯定是要奔着解决问题去的。然后你至于说你的这个静脉曲张的情况，可以到医院里来。对，我们可以做做相应的彩超啊什么的去看一看啊。自己不要那个乱想，你想又想不出结果来，对不对？
1: 我们这个不能凭空去判断，要用尊重事实为依据，好不好？
2: 那就做个那个静脉彩超是不是？
0: 可以先做个血管彩超。
2: 那李主任你是周几？
0: 我一般周三在南岗院区出门诊啊，您可以提前挂号。
2: 那我在厢房。
0: 好，
1: 那你去南岗相对于方便一点，你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微信公众号，
0: 对，
1: 然后你就可以找李哈利主任，你就可以挂他的号，好不好？
2: 好，周三我去啊。
1: 再见，刘女士，再见，
2: 拜拜。
1: 拜拜。好的，我觉得总是跟大家交流的时候有一种就是豁然开朗的感觉，听到了他们似乎找到了一个方向。因为对于自己疾病未来，他就是感觉到有人帮他了那种感觉。
0: 对，
1: 我觉得我们的冰城医生这种平台还有我们各位老师的专业技术吸引了我们的听众。
0: 所以您这个节目特别重要。要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的确是就像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需要专业的人给一个方向。
1: 没错，
0: 对，
1: 帮助我们来判断，
0: 不然会想偏了的。
1: 是的，是的。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城医生继续直播，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热线87997399。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恒。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血管外科，重点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一个话题。当然你涉及到血管外科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的下肢静脉曲张包括我们的深静脉血栓呐、包括我们的腹主动脉瘤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周围血管外科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普外科血管外科的主任李哈利李主任。Stay with me or I may die。 好的，我们继续来这个李主任关注一下哈尔滨经济广播视频号的一位朋友，他留言，他说红姐微信发了四个跟血管外科有关的超声报告，刚才我请这个李主任看了一下，他说烦请李老师指导一下呗，是软斑块还是硬斑块呢？但是李主任有几个问题想要问您一下
1: 对，
0: 李主任您说一下。
1: 我刚才看了一下他这个报告，他主要呢，第一没有特别严重的问题第二呢，他就是确实是在动脉里面有了一些斑块。那至于是软还是硬其实这个我们做彩超，包括动脉的造影，其实对这个斑块的性质会有一个判断。所以这个呢，我们可以推荐这个患者来到我们医院的超声科尤其是我们超声科的这个张春梅主任，她在这方面是非常有建树的可以就是提前挂一个她周四的号然后来判断一下。另外你也可以采个血做一个生化系列，看看你现在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如果要是说高血脂来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斑块出现的话，那么首先还是要把血脂
0: 降下来，
1: 控制到一个正常的安全的一个范围的。然后刚才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患者有什么症状没有因为他的那个报告当中提示了一个右侧的髂外静脉管壁增厚，我想知道这个患者以前有没有得过深静脉血栓，或者有没有下肢肿胀的这样的表现
0: 那这位听众，我们视频号上这位微这个朋友，您可以再继续在视频号下面留言要不然我还得回去找你的微信留言这样的话你留言我会看到，然后我们就跟这个李主任直接帮您解答了，好不好？您说一下现在您这个妈妈是69岁，然后她有什么症状另外呢，有没有做过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彩超，对吧？
1: 她做过，她就是提示的右侧的髂外静脉
0: 对，做过一个彩超对然后这个另外做没做过采血，做一个生化
1: 是生化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0: 你
1: 有没有高血压
0: 对
1: 糖尿病这些方面都是怎么样的
0: 好，血脂高不高你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号下面继续留言好不好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继续直接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普外科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哈利，和大家关注血管外科的健康，包括下肢静脉曲张，包括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包括我们还有这个周围血管疾病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来接个电话，
1: 好的，
0: 看看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你好红姐。
0: 你好
2: 你好李老师，我是刚才问斑块的那个听众
0: 您说
2: 是这样我母亲是前几年在咱们那儿做了一个造影给脑动脉做造影然后之后就发现有这个右侧的那个，他导丝不是从右大腿进吗然后就有那三处静脉血栓，当时让拦网，拦网之前吧又给他做了个超声，就融开了，融开了。我想问问他现在这个是稳定了吗？就是毕竟到髂外了嘛，我主要是想问这块他现在是不是安全
1: 的那就是这样可以理解了因为他现在的下肢彩超并没有再看到血栓了，对吧？那顶上已经没有血栓了，但是他有一个右侧的髂外静脉的管壁增厚，他可能就是曾经得过血栓之后这个血栓激化了，所以就从影像学上看起来他是管壁增厚，但实际上他已经有管腔可以通血了。那么如果要是说你的母亲现在没有明显的下肢肿胀，没有明显的不舒服的话，你也可以暂时先不要再管她
2: 就是他汀继续吃着，他是高血脂
1: 对那就接着用他汀。另外这个深静脉血栓是哪年的事儿
2: 我想想2年前吧但是那时候就是怎么的做完造影以后吧我们也不知道有静脉血栓，后来是因为他脑梗反复眩晕发作老住院在咱们医院，
1: 和造影应该关系不大

0: 哎呀，然后那个
1: 因为造影是动脉系统，然后您得这个血栓是静脉系统，
0: 啊，
1: 不是一个，它就是就像你管路根本走的不是一条血管，
2: 嗯
1: 啊，
0: 它当时有血栓的时候也没有症状，我们只是因为头晕在神内住院复查，
2: 哦，
0: 就是查超声相关检查的时候发现有，当时打肝素打完吧，
1: 嗯，
0: 他眼睛出血，
1: 嗯，
0: 所以就是不让我们打了，让拦网，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我还是有点担心，因为住院有时候医生这个超声也没给他讲的太细，
1: 嗯，
0: 我也忘问了有时候啊，
2: 嗯嗯嗯，刚才这个李主任把您的整个的报告都看了一遍，
0: 嗯嗯，
2: 四个章四页都看到了，然后刚才就问到了这些问题，我觉得现在还是说是就是
1: 现在如果你用着降脂药，然后也用着拜阿司匹林，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嗯，那就可以了啊，然后可以定期的做血液的化验，对，
2: 嗯，
1: 做个体检啊，现在目前没有特殊的处置，现在也不需要做其他的手术。
2: 好
0: 了，谢谢周友，放心了，谢谢红姐，
2: 嗯嗯，
0: 啊，
2: 别客气，
0: 再见，
2: 好，
1: 哎，
2: 再
1: 见
2: 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来咨询我们哈医大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哈利，87997399，87997399啊，李主任，今天我们来重点关注是下周动脉硬化闭塞症。刚才您把血管外科基本上就这些症都已经说了一下了，
1: 嗯，
2: 是不是
1: 啊？
2: 啊，然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现在在临床上，我们的患病率高不高？刚才您说到了一个老年群体，2050年的时候35%都老年人，而这种疾病又占了15%都会存在的这种疾病，
1: 嗯，
2: 所以他现在开始是不是有迹象，
1: 哦，
2: 我们的增病发病率高了，
1: 对，其实现在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来讲，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它发病率就是很高的，
2: 嗯，
1: 尤其是您知道这个以前抽烟的老年不管男性和女性其实都是蛮多的，
2: 嗯，
1: 特别是农村地区，
2: 对
1: 啊，那么特别是那种你看，啊，长得瘦瘦的那种老太太抽了一辈子的烟，实际上他们的那种动脉甚至就硬的让你想象就像一根小钢管一样，就能硬到那种程度，当然我说的这种比较极端，我们城市当中的呢可能这个饮食条件好了，生活条件改善了，
2: 嗯，
1: 那么得糖尿病的人也多，
2: 嗯，
1: 那么糖尿病同时它还会加重这个下肢动脉硬化的进程，所以很多糖尿病的患者，
2: 嗯，
1: 那么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发病率也是非常的高，
2: 明白，
1: 所以这两个病是息息相关的。
2: 你看我们现在周围当中糖尿病患者太多太多了，
1: 哦，
2: 有的时候一家里老两口或者是这个孩子都会有这种这个疾病的现象的发生，而且这个跟遗传基因有很大的关系，糖尿病
1: 有关系
2: 是不是，
1: 对，遗传基因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2: 对，
1: 当然还是和现在的饮食包括运动减少，
2: 嗯，
1: 还有就这个你看这个窝在家里宅在
2: 家里代谢
1: 都是相关的，
2: 没错，
1: 嗯，
2: 所以说糖尿病患者更应该注意有没有可能会得到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1: 检查周围血管的一个弹性，
2: 它主要就是动脉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是不是啊？
1: 对，
2: 嗯，动脉血管狭窄或闭塞的，
1: 哦，对，就是这个动脉啊，
2: 嗯，
1: 就像人体的这个河流流床，
2: 嗯，
1: 就像河流的这个这个流床一样，
2: 嗯，
1: 那么我们就像水管子用久了我们都能理解里边会
2: 长锈了，
1: 长锈了，
2: 嗯，
1: 对，那么如果动脉内膜用久了之后它也是要老化的，
2: 嗯，
1: 有的内膜可能还会受到损伤，
2: 嗯，
1: 那么这样在损伤的部位慢慢的就会形成这种斑块，
2: 哦，
1: 啊，那么随着这个脂质的沉积包括动脉硬化，就是它本身的这种斑块的生长，
2: 嗯，
1: 那么还有这个高血压的血流的刺激，
2: 嗯
1: 啊，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炎症性的因素都可以加重这个斑块的生长，
2: 明白了，
1: 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血流就过不去了。
2: 其实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动脉粥样硬化我就想到了血脂，所以说控制这血脂太关键了，
1: 太重要了，
2: 是不是，
1: 嗯，
2: 如果发现胆固醇高的抓紧时间把它降下来，哦，
1: 嗯，
2: 你别按着那个值来，你越小越好，是不是，要有基础性疾病要求都更高了更严格了，
1: 对对对
2: 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哎呀如果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了它是血管血流的速度慢了，那其实相对来说就症状就出现了，
1: 嗯，
2: 是不是，刚才就是我们提到了跛行啊，或者是慢那个走一段时间就累了，
1: 哦，
2: 或者疼啊，这些是不是都出来了，
1: 嗯，你说的特别对，这个就是我们讲叫三阶段哈，第一阶段呢是比如说走的久了就觉得走不动了，站那儿歇一会儿还能接着走，
2: 嗯，
1: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叫间歇性跛行，
2: 间歇性跛行，
1: 对，它不是说上来就走不动，
2: 嗯，
1: 哎，你比如说开始的时候人可能就说我能走500米，但走再往远了走我这个腿就酸了胀了，我就站那儿歇5分钟，哎，我还能再走500米，
2: 嗯，
1: 那么500米就是它的跛行距离，
2: 嗯，
1: 那么这个跛行距离很重要的就是和它闭塞的程度是直接相关的，它们两个是正相关，闭塞的越严重跛行距离越短，
2: 越短，
1: 对，
2: 嗯
1: 啊，那么就是堵得越厉害这个跛行距离就越短，
2: 嗯，
1: 那么甚至有的人连200米100米都走不到的时候，这时候就离坏死不远了，
2: 哦，
1: 啊，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跛行距离已经

0: 小于300米的时候，我们就要建议患者，除了这个基础的改善生活的方式啊，包括那个控制这个三高啊，除了这个之外，可能就要涉及到药物的治疗、手术的治疗。
1: 还是要解决问题的。
0: 对
1: 啊、
0: 嗯，
1: 这个是跛行的这一块。
0: 对，
1: 还有呢，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0: 对，我刚才不说了三段吗？
1: 对、
0: 啊、第一段就是跛行，第二段就是继续加重的时候，就是不走路也疼。那就叫静息痛，就是安静休息的情况下、
1: 哦、
0: 它也会疼痛、
1: 嗯、
0: 甚至呢就是越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它越疼。
1: 嗯，
0: 所以这样的患者有的时候来到医院，我们就发现那患者不躺，他就坐着。
1: 嗯，
0: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动作叫抱膝而坐。
1: 嗯，
0: 你能想象吗？坐在床上自己抱着这个膝盖，
1: 嗯，
0: 哎，让腿弯起来，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腿的缺血症状能够稍微缓解一点，
1: 他会感觉舒服。
0: 对，所以有很多的这种严重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患者，他的腿长期就伸不直了、
1: 哦、
0: 哎，因为他只有抱着弯着的时候他能会觉得舒服一点。
1: 嗯，
0: 等到第三阶段的时候，这个肢体就会变黑或者是溃烂，就已经坏死了。
1: 哦、
0: 那么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大体上就是挽救不了了。
1: 它是一个进展性的一种疾病。
0: 对，它是进展的。
1: 一进展性的疾病，从跛行开始到静息痛到溃疡或坏疽、
0: 嗯、
1: 那我们整个的过程当中，你认识的越早，处理的越早，它就发现的越及时，就发展的越慢。
0: 对，
1: 就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0: 就是很多的老年人甚至说，我就是可能到即使到人没了的那一天哈、啊，他可能也是动脉硬化闭塞症，但是只要是在他有生之年，我们的把它控制到他不被截肢，
1: 嗯，
0: 其实这就是一个医疗的成功。
1: 没错，而且你刚才说到了抽烟的人、嗯、糖尿病患者的人，还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是吧？对吧？我觉得胖子也得注意一下，肥胖的是不是、啊、
0: 你说的太对了。肥胖是动脉硬化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减肥吧，一定要把自己的体脂体重控在正常范围之内。
0: 当然说的容易，做起来的确不容易。
1: 到了这个减肥的季节的时候，大家都经常会听到每天充斥耳边。
0: 对，
1: 但是关键是有没有行动，这个很重要啊。好，各位继续收听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一档这个健康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冰城医生，欢迎各位继续走进节目。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呢，请到的都是来自于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把他们的这些学术的特长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大家，做好这个科普的平台，让大家知道目前我们这种疾病的发生发展的状况，了解到我们该如何做一个科学正规的检测，还有后续的一些治疗手段、临床技术的一个发展，我们都希望呢通过节目及时的分享给大家。当然还是要给大家来实际的帮助到您，比如说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症状的时候，有一些检测报告的时候，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专科老师，给大家探讨交流啊。两种方式关注我们的节目，一个呢就是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还有一个就是关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在下面留言，然后第一时间来请教哈医大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李哈利李主任啊。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刚才说了一下跛行、静息痛、溃疡或坏疽，还有这个容易得的一些人群。其实说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我能判断自己得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哈。那我们到了医院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个相关的专业检测，才能够进一步的来确诊？
0: 嗯，对，没错，这个光靠这个症状呢只是一部分啊、
1: 嗯、
0: 如何去诊断一个疾病，我们还是要结合症状，然后包括给病人的查体，
1: 嗯，
0: 包括去给他做一些从无创到有创的这样一系列的检查。
1: 嗯，
0: 那么最常见的一个无创检查就是彩超。
1: 彩超，
0: 对，
1: 嗯，
0: 彩超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也不需要往身体里打任何的东西，
1: 而且对身体没有副作用。
0: 没有副作用，
1: 对
0: 是可以就是作为一个常规的检查筛查的手段的。
1: 嗯，
0: 那么对已经明确了它确实就是闭塞了，那么我们可能还要给它做造影，然后或者说给它进行一个踝弓指数的检查。
1: 这个踝弓指数怎么检查呀？
0: 这个呢就是踝弓指数，踝呢指的就是脚脖子，
1: 对啊，
0: 弓呢指的是上臂弓动脉、那么分别测这两个位置的血压。 然后做一个比值，那么这个比值它就能

0: 决定这个下肢和上肢血管
1: 堵了多少，
0: 有没有差啊、
1: 哦？
0: 那么如果小于0.9的时候，就视为不是正常范围了。
1: 哦、
0: 那么正常来讲，对，正常来讲，下肢的血压要比上肢稍微高一点点的。
1: 哦，下肢的血压要比上面高一点。
0: 对，
1: 哦，
0: 正常人应该是这样的。
1: 好的，好的，这个到了医院之后，你就交给专业医生就好，交给李主任就好。
0: 对对对，现在看很多的那个体检中心，他们都有加上这一项
1: 啊、
0: 哦哦，对，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1: 嗯。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如果说真的就发现了，还或做超声、做血管造影，或者是做这个怀宫指数哈，还有一个就是 CT， 是不是也可以啊？
0: 对、
1: 嗯、
0: ，CT 呢，这个就是把造影剂打到血管里、
1: 嗯，
0: 然后让这个血管能够在做 CT 的时候成像出来。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从一个片子上就看到整个的这个血管的表象了啊、
1: 嗯。
0: 那么哪个地方通着，哪个地方堵了，就一目了然。
1: 明白了，
0: 这也是我们做手术之前一个非常必要的检查。
1: 好，
0: 对。
1: 另外，现在整个临床我们真的检查确诊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了，我们现在临床怎么治疗？我听说过哈，说要放个筛子什么之类的。现在的治疗方法都有多少种啊？
0: 其实这个关于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治疗呢，我们要从它的控制危险因素，然后控制它的病因、
1: 嗯、
0: 包括解决它的症状、
1: 嗯、
0: 要从几方面进行、
1: 嗯、
0: 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改变它的生活方式。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啊？比如说抽烟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1: 戒烟。
0: 对，我们有很多的患者是二进宫甚至三进宫的，
1: 嗯，
0: 那就是因为戒不了烟、
1: 嗯、
0: 啊，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那么第一次戒不了，但再进来一次之后他就能戒了。
1: 你说是不是跟抽烟患者就是他烟油啊或者什么的在血管的沉积有关系？
0: 嗯，可能应该这么去理解这个、
1: 嗯、
0: 第一呢，这个烟草它会引起血管的痉挛
1: 啊、哦、
0: 哎，有的人说哎，抽烟可能一辈子肺也没事儿哈、啊、
1: 嗯，
0: 它虽然不伤肺，可能不伤肺啊，但是它一定伤血管的内皮。
1: 哦，伤血管内皮
0: 啊。那么这个具体的这个分子生物学的机制呢，我觉得这个还是个科研问题，我们暂且可以先放一放哈。但是就是说这个吸烟一定是不利于血管的。
1: 明白了。
0: 还有一种病叫血栓闭塞性脉管炎、
1: 嗯、
0: 那么这个呢一般就是常见的是年轻的患者、
1: 嗯、
0: 那么大多数都是由于吸烟，那么他的身体就是对烟草当中的某些成分是一个过敏，那么有一种特殊的这种过敏的反应、
1: 哦、
0: 就会导致他的血管出现问题。
1: 嗯，
0: 那么以前就是特别是在50-60年代，很多的年轻人截肢就是因为得了这个血栓闭塞性脉管炎。
1: 嗯、哦、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哦、
0: 对、
1: 嗯、
0: 但是这个多发于年轻人。
1: 嗯嗯，
0: 它发病率没有那么高、
1: 嗯、
0: 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呢，是往往在这个吸烟的基础上形成这种斑块啊，斑块去堵塞。
1: 明白。
0: 他们俩机理不完全一样。
1: 明白。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吸烟对这个血管都是不友好的。
1: 好的。
0: 对，第一个呢就是要戒烟。
1: 嗯，
0: 第二个呢要控制好血糖，
1: 嗯，
0: 血压和血脂。
1: 嗯
0: 啊，因为这些都是与这个斑块的生长，包括斑块的复发啊，包括这个动脉硬化狭窄的再次的狭窄是密切相关的。
1: 明白。
0: 所以这些都是要去基础的要控制好。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要应用一些药物啊，比如说白阿司匹林，
1: 嗯
0: 啊，或者是贝前列素钠。那么
1: 阿司匹林是抗凝的吧？
0: 抗凝抗血小板、
1: 嗯、
0: 啊，它主要是抗血小板的聚集。
1: 抗血小板聚集。
0: 对，
1: 嗯，
0: 我们可以去想象，这个当动脉硬化的时候，血管壁内它是凸凹不平的，
1: 嗯、
0: 那么凸凹不平的这样的一个路面，就有容易有沙子沉积，对吧？
1: 对，
0: 哎，所以呢，抗血小板凝集的药物就可以帮助这些沙子流走，
1: 哦，
0: 不让它停留在局部。
1: 啊、
0: 哦，对，
1: 太形象了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抗血小板药物的它的一个重要性。
1: 嗯，
0: 所以像我们比如说有动脉硬化的，包括放过支架的啊、
1: 嗯、
0: 这样的一部分患者，我们都是会建议长期的抗板治疗的。
1: 嗯
0: 嗯，那么像这个降脂药啊、降压药，这些都是要维持好这个血流动力学的稳定啊。
1: 对，
0: 那么很重要。
1: 现在我们临床上到达什么程度才可以来进行一个手术？堵了多少适合手术？
0: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跛行距离，跛行距离就很重要，300米
1: 啊，
0: 啊，如果要是连续走就正常步速都走不到300米，
1: 嗯，
0: 那肯定是要进行一个干预了、
1: 哦、
0: 啊。那么就是我当然我就是明确了，就是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来的这个跛行。
1: 嗯， 嗯，
0: 因为还有一些人是腰椎管狭窄来的，所以在诊断之前要辨证、
1: 哦、
0: 而且要排除一些鉴别诊断的疾病。
1: 嗯、
0: 对。那么如果确定就是这个来了300米，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手术。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因为针对的大部分患者都是老年人，
1: 嗯，
0: 所以我们会考虑这个手术对全身的影响。
1: 嗯。

0: 那么首选一般来讲还是一个腔内的治疗。
1: 腔内治疗，
0: 腔内治疗呢，说的再白一点，理解好一点的话，就是球囊扩张、放支架啊。那么也有可能做吸栓、溶栓，或者说斑块切除。
1: 嗯，
0: 很多种办法，但是这些都属于腔内治疗。
1: 嗯，相对于来说，我觉得对患者的危害要小一些。
0: 对，因为这个可以在局麻监护下给病人进行手术。
1: 嗯，
0: 对。那您想，一个70岁的老人，如果他做一个全麻的手术和一个局麻的手术，这个风险差是很大的。
1: 当然要局麻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所谓的腔内就是在血管腔里边进行治疗。
1: 嗯嗯，明白。
0: 嗯，这也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哈。
1: 嗯，
0: 那么有一些比如说陈旧的血栓或者是新发的血栓，我们可以用这个吸栓的这样的一个装置把它吸出来。
1: 嗯，
0: 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东西。
1: 嗯，
0: 那么对于一些吸不出来的，那么最后残余剩下的也算是叫水落石出，然后再把它进行一个球囊扩张，再放个支架，那么整个这个
1: 流出去了，
0: 这个管腔内就解决了。
1: 哦，
0: 对，
1: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要清理周边环境，
0: 就是、
1: 还是要让血管内干净起来，
0: 让它对让它通畅，
1: 尽量通畅，
0: 只要血流能过去，
1: 对，
0: 那么这个症状就改善了。
1: 对
0: 对，
1: 这个腔内治疗现在是临床上治疗的一个主要的方向，首
0: 首选，对，
1: 是吧？除了腔内治疗之外还有什么？
0: 那么
1: 我刚才说了一个筛子，是这个吗？
0: 筛子呢，您说的那个是静脉系统的
1: 静脉啊。
0: 对、
1: 哦、
0: 刚才那个患者家属曾经提到了，说当时他母亲得了下肢静脉血栓
1: 啊，
0: 您还记得我刚才说吗？下肢静脉血栓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它掉下来发生肺栓塞。
1: 嗯 嗯，
0: 所以所谓的这个筛子我们叫滤器，叫下腔静脉滤器、
1: 啊、
0: 它就像一个滤网一样、
1: 啊、
0: 它可以把大块的直径超过4毫米的血栓把它挡住。
1: 嗯、
0: 啊、如果很小块的掉下去就掉下去了，冲碎了就无所谓了。
1: 嗯，
0: 但是这种大块的我们是要把它挡住的。
1: 哦、
0: 啊，这个滤器是放在下腔静脉里的，
1: 明白？
0: 对，和我们讲的这个动脉支架
1: 不一样，
0: 它们是一个是静脉系统，一个是动脉系统，
1: 两个系统的，
0: 有点太专业了，
1: 对，
0: 有点难为你了。
1: 没事儿，没事儿。这个是这个腔内治疗的一个首选，其次还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0: 还有，像有的人呢，他这个斑块啊，就长在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表浅、容易到达的这个血管。
1: 嗯，
0: 如果说它就是这一部分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术去把这个斑块给它剥脱出来。
1: 嗯，
0: 啊，就把它取出来，直接就到达，把它拿出来。
1: 嗯，
0: 因为我们想，如果就是放支架，毕竟还是把这个没有拿出来嘛，把它推到了周边去，对吗？
1: 对。
0: 那么这个管腔的这个整个容积来讲，容量来讲，它还是站着的。
1: 是的。
0: 但如果我们可以把它抠掉，那把做一个斑块的剥脱，那么这样的管腔可能这个空间就更大了。
1: 那你得看斑块的一个软硬度，还有位置，还有
0: 对它的位置是最重要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腔内治疗，
1: 嗯，
0: 比如说这导丝导管啊，我就怎么通，它通不过去，也有这种情况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斑块，像软斑块可能容易通过，像硬的或者有的就像石头一样坚硬的，那么是我们这个导丝导管过不去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下，那么你再勉强也是没有办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人工血管的搭桥。
1: 哦，
0: 哎，我们把近端好的地方和远端好的地方用一条人工血管给它架一个桥。
1: 嗯，
0: 这样的话血流就可以走人工血管了。啊，目标就是让这个血流能到达远端，供给脚，供给小腿。
1: 再搭路。
0: 哎、
1: 再搭一条路
0: 叫搭桥。
1: 嗯，搭桥。嗯、
0: 对。
1: 嗯，
0: 其实这个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听到说做心脏搭桥。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原理都是相同的。
1: 是吧？
0: 嗯
1: 嗯。这个还是腔内治疗或者是剥脱或者是搭桥。
0: 对。
1: 嗯。
0: 那么这些
1: 叫旁路手术也叫。
0: 对。搭桥就是旁路手术。
1: 对。
0: 对，
1: 这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通过李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目前临床上的一些治疗方式和方法。但是我觉得，有疾病发展，它必定有个阶段，你还是要提前进行预防为好。包括你生活的方式的改变，包括你戒烟，包括你控制血糖、血压，是不是、啊？这个大家都像生活当中的这种自我调控、自我自律吧。这个是很关键的。
0: 对，而且像这些可能现在都作为一种常识了。
1: 对
0: 啊，你看以前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会过年吃很多的糖。
1: 嗯
0: 啊，那个时候觉得哎好吃，然后那个也没觉得它会危害到我们的身体。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我了解到最新的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它在有些国家已经在这个饮料加糖的这一项目上加税了。为什么？
1: 嗯，
0: 他要希望限制糖类的摄入，因为他发现 人民群众大量的摄入糖之后会引起相应的疾病。

0: 下来了，说明我们的全民健康的指数高了，
1: 对，
0: 相对来说都是好事儿哈。
1: 对，
0: 我觉得李主任今天带来的这个信息特别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平时聊天聊那么多，都不如医生专业医生了解到的最权威的信息的一句话给大家一个触动，所以说一定要限糖。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控糖
0: 控糖、哦、
1: 控
0: 糖好，这个说了一些治疗方式，也说了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疾病的一些情况。其实很多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他们可能节俭惯了，或者是对于疾病的那种抗耐能力或者是能忍度都是比较，或者不愿意给儿女添麻烦，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都，他们对于一些疾病有没有影响吃喝不像心脑那么严重，有的时候重视度不够高。在您临床上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些老年朋友？
1: 哎呦，太常见了，
0: 是不是、啊、
1: 尤其是像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0: 嗯、
1: 它本来这个进展的时候可能就是不显著、
0: 嗯、
1: 因为你能想象它只有影响到血流，真正的就是导致这个血管内限流了、
0: 嗯、
1: 它才会引起症状、
0: 嗯、
1: 那么在它这个发病的过程当中它是很隐秘的、
0: 嗯、
1: 另外有很多人呢他是没有这个每年体检的
0: 习惯
1: 或者是说这个条件、
0: 嗯、
1: 那么很多病那来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重了，像这个缺血性疾病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脚有的是变苍白，有的是变青紫、
0: 嗯、
1: 那么它都会有一些外观上的改变、
0: 嗯、
1: 但是到这种程度的时候都是很重了，
0: 嗯
1: 啊，甚至有一些来的时候那个脚就已经是黑了、
0: 哦、
1: 啊，对，那就基本上你说医生也没办法挽救。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而且这种疾病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定要及时的去看，如果你不及时看的话，这种疾病任其发展的话，它是不是除了这种本身程度的加重之外还会导致一些其他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呢？李主任，
1: 那一定是会有啊、
0: 嗯、都有什么样的并发症？
1: 比如说并发症就是这个足部的溃疡坏疽，
0: 嗯，
1: 或者是腿上譬如说磕破一个口或者是烫了一个泡，
0: 不爱愈合，
1: 然后就它不仅仅是不愈合，它就顺着这个机会它就烂开了。
0: 哎呦
1: 哦，所以它有的就是说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
0: 嗯，
1: 再加上下肢这个动脉不好它缺血，所以一旦要是有的什么泡脚啊或者是热水袋烫破一个皮儿，
0: 嗯，
1: 就是从这皮儿开始就一圈一圈向外就扩散，
0: 嗯，
1: 向里面就去蔓延，
0: 嗯，
1: 最后可能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感染的糖尿病足，甚至就有的就是整个这个肢体就大面积的就坏死了，
0: 太可怕了。
1: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面临的要截肢。
0: 哦，
1: 那么这个说实话截肢呢听起来可怕，但有的时候是为了保命啊，那么也是一招。
0: 所以说有的时候还是要重视起来吧，有的时候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嗯、有的时候一些小病无所谓，这种观念别在脑子里根深蒂固，保护好自己太重要了、
1: 嗯、
0: 还会引起什么其他的一些疾病，除了坏疽除了这个截肢还会有什么
1: 那么对于下肢动脉闭塞症其实最为严重的就是这个肢体坏死啊，那么这个就已经很严重了
0: 啊。
1: 那么当然在这里还想特别提一句，就是什么呢，这个下肢动脉不好其实它意味着你全身的血管都不好，所以我们科的这些患者心脑血管疾病同时并发的就是非常常见。
0: 明白了，
1: 对，
0: 嗯
1: 啊，那么你想一套血液在这个血管里流淌，
0: 对
1: 啊，你这儿不好意味着别的地方也不怎么样，
0: 是的，
1: 对，所以同时有脑梗的呀，然后有这个颈动脉闭塞的呀，
0: 嗯
1: 啊，那么甚至就是有的冠脉狭窄的，
0: 嗯，
1: 你像就举个例子吧，就是几年前我给患者做的搭桥手术下肢的、
0: 嗯、
1: 做完了整个都特别的顺利，患者第二天就突然心梗就没了。
0: 哎呦，
1: 对，就是实际上他没有任何之前没有任何心脏的一个表现，或者说经常心绞痛啊，没有，
0: 嗯，
1: 完全没有这些，但是他就可能会以一个突发的心脑血管意外就结束他的生命了，所以说这些都是叫做血淋淋的教训，
0: 是的，
1: 不得不让大家觉得要重视起来。
0: 没错，没错、
1: 嗯。
0: 那很多人说了，我们这个动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本身它就疼，跛行了，或者怎么样了、
1: 嗯？
0: 那我还可不可以去运动呢？我如果运动的话，会不会加重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破裂的情况啊？
1: 哦，是这样。如果他真的疼的时候，
0: 嗯、
1: 你让他运动，他也是
0: 运动
1: 不
0: 了
1: 的。
0: 了的嗯、
1: 对，但是对于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做完手术的病人，或者是说他知道这个主干闭塞了，但他的侧肢还比较好、
0: 嗯，
1: 这样的一部分人，或者是他不是很严重，但是呢，他也没办法通的像正常人一样的这样的一部分患者，我们推荐他运动。因为他的运动会帮助侧肢循环的建立。
0: 嗯，
1: 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当主干不通的时候，如果你的侧肢足够的发达， 它是

0: 可以满足人生活需要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侧脂就显得尤为重要、
1: 哦、
0: 所以运动一定是有利的、
1: 嗯、
0: 尤其像血糖高的血脂高的，那么你运动还可以帮助它控糖啊降脂，所以这个叫适度的运动是有利于这个下肢动脉闭塞症的。
1: 嗯，很多人说了，我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话，如果得了的话，能不能治愈啊？那你刚才说了，它这个是个全身血管的一个问题，能治愈吗？会不会因为其他的问题又会导致这种疾病的复发呢？
0: 嗯，就是一般讲的这个复发呢，指的是往往是做完手术之后，对吧？做完手术之后，它会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改变，
1: 嗯，
0: 从不通到通，从那个只能走200米就变得能走1000米或者是更远。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患者是感受非常好的。那么是不是会复发？很有可能，
1: 很有可能。
0: 那么如果就像我刚才讲到了，如果你这个烟就是戒不了，如果你的血糖就是控制不好，高血压就是不能控制下来，那么这个动脉硬化斑块包括血管，它可能还是会痉挛，斑块也可能会生长。那么甚至有的还会激发血栓的形成，那么有一部分人是会出现再闭塞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控制基础因素是多么的重要。
1: 没错
0: 啊，那么就是也是希望患者，有的时候我们都有点苦口婆心啊，
1: 嗯，
0: 但是也是希望患者能理解，那么最终还是为自己负责任吧。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其实你看，我觉得就是还是说是发现了症状要尽早的去就医，早发现问题早治疗，他就、
0: 嗯，
1: 阻断了它发展的这个
0: 进程
1: 了，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我觉得今天李主任在给大家讲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过程当中，思路非常的清晰，语言也非常的简洁，让我们很全面很清晰的认识了这种疾病。关键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儿女细心的观察一下爸爸妈妈走路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的发生和发展。再有，如果是老人本身的话，你也感受一下我们今天李主任所讲到的那些症状，尤其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凉麻胀痛啊，或者是有一些跛行啊，米数减小累休一休啊，或者是出现了一些这个不动弹也疼的这种情况，溃疡啊坏疽这种情况的发生，你一定要重视了，检查一下，很简单，到医院找李主任做个彩超不就可以了吗？
0: 嗯，
1: 是不是啊？然后做一下触诊也好，或者是做一下相关的造影啊，或者是做一个这个超声啊 CT 啊，都可以来帮助你认知你到底有没有这种疾病，有了我们及时的排除，这不好挺好的吗？啊，今天我们不知道讲到了这个血管外科的李哈利主任介绍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对于您来说是不是有一个头脑当中的一个全面的认知了啊？你看我们视频号上微这位朋友说，有的人都截肢了还继续吸烟呢，那我们就无语了。
0: 因为有的人的确是戒不了，那么他可能觉得我这个宁死不屈的，就是这个吸烟啊，确实是上瘾的事情，所以呢，在青少年的这个控制吸烟其实就显得尤为重要，
1: 从娃娃抓起。
0: 对，当他成瘾了的时候，你真的想让他戒，可能比戒饭还难。
1: 没错，
0: 对，
1: 嗯。
0: 但是在这里，红姐我还想提一句，就是，引起下肢间歇性跛行的也不仅仅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1: 哦，
0: 有一部分人可能是由于腰椎间盘压迫，或者是椎管狭窄，甚至有的是颈椎，甚至是大脑的问题，它也可能会引起下肢的症状。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推荐大家来我们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个相关的检查？就是说，我们不能随便的去诊断它，也不能说通过你说了个症状，哎，我们就说你就一定是这个病，那样是不科学的。
1: 明白
0: 啊。
1: 就是以尊重科学，然后尊重事实为基础，
0: 对，
1: 然后进行一个系列的检查，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治疗。
0: 嗯，
1: 再次的感谢李主任，我觉得大家收获颇丰。李主任的出诊时间是周三的时候在南岗院区，哈医大南岗院区全天，然后隔周的周一是在群力院区。
0: 对，目前是这样的。
1: 你要是如果记不住这个隔周的话，你就去南岗，你就记住周三就可以了，去找
0: 可以的。
1: 我们的哈医大医院普外科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哈利主任啊，这个愿意帮我们冰城医生的听众朋友解决更多的有关血管外科的一些相关问题。再次感谢李主任，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谢谢您，再见。
0: 谢谢红姐。
1: 嗯，再见。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苏明浩，20年始终如一，20年20万人的欢颜见证，20年20万人的珍惜所托，20年20万人的精专品质与你同行，20年同在杏林深处，20年同在杏花微雨之旁，20年一起生活同行，我们一

0: 秀在路上，垂询电话0451-8633-9786，8753-5648。
1: 生活同行，我们一起在路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生活同行，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今天的这半个小时，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健康的生活方式。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邀请到依旧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老朋友苏明浩。 Hello 苏医生，下午好。
2: 哦，你好主持人。
1: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健康的一道防治。我们在昨天节目中啊，大家讲了一个溃疡糜烂包括我们的萎缩性胃炎的话题，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健康的提示，就是这部分病人他不是矫情，他是真的有问题。是什么？他难道说这个溃疡糜烂啊这些东西他不知道有危害没有的？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如果加上幽门螺旋杆菌就会癌变的几率5×吗？他知道，但是呢你这个胶囊他真吃不下去。因为当一个人说把胶囊吃下去之后胃已经非常不舒服的时候，他就会面临着一个什么问题？他吃不下去饭，饭都不吃了，那是离死不远了。第二个呢，就是有些那个要玩剂的或者是有些缓释剂的，因为他就贴在那个里边，所以不是他们不治。所以呢患者有问我说，如果真吃不下去，所以昨天我跟大家讲的过程中，我们吃面或粉，这样呢吃口服液去养这部分，或是养菌群去。那么这部分疾病不治是不行的，因为它能无药而愈吗？这是不现实的。那么这个病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也给大家讲了一下啊，那我用西医的四联，我说那你可以呀。大家知道那个四联的疗法，那大药片子多大？一把。如果那个能吃下去的情况下呢，你坚持吃。为什么呢？就是首先就那就不是说药的问题了，是人有问题，是哪块出现问题？经济出现了问题。为啥呢？就是那个药片克拉霉素，那个像半托拉唑、奥美拉唑，那里边不就是这些玩意儿吗？那么他这种把好的菌也杀掉的，他不是单纯干幽门螺旋杆菌，他把好的菌也干掉的。那么大家知道，就是某个国家啊，离我们那个小那个国家小岛国，人生产那东西，人只杀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叫400呀、800呀，那不是价格啊，那是型号。他不杀有益菌，但是呢，我们这个四联就是把有益的全干掉了。这些病啊，就是无论你进的说我一天我进不了3次，我进2次，进不了2次进1次，也要去调它，这个东西会惹祸的。因为溃疡糜烂是表层啊，那么再往深一点这个情况下，大家知道进入肌肉了，再穿过了那就是胃穿孔，完了之后呢就是切掉之后会肠梗阻，就这4步，没有别的。所以呢当我们溃疡糜烂的过程中风险并存，那么这溃疡糜烂包括萎缩的时候，它有幽门螺旋杆菌，知不知道自己有幽门螺旋杆菌？我跟你说，你就让家人闻，有没有口腔异味就行了。有口腔异味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那么最后一步的情况下，就是穿过去，就是啊，溃疡糜烂，糜烂在表层，溃疡进入到肌肉里边，再往下一点穿过去，那么最后到最后就是肠梗阻，就没有别的了。那么肠梗阻跟癌症基本上有很多人是同时并行的，所以呢一定要小心。我们在治疗这些疾病的时候啊，大家知道我为什么会特别关注哪一部分人，这个事情啊仅代表我个人观点。这个观点是为啥？我告诉说两个老头老太太，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还有一个人独居的这部分人千万别惹祸啊。我也跟大家讲过，保证能吃饭，保证能站着，就别躺下，躺下就回。还有那个骨质疏松的情况下，中度重度的骨质疏松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因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就是在髋关节上，就把这块摔断了，你基本上是没命，两个走一个，这都是大数据。因为褥疮不循环栓塞

0: 你起不来，两个就跑掉一个，那个也活不哪儿去，因为褥疮会出来。那么这个大家会想一想，哦哟，这个褥疮会出来。如果要是个老头儿呢，要是个男的，这骨质疏松，你没想到更可怕。他可怕在哪儿？女的周不动。那么如果是一个单独的小老头、小老太太的生活呢，你就更吓人。我给大家说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啊，就是。儿女在外边上班，就是逢年过节啊，或者是每年到新年的时候烧月呢，才回家。那么事实上，这些事情我们经历过，就是小老头、小老太太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你回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实事件：说每年春节回才能回家，某天的做错事被公司开除了，无奈回到老家。刚到家门，敲了敲敲门，院内老爹迎合一声，听见了，人还在。很多人说这个都没什么事儿，当你听完你就知道咋回事了。他疑惑地说："说爸是我回来了。"老爹听完颤颤巍巍地跑出来开门，他看着父亲脸上那些沧桑，说："爸，我敲门你咋说人还在呢？"他爸告诉他："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所以说他父亲没多说什么。直到第二天，他听到屋外一阵敲门声，他开门看见一个卖油条的大叔，他说："我不吃。"他说啊，原来你是谁谁他儿子。他说那个大哥叮嘱我，说我说自己呢重病在身，儿子不在身边，让他每日路过呢敲敲门，没应声就让他直接报警。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另一个段，个人一个人独居的，而且我现实生活中跟我们整个工作团队的人说，对这些独居的人仔细一点儿。必有是什么呢？还有点小的果报，因果报应，你没做完，整完了你就仓了，仓剩了。现实生活中修持的过程中，我们说在某个领域里，哎呀，我修这个法那个法，我不管那些，但是我就要求你善良，你就会发现大病。我们心地慈善就是比较稳，磁场就稳了。一稳的过程中，我们就干啥，就会条理清晰地分析这些事情。所以你就听着啊，一遇点啥事儿，倍儿吧好蹦的这些，哎呀妈，就不经过思虑抓回来就是出口就伤人的这些，那不行。那么中医啊，很多人说你讲这玩意儿不对呀，你讲这个这啥玩意儿，这跟医学有关系呢？我跟大家讲，就是医学里边很多东西，特别是中医学里边，很多人说这不像医学玄学，这是我们书里边写的呀。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学中医学的好多都会算命，五气六运，你说是不是医学？是，但是我们在民间算卦那些卦师大卦师，他就是指我们这玩意算命。那金木水火土呢？之后把那个出生年月日往那嘎一卡的过程中，我们能算出这个人的体质。这很多人说你这不开玩笑，不要胡说。真的能推出来这种什么寒气体、阴气体在哪个月份上？这出上的，比如说我们冬天出的，
1: 对，其实
0: 夏天
1: 我
0: 这
1: 们
0: 个
1: 的
0: 刮
1: 这
0: 风
1: 个
0: 的。
1: 身体的体质跟这个出生的时间、月份是不是有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
0: 你咋知道？真是这样的，事实上。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能推出来，但是我们很多人是不相信，说你这是医学，这就是医学。所以我说呀，就是比如说我们走着特殊一些疾病的，或什么样的一些疾病的过程中，不用等，你一定要相信因果。这因果的过程中是什么呢？很多人说你别讲玄学，不，医学的西学也得讲因果，因为你这样了，所以才导致这个后果，这叫因果啊。那么这种因果是看不见，你只能感受到，你看不见，你不看见不就是不存在。所以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的时候，但是你一定记住，这个因果一定是存在的，不是说我拿这个公式啊，一点点计算这个模式计算。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说，就是那么像那些心地慈善者，那么行善必仓，说行善不仓，祖上尚有余殃，就是你的祖上。有那么那种行积德的时候保护着你，那么还有，那么殃尽必藏，说这点不好的事情一过去就好了，那么作恶必灭，这还用说？那么祖上尚有余德，德尽必灭。那么我们就是说啥呢？就是这个身体也是，哎呀，这家我爹我妈活着时候把我身体看待，告诉你把脚脖给我护上，

0: 不听话，哎，你这么穿时尚，那个露个肚脐，老爹老妈告诉你，你给我穿厚衣服，不行，你穿秋裤，姥姥也告诉你穿秋裤，这些都能形成梗子了。但是你会发现，他们走了之后，我们不听话了，但是不听话没人管了，可下轻松了。但是你稍微上年纪之后，你发现，哎呀，我的娘亲呐，风湿也上了，腰也疼，腿也疼，膝盖也疼，一变天的过程中，然后第二天要变天，我头天晚上就知道。你才能想起，哎呀妈，我这些老爹老妈、奶爷爷奶奶怎么说的？外公外婆说的这么对，这就是因果啊。
1: 对。
0: 但是我们当时管我们的时候，喊你就是多余。中医不是普及给所有人的。
1: 嗯。
0: 中医是认知的筛选器，看不懂他的人，你这辈子也遇不到他。看懂他的人一辈子离不开他，这就是学中医跟学西医的一个差别。所以呢，中医需要一定的认知厚度才能看懂。我跟大家说过，现在就很多人说拿了个啊，我用白话人给大家解释中医啊，就是我们的文言文水平不高的，还有对国家地理历史不喜欢的，我告诉你成为不了名医高手。而且真正的中医都是什么呢？对古汉语张口就来呀，那描写说的，哎呀，大雨滂沱，那天大雨非常大，那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形容是什么个状态？那雨雪纷飞的场景，古汉语里边是啥？古医书里边全是古汉语，都是成语。所以呢，我们把这成语解释开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哎呀，那个成语我背的呱呱的，我拿出这一句。被阉割的东西大家的认知就不够，就阉割的过程中说，哎呀，父母在不远游啊，这一句话还是好听的，后边他不知道，他也没听过叫游必有方。所以说那么这个他不懂，还有我们很多半截的成语都是被阉割掉的。那么所以啊，你想一想啊，终于需要一定认知厚度的过程中，还有地理山川河流，还有这片地长什么玩意儿，这个要长白山的人参好，杭州的白菊好，那么这些东西，那山东的驴胶阿胶好，为啥？这叫道地药材。那么这些的时候你要读懂，要武，要观察，要验证，那么认知地的人能咋吗？他骂你，哎呀妈，把那东西说说神乎其神的，胡说八道，那不是医学，那是玄学，要不就把它当成迷信。真正懂中医的人，往往我们是要读、要悟、要观察、要验证，讲究的是啥？阴阳，讲五行，讲气血，讲五运六气，讲究整体观，讲天人合一，这些概念不是一眼就能懂的。所以说呢，自己哎妈看着一点知识的过程中，哎妈我就自己就下药了。所以我说你们不是治病，你们也不是病死的，你是药死的。
1: 对，就有的时候不怕不懂哈，不懂我们可以学，就怕懂一点点，然后一知半解的，自己自行去理解，然后进行用药。
0: 那多我多厉害呀，我都没学过，你们都祖传那么多年，而且我家里都没有干过的，我就是瞬间我都70岁了，我突然间开悟了，我懂药了，懂医了。你不疯了吗？还有你的思想，为什么说医生改变的啥？首先你要想治大病想活命，你先改变你的思想，你那个思想把你控到那框架里边，你认知不够。所以现在呢，有很多的人认知是不够的。那么你看，真正懂中医的人往往都读过道德经，看过易经，那么易经是啥玩意儿你还不知道吗？那么走过山川见过生死的，他能够留个疾病在脏腑，那么根在情志这种话。所以说，哎妈呀，我要是在肝有问题，肝郁气结，气得五了号风睡不着觉，那不就肝的问题吗？那我们说，嗯，这是肝主情志的时候，我们得疏肝。我肝有病吗？
1: 嗯，
0: 长啥啦？他就拿这套东西哎对付你，啊，人家医生不是这么说的，或者咔嚓立一堆片子，立一堆报告，看吧。你说这边是一个中医，像我这样全科的中西医都懂，而且会看片子的还行。那不会的，你不难为人的吗？拿那个理论套另一个，就像见一个女的，你要说，哎，咱俩结婚，你给我生个孩儿，行。那么如果说我是个男的，他也是个男的，说来，咱俩往一起凑凑生个孩儿，那么就是难为人呐。所以呢，人能接受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0: 道法自然这种逻辑，这是啥玩意儿？这是《道德经》，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意思。那么医学不就是这么衍生出来的吗？那么所以呢，我们现实生活中，别说你呀、啊，就是小头小老，就是平头的小本小老头小老太太，多就是多名顶级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到最后都最信任中医。爱因斯坦晚年读的是《道德经》，我们钱学森先生那就是国宝，晚年研究中医。任正非，那么家里常备中医中药，所以中医不挑人，但认知挑人。所以我们用你那种什么整的过程中说的，妈呀，这个东西有个这个那个，哎，就把这个东西批评完了，自己不认识，认知不到。所以呢，我们不是死在这儿的，我们是死在无知那个条道上了。所以呢，我在现实生活中给大家讲解这些东西，就是逐渐的让大家进入到什么，进入到我们现实生活中能够认知领域。而且我刚才给大家说了一句话，很多人都不在意那句话，也没想说他这小子说啥意思啊，这小子说的那句话也不是很重啊。中医不是普及给所有的人，中医是认知的筛选器。这句话有杀伤吗？说了什么过分的吗？你是恐惧了，你还是我突然间开悟了？你会发现这一句话你什么都没知道，但是这一句话就是在分人了。中医有一句话，就是西医让你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让你稀里糊涂的活。那么也就是说，中医不是，但是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包括潘浩也听过，我们合作过一个节目，偶尔也合作，大家会发现我给大家讲啥了，我在给大家普什么，普及中医基础理论。
1: 对，
0: 这个没有人愿意干，这块是出力不讨好。
1: 嗯，
0: 为啥出力不讨好啊？你把胃溃疡给我们讲明白了，妈，我正好胃溃疡，我可下听明白了。那个啊，胃糜烂，妈，我也听明白了。这个呢，他妈幽门螺旋杆菌，我也听明白了。完了，我不把它仨掺在一起。你把这个听明白了，你知道吗？这个在学校学要花钱，在现在医院里边你也得去花钱。
1: 对，
0: 你听讲课的过程也得花钱，但是这部分吃力不讨好。为啥不讨好呢？就是这块，因为讲的过程中我能讲到，没有医生愿意成每天都这么给你们选课这个东西。
1: 对，
0: 这个东西叫普讲啊。
1: 而且就是有些知识需要一遍遍讲，一遍遍讲，哎呦，才能让大家真正记得住啊！就有的时候可能，苏医生三年前跟我讲的，哎，当时记得，哎呦，我回家我一定要得好好养胃，然后隔了两个月忘了。
0: 这个是跟你说过，哎呦，我们说吃喝的问题，你也说我得改一改。
1: 对，就是其实有的时候确实会存在，就是每一次听我都啊、哦、又学到新的知识，而且我觉得很多听众可能像我一样哈、嗯，就是这个每次听完我都会觉得，哎呦，又赚到了，又可以学到很多这个不了解的一些知识。
0: 他们可以不付钱，你得付。
1: 不，我非常认真在听哈，这个哎呦，每次都觉得收获特别特别多。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跟我的情况一样啊，就是当时每次听完这半个小时都
0: 恍然大悟，
1: 哎呦，原来这样。对，然后隔一个月，哎呀，又忘了。
0: 嗯，做不到。它是啥呢？就是整个综艺的过程中，我们要持之以恒这种去做。那个能活命的过程中，你会持之以恒的人有一个什么问题？大家可能没想到，它温润，不紧不慢。哎，我就照着做，生活节奏我也不快。累了我就多躺一会儿，哎，心情好了我就出转一转，没事的过程中做菜我也不慌不忙了，之后呢说话我温柔，我也不吵不闹，这样的人才能长活。你看哪个家伙说实话，老两口说实话的过程中哐当就吵起来了。你放心，我为什么关注这七十岁以上的，这是我画的表，我说七十岁以上听不明白的把电话给打过去。第二个，七十岁以上的看病的过程中，你三十岁像潘浩这样的二三十岁的情况下，你到我那看病，你要给我做十分钟或做十五分钟，跟你干讲不听，你跟医生不起来，我告诉你，我早都放脸了，起来，出去。那你是听不懂人话了。但是七十岁老头呢，你不行，他们记不住，你得细心的给他讲，他治不治都无所谓，你得让他知道啊，我到底有啥病，我这病有啥危害，而且我跟他们治病。

0: 我都伤了，你想闲置哪儿？除非特别熟识的，比如说这个一个私交很好，半一半有这种情况下，啊，不行，听你的，快点把你那小嘴，把你那老嘴巴闭上，我就这么治了啊。人家都不知道啊，行，听你的，是啥？我知道哪块重要，但是呢，你不认不识的呢，进来的或者是关系就一般就正常的医患呢，那就得听人家的了。那么年轻轻的，那我就说十分钟、十三分钟都没有问题。那像潘浩这么小的。阿妈，你占着我时间，你不坑我呢吗？那我一天能看几个？
1: 对，
0: 你说一个小时能看几个？
1: 这个应该把这个时间留给更多需要的人，
0: 更多需要的，不是这种就是搁那脚在磨牙的，完了之后打哈出去来学习的。所以说呢，像潘浩自己目得收你钱，听完就收钱。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我为啥关照这些老者，就是一个人或者是家里一个老头老太太的啊。我跟你说一件事儿，这是大家吧，我给大家讲课的过程中有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夹杂到生活里边，我看到的东西太多了，我见过真正的生死离别，我也参加过患者的葬礼，医院判他几年活不了几年的情况下，我把他收拾回给我守活七八年之后走了之后，到后程的情况下那就是朋友，甚至都是忘年交那种大哥哥，但是我们叫的时候都叫熟，但是我去参加过他们的葬礼。那么我给大家说为啥我会关注这些老的，就是你真正让我动心或用心的时候，我保你到晚年的时候你别遭罪，而且呢我保你先别倒，我能保你能吃出能拉出来。首先呢为啥保护这段，我给大家说一下，很多人都知道我们都是爹生妈养的，但是你会发现当孩子长大了，其实这个家就散了。你即便孩子逢年过节回来了，那也只能叫聚会。孩子借你而来，却不是为你而生。那么父母与子女的缘分，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目送。父母与子女终将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人的一生最大的误解莫过于认为父母和子女是一家人永不分离，其实父母和子女不过是亲情的过客，他们来，他们像天使一样出来的时候是为了陪你走一程，让你感受一下那么这段的辛酸和乐趣，他们走是为了奔赴自己的世界，因为他是自由的。这世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唯有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是指向分离的。孩子越长大离父母就越远，那么越远我们的年纪搁这摆着呢，你是逐渐垂垂老矣，那么你在这种老就要命。那么当你老了，你躺在病床的时候，你想想谁来照顾你陪你。我现实生活中就看见那过程中，那么这老头老太太打架呀吵架呀，这边看个病的过程中，老太太在前面看病的过程中，那老头后边少女就话接受的说，老太太闭嘴，哎，就这样，你说什么说你，我不会说，当公正的我的面。很多人都没理解，告诉你一个最扎心的事实啊，这是大数据做出来的。那么当你晚年能躺在床上能照顾你的陪你的朋友的概率为零，孙女的概率为1%，孙子的概率为3%，优秀儿女的概率为5%。这个5%很多人说你妈这个数量太低了，我告诉你，你是天下95%幸运母亲中的一个能跟儿女生活到一起去的。那么没有成就的儿女养活你的概率是多少？90%啊，这个也挺高，就是没上过学种地这些养了。但是你们想象不到，到老了的老就熊老头老太太的，这个老头熊那老太太，这老太太熊那老头了，我告诉你。而陪伴你最多概率的就是你老伴儿，概率为99%。由此可见，世上唯一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那就是你的老伴儿。所以还喊吗？ 怎么你躺在床上的过程中

0: 他不会做饭，他得想办法就给你整口吃的，能让你延缓寿命。所以他看的他也遭罪，这家伙欺负的这边都不依不饶的。那么你想去吧，所以这两边一个是老对老伴好点，第二个你多大年他也多大了，你那些疾病不是他造成的啊，他就给我气受了，咋的，你脑梗也是气受受出来的，那是血管老化，能是生气来的吗？所以大家呀慢慢的体会，我为啥呢，这些都是我人生中能见到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慢慢享受生活的时候，你想一想，那么在5%那个概率什么太低了，我告诉你，如果你更幸福更幸运的时候，就是跟你女儿生活在一起，那是你更幸运，那你就是不是95%啊，那你都是剩那个3%里边高端的幸运者，那就是你积来的福分，这就是因果。但是如果说你跟人家生活的过程中都老这样的情况下还想操控这个家庭，那你小学5年级毕业，人家两口子都他都甚至研究生或者博士毕业了，问你那能这样教人的情况下，你是活得太滋润了，你在掌控人家的人生，我跟你说你是在这里边住够了，那种情况下享受生活，家里一片祥和啊，这还要沟通女儿，告诉她怎么去管理姑娘。你这种情况下，我跟你疯了，你们呐！啊，那欺负人儿媳妇儿，你也是个女人的情况下，你欺负人干什么玩意儿？你，所以到老了的过程中，老了之后，我们的能力越来越脆弱，但是我们要想干的事情越来越多，这不成正比。所以有多少人为什么5%？你应该清楚，那95%、95%，我没说，你不知道咋回事吗？就是羊肉啊，都不，你说白山羊跟黑山羊都搁腿上嘎一块肉，你说白山羊的肉贴到黑山羊身能不能贴上去？能不能整合？不能。那么羊肉能贴到狗肉身上去吗？也不能。你还要求这个不孝顺，你没生人没养人的情况下，人生孩的种田种地上班之后，你的孩子接送你也不管，做菜也不管，经济不够你也不帮一把，到最后你就只要了你给我养老养啥老，国家法律都规定了，儿媳妇没有赡养公婆的义务，你辛苦是你儿子跟你丈夫造成的，跟人有什么关系，人家有天是一天，看住脑袋看住腰，能吃能拉能睡觉，就这个就让你能好了，那么到最后这咱们安享晚年了，最后3年一定是幸福的啊！所以呢今天给大家讲的是知识，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个醒，有病趁轻赶紧治，重症重要医，没病不需要医，今天重要部分就到这里，明天继续，感谢番号，拜拜。
1: 好的，非常感谢苏医生今天的分享，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9,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每天同一时间我们和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生活同行。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

0: 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摧肠三杯醉，那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已月，也难如钩也难圆。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正说的老少群雄在中三母园拿住了金花太岁卜帘，黄云峰黄断峰二贼逃走，这石落就把普莲的胳膊腿儿那全都给整折了，放在普罗里用车拉着，准备赶奔河街口。这一行人呢正往前走呢，结果呀那来到了一片树林，就听着嘡啷啷一棒锣声响亮，就把道路给拦住了。这罗青等人这么一看，就见为首的是两个人，头一个身高九尺，那胸前宽背膀厚，那穿青挂道，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手里边拿着一条泥金混铁棍。又见第二个身高八尺，五短的身材，往脸上看面若姜黄，准头端正，粗眉阔目，大耳相衬，光头没戴帽子，高挽着牛心发卷，着簪别领，身穿蓝布袄，轻步着底音，来到了路的中央，一声高喊：“不怕王法，不怕天，也要金银，也要钱，东西物件全留下。”闪开道路，放回环，牙崩半个说不字，我这一棍一个，嘿嘿，保管你们命染黄泉。这石落一拍车，当时车就站住了，回头看了看刘荣，荣儿啊，你认识不认识他们？那刘荣看了看，闪电腿刘荣说实话还真认识这二位。当时刘荣啊就和石禄说，我不认识你，过去以后啊可得要活，千万别把他们弄死，也别叫他们流水。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刘荣那认识二人，只因为这两个主那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自知有己不知有人，所以才让穿山雄石禄过去是管教二人，也就完了。石禄抽出了那短把追风铲，猫妖来到了当场，把追风铲的一分，小辈你们是莲花吗？那石棍的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石禄，来者可是石禄吗？石禄一听，哎呀，那不错呀，小子，
5: 你也知道我石禄的大名，那我怎么不认识你？我说你是什么东西啊？
4: 把这人气坏了。我说你怎么说话？
5: 我是人，我不是东西。哎，对，我说你不是东西，你还不爱听。来来来，咱们俩人那比划比划。
4: 那就见石棍那个主看着石禄，石禄啊，你快把这人和车给我一起留下，我放你过去。如若不然，你可知道我尖棍的厉害。石罗看了看，哎呀，那太岁是我擒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什么要给你呀？那报通你的名姓，我可告诉你啊，报通名姓，一会儿我把你那整归了位，不行，那不让你归位。那容儿说了，不让你冒水，那一会儿我给你留点情，你到底那叫什么名？哼，要问我大丈夫，那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某家姓董，我叫董香，人送绰号尖棍将。再往下问呢，就是你家三太爷。说完了以后是抡棍便打，有道是锤棍之将，那全都有劲，这大棍都往西一砸，石禄啊往旁边一闪，就见董香一看这棍那没拿着，这位把棍撤回来，用了一招叫拦腰锁圆，这大棍那横着奔着石禄就扫过来了。石洛说了一声，哎呀，来得好。你别看石洛长得肉大深沉，身子还真挺快，打电步蹭往旁边的一坐。当时石洛可急了，哎呀，看起来你还真下了绝情。董香和石洛说，那姓石的你为什么不动手？哎呀，我呀是让你三招两式，我一动手你也准趴下，你也信不信？把这董香气坏了，那抡棍又砸，就见石禄把手中的双铲十字插花那往外的一架，嘴里边喊了一声，哎呀，给我开呀！这棍和铲碰到了一起，这金棍将董香啊那觉得自己力大无穷，我这一棍砸下去，你石禄双铲就得出手。他是这么想，他可没想到石禄那力大无穷，结果呀这董香就脚活口发麻，这两只胳膊剧烈的震颤，当啷的一声响，这棍呢那再也攥不住了，这棍就飞了，把董香吓，石洛那飞身过来要抓董香。就在此时，就觉着那身背后是恶风不散，那旁边那使鞭子奔着石洛就是一鞭，石洛听到后边金风所响，连忙一低头一转身呐，那把手中短把追风铲这右手铲又给磕着鞭上，那当时当啷一声响，这鞭也飞了，把这人吓得咽。看起来这小子力大无穷，这使鞭的就愣在这儿了，那把脚抬起来，你也给我趴下了，这一脚那扫在了使鞭的腿上，这使鞭的还真听话，当时哭休息那就躺到了地上。这石禄近身准备把使鞭的给捆上，可就在此时，那使棍呢把大棍捡回来，由打后边又冲上来，好石禄，休伤我的兄弟，你招棍。这大棍又砸起来了，这回石禄可不干了，
5: 哎呀，你这大棍在你手里边，你老想跟我比划，我呀把大棍给你抢过来。这石禄把手中的短把追风铲那就扔了，也看那大棍砸下来。这石禄把大眼珠子一瞪，他看着这棍，董相心说：“韩磊，那你不闪，你不要倒霉。”这大棍奔着石禄，这脑瓜可就砸起来了。就见石禄把气功叫好了，用那脑袋找他的棍。你要说这石禄的胆子可真大，这大棍正拍在脑袋上，就要听到啪的响。那董香啊，全不敢看了，心想肯定是万朵桃花开呀，给这脑袋砸得粉碎。谁都没想到，人家石禄的脑袋那没事儿。石禄伸双手就把董香的大棍给抄在了手里面。我说小子，你这大棍那给我，董香能撒手吗？我就不给你，就不给我。咱们俩人就比划比划，看谁的劲儿大。给我，
6: 给我，
5: 给我！最后石禄真急了，你给我！董香啊，再也攥不住了，这大棍让石禄给抢过来。你们两个真不识时务！石禄过来，那抓住了董香，然后又抓住了单边将刘圭。我说你们两个人，那还折腾不折腾？要再折腾，石洛那左手揪住了董香的头发，那右手揪住了刘贵的头发。我说你们两个人脑瓜谁硬？干脆我给你们做个试验。那刘荣在旁边一看，坏了，这傻英雄石洛要犯魂禁。刘荣啊，赶紧过来。于兰呐，赶紧住手。这董香还有刘贵一看那是刘荣，那闪电腿早就认识，这两人往地一跪，连忙施礼：“刘大哥，您一向可好？小弟董香，小弟刘贵，给您在这磕头了。”把刘荣一笑：“哈哈哈哈，我说你们两个人那想造反不成？怎么敢来此？接着国家的要犯。”刘贵听到这儿：“大哥呀，是这么回事。有人说啊，怎么回事？原来那黄云峰，那黄断峰，有打中山母园白棉判官徐立的家中逃出来以后，这俩贼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是漏网之鱼，心想看起来我普的哥那是完了，求死一生，凶多吉少。”这俩人往前跑着，落过了刘家寨。这黄云峰说：“哎，我倒有个主意，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们呢果断那刘贵还要董香这两个混小子，你看怎么样？”黄断峰一听：“对，你这个主意不错。”当时两个人呢来到刘贵的门前，啪啪啪这么一打门，里边就有仆人问：“那外面什么人？”这黄云峰说了：“我们是中山母园的白面判官柳青的家人，您有什么事儿啊？”那只因石禄那来到我们的家宅里面，捉拿金花太岁普莲、黄云峰、黄断峰三人逃走，没成想啊，这些个人就把我

中，后文书有详细的交代，这家人往里边禀报，现在董香还有刘贵一听怎么着，这些人可真够狠，要把我大哥徐立那押解进京当作仆人，用心何其毒也。我们和徐立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岂能袖手旁观。这两个人可真急，赶紧就把庄丁那集合起来，这才来到了松林。结果和石洛这一动手，让石洛全给整趴下。这刘荣这才出头，刘荣见到二人，这二人把以往的经过那也说了。刘荣看了看，那怎么可能啊，老爷说何解口呢，那老少群雄就这样不仗义，你们可以过去看看，妥了礼，那是不是你大哥徐令董香和刘贵。来到这车上一看，原来是金华太岁普莲，这俩人一看就傻了眼了。这刘荣啊就问董香和刘贵，是谁给你送了信儿？送信之人哪里去了？家人说了，这两个人给送完了信儿，他们就走了。那刘荣想了想，真可惜这二人那没有拿住，我估计给你们送信儿的肯定那是黄云峰那黄断峰，这两个恶贼从中挑拨离间，你们也是昏天黑地，那不问青红皂白，险些误了大事。鲁庆那上前解围，罗庆就问，你们二人在家做什么？那刘贵一听啊，我们二人那早就金盆洗手退出绿林，现在务农为业。罗庆一听，要让我看你二人，那不如趁此机会赶紧回家，把家里的事儿速速安排，跟随我们保护宝凯那一同进京，将功折罪，你们看怎么样？董香和刘贵那连连点头。罗青又说，八主贤王要此差事要得很急，那不容功夫，我们必须啊赶快把这贼寇还有宝凯那送往京都，你们二人速作安排。说完了以后，兄弟分手，刘贵董香两个人回到家中安置一并，各带兵刃，那骑马赶奔河街口和大家会齐。老少群雄来到吉祥殿门前，叫开了殿门，命人呢把这大婆楞抬到殿里边，那放到东屋，又命人把这小米儿熬成粥放到罐里边，又命车夫啊惊醒一点儿，那得功夫就给这普莲灌点粥。普莲那可惨了，现在吃喝拉撒睡全在婆罗里。那车夫答应，他们这才来到了上房，又命李翠和云龙到涟水县呈递公事，叫他们上济南府走公事，要来皇庭一个，官兵500，大家坐着一起说，现在金花太岁普莲这盗宝的贼寇还有国宝全找着了，李翠云龙啊，你们一起赶奔京都，就此就消了差，我们大家就在河街口那听喜信儿。李翠云龙这不一听，哎呦，我说各位，这万万不能，要说这件事儿，就我们哥俩绝对那办不成，那务请各位那跟随我们一同前往，就凭这500官兵再加上我李翠再加上云龙，出不了济南地界就得损兵折将。这宝凯的一丁

金华太岁普莲再让人给救走了。没有别的说的，我说各位，有道是送人送到家，救人救到底。再者一说，八主阎王这人呢非常喜欢这练武的，众位那全都是武艺高强，武林的能手，到了八主阎王的府上一定受优待，不用说有官做，就是王爷那给点赏赐，拿到家里边也可以在亲友面前夸耀一番。还有一节，众位到了京都以后，见到我师哥李明，借各位的面子转求王爷放出我二人的满门家小。罗青听之此，罗青说话了，你们去我可不去。李翠云龙，你二人把话听明白，并不是我不愿意帮你们的忙，因为我和这李明啊素日不睦。李翠听到这，罗大哥，你千万可别这么想，我在动身之时，我那师哥李明还嘱咐于我，那叫我见着您呐，求您多加关照，如此看来绝无怀恨之意。罗青听到这，那既然如此，那咱们众位都谁去？罗青这一问，这个也说跟着去，那个也说那跟着去，你想赶奔京城，大伙儿开开眼界，谁不愿意去？可是有一个人呢，那面现愁容，提出来我不去。那位说是谁？就是何玉。杜林就问何玉，您怎么不去呀？何玉那看着大将说，你们有所不知，那现在咱们把金花太岁普莲那给拿了，逃走了黄云峰和黄断峰，打人家一拳那防备人家一腿，你说黄云峰黄断峰能不能善罢甘休？那普莲也很多的朋友，这二峰一走，那现在不知道那藏于何处。如果大家那护送宝铠压着普莲那赶奔京都，这贼人呢就要来到何家口，何家口没有能人，那这些人那到了何家口以后，真是说是把我何玉那打死了，我无所含怨，如果再连累了别人，这我何玉栽不起这个跟头。杜林一听啊，那您老人家不用去了，众人全要去。这何斌看他爹不去，何斌就说，爹，孩儿我打算和众位英雄赶奔京都，那京都是天子脚下那大邦之地，那出去那开开眼界看看景致，爹您看怎么样？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前两天啊，我的小编大个相亲失败了。他跟我说了全过程，说让我帮他分析一下失败的原因。就跟我讲了，我听完了之后呢，我说就是第一啊，初次约会你们两个人吃饭就不应该点九个菜。然后大哥说呀，那我就是想向对方展示一下我的诚意嘛。我说那你别忘了，你们俩可是 AA 制啊。第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你不该在对方啊已经停筷的情况下，哎，又让人家等了你将近一个小时，你把那九盘菜全给炫光了。凡事啊得通盘来看啊，如果只看一部分，哪怕全都是事实，也可能让人跑偏。日前啊，南充有奖发票抽奖名单公布，一则发票中奖者全是蒲家人的微信群聊记录在各社交平台流传，暗示当地某位蒲姓干部暗箱操作，把惠民政策变成了自家福利。当地商务局通过数据库比对中奖人姓名、身份证号信息，未发现中奖者与网传蒲姓负责人有关联。原名单共5843张中奖发票，其中啊，李姓414张，张姓391张，王姓338张，蒲姓78张，仅占1.33%，排不进前十。那南充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那网传信息系有人针对中奖名单中脱敏后的姓氏进行恶意筛选，抽奖全程公证处监督，不存在人为操控，相关部门已就虚假信息报警处理。事儿说清楚了，但问题是78张发票是真的，截图是真的，那个干部啊也确有其人，那为何这些真信息组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假新闻呢？造谣的手法啊似乎并不新鲜，从完整名单中刻意筛选，局部截图，言语暗示。那为什么这种手法屡试不爽呢？

很多人啊看到截图和数据，不自觉啊就已经信了七分。这有图有数据已经成为了一种认知麻醉的新型蒙汗药啊，有数据好像就等同于占了理。这网上交流，一张截图甩出来，还带着精确数字，带着百分比，带着原始名单的质感，那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像实锤。哎，不需要逻辑推演，不需要交叉验证，好像不需要追问来源啊。78张普性发票占比 1.33%， 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这本身就是说服力。名单详实，数字具体，不容置疑，造谣者赌的就是这一点。那至于完整的名单长什么样，其他姓氏有多少人中奖，抽奖过程有没有监督啊，他可不会告诉你。有网友啊也很少会去追问。所以这才是这件事最令人后怕的地方。这份完整的名单并不是什么机密，它一直公开摆在那里。可当一张裁剪过的截图啊已经足够引爆情绪，那完整的事实就被晾在一边了。5843张中奖发票是公开的，公证处的监督记录是公开的，抽奖规则和流程也是公开的，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才是事实的完整拼图。但有人啊断章取义，从中取一块拿它当枪使，打的就是公共信任。南通商务局公布了完整名单，做了数据库比对，报了警，但即便回应再及时，数据再完整，也追不上那张截图的传播速度。数据本该是接近真相的工具，可一旦事实被任意截取东拼西凑，真实就成了包装谎言的外壳。有数据不再等于有事实，有图也未必有真相。我们面对公共事务时，那手里还剩下什么？透明是底线，不是解法。面对这种啊被裁剪的真实，至少有两件事是明确的。第一，对刻意裁剪真相、恶意嫁接因果的造谣者，不能每次只辟谣了事，该严惩的要绝不含糊。那辟谣挽回的是事实，追不回信任。第二，平台在面对这些极具煽动性、只提供局部视角的爆款信息时，算法不能只做流量分发机器，而应该在事实核查与风险提示上承担更多责任。公共信任这东西啊，建立起来是千难万难的，回起来可能只需要一张局部截图。指望公众在每一条信息看之前啊就练就火眼金睛，这不现实，这也不该是受众的义务。当官方的自证清白总跑不赢谣言的传播速度时，真正需要硬起来的是对造谣者的惩戒力度以及对平台流量的约束力。再来说件啊让人看完了之后挺崩溃的事儿。媒体报道啊，当前正值高考志愿填报啊招生录取的关键阶段，也是各类升学诈骗的高发期。那部分不法机构啊借机通过炮制虚假大学、捏造招生信息等方式实施诈骗，误导考生及家长骗取钱财。有同学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自己啊满心以为顺利考上了心仪院校，前途可期，直至升学谢师宴上才被老师告知自己考上的是一所被曝光的虚假大学。该校校名看似正规大气，极具权威性，没想到啊却暗藏陷阱。这样的事情并非个例，虚假大学的诈骗套路之所以能屡屡得逞，是因为啊其已形成了高度专业化、隐蔽化的灰色产业链。一方面啊骗子专门瞄准低分滑档考生，那利用考生升学迫切和侥幸心理，复刻正规高校录取缴费流程，让一些同学防不胜防。另一方面，一些农村等偏远地区的家庭辨别能力比较弱，那存在一定的信息差，于是部分虚假大学以免试入学、免学费、包分配等噱头虚假宣传，夸大就业前景、升学率，误导考生和家长。实际上啊，不少虚假大学根本不是啊非全日制统招，而是自考专科加自考本科，无法进行普通高

高等学历教育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学生最终拿到的是假文凭，在学信网上查无记录，毫无含金量，严重误导和浪费学生的时间金钱。面对虚假大学层出不穷的诈骗套路，考生和家长还是要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道理，摒弃低分捡漏花钱买学历的侥幸心理，在报考和录取阶段要务必通过教育部官网、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平台和高校官网进行交叉核验，凡是不能在官方备案名单内啊，无法在考试院系统内查到的录取，那都很可能是骗局。升学宴上的假录取闹剧让同学懊悔不已，也再次敲响了预防虚假大学诈骗的警钟。教育公平不容践踏，打击虚假大学需要教育、公安、网信等多部门协同治理，斩断灰色产业链。首先应该从源头上严打此类骗子机构，并连同贩卖考生个人信息的商家一并惩治，唯有让违法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才能真正产生震慑力。其次，有关部门也应该继续加大对招生反诈科普的宣传力度，及时公布虚假大学黑名单，尤其是针对部分农村偏远地区的同学，更要宣传到位，让他们心中有数。也应该看到啊，近年来虚假大学虽然人人喊打，却仍有市场，也折射出社会对学历的过度崇拜和教育评价机制的相对单一化。当学历成为求职晋升的硬通货时，低分群体的焦虑便被无限放大，为虚假大学以及背后的灰色产业链提供了生存土壤。这也再次提醒我们，社会啊，应当逐步破除唯学历论的单一评价导向，建立更加多元包容的人才评价体系，给年轻人创造更多成长的机会和道路。不止啊，大学可能是假的，所谓大厂的内推学习机会啊，也可能是假的。据红星新闻报道，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一则通报，一犯罪团伙啊，通过注册20多家空壳公司，虚构大厂内推实习机会，骗取全国5000多名大学生共计2400余万元。这条假借内推实习为名啊，为求职焦虑的大学生精心打造的诈骗流水线绝非孤立，它如同一面照妖镜，既照出了大学生群体的求职焦虑，也折射出当下许多就业者的扭曲求职价值观以及就业市场的部分智力盲区。这场骗局之所以能够遍布全国，直到今天才被戳穿，首先是因为犯罪团伙的骗术升级了，量身定做的骗局让大学生防不胜防，诈骗流程规范，体验逼真。面对这种啊看似诚意满满的造假，受害者更容易放下戒备。这样一条犯罪流水线，那本质上是骗子利用了学生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吃准了多数学生缺乏有效核实渠道，从而愈加猖狂。其次，受骗群体的遭遇令人唏嘘，但他们争先恐后缴纳数万元服务费的行为，也暴露了部分学生试图走捷径的侥幸心理。这种心态给了骗子可乘之机，让实习变成了一场金钱与关系的交易，而非脚踏实地提升真才实学的机遇。如今啊，就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文凭已经不再是求职直通车，高含金量实习经历成了新的内卷场。而骗子恰恰放大和利用了这种焦虑，将本该是提升自我的实习经历变成了金钱交易。类似的骗局危害远不止千万元的经济损失，更深层的影响在于它严重扰乱了就业市场的公平秩序。当虚假证明代替了真才实学，那些脚踏实地的学生啊，反而在这场扭曲的竞争中处于劣势。长此以往，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社会的人才筛选机制都将面临信任危机。那面对这条灰色产业链，法律惩戒那只是事后的补牢，那系统性的预防和治理才是治本之策。这不仅需要平台方、
高校与企业形成治理合力。

也需要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破除走捷径的侥幸心理。招聘平台应该切实履行内容审核的主体责任，对内推、直通、保过等这种高风险词要建立智能预警和人工复核机制，并畅通举报渠道，对涉嫌虚假宣传的账号要及时封禁，从源头上切断骗局的传播路径。高校则应将职业规划教育和求职防骗指导前置化、常态化，帮助学生建立理性的职业认知，而不是等到毕业季啊才临阵磨枪。同时，高校应该积极与正规企业共建实习基地，拓展可信赖的实习渠道，让学生啊不必在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中盲人摸象。知名企业呢，也可以定期发布官方实习招聘声明，在官网、公众号等权威渠道建立公开透明的实习岗位发布和身份核验机制，及时澄清虚假信息。学生呢，能够从官方渠道核实信息，一定程度上缩小信息差，降低受骗的概率。大学生自身呢，则需要保持清醒的求职定力。哎，要明白，真正有价值的学习经历永远无法靠金钱购买，它来自真实的职场中的碰壁与成长、沟通与协作、失败与反思。那面对先交费后入职的承诺，我们不妨啊多一份警惕，多一次核实，或许啊就能避免落入骗子精心编织的陷阱。归根结底，一纸实习证明的厚度永远比不上真才实学的深度，健康的就业市场永远需要每一位求职者脚踏实地的积累，用人单位呢也应当以能力论英雄，而不是以一纸证明定终身。只有当正门足够敞亮公平，偏门与暗门才会无处藏身。暑期呢，再来给家长朋友们提个醒，随着暑期来临， AI 研学成为备受追捧的热门选择。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是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那通过 AI 研学的方式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又助于激发孩子们的科创兴趣，帮助他们提前适配智能社会的发展趋势。然而啊，一些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某些 AI 研学营打出速成 AI 神童的口号，承诺6天开出一家 AI 公司，可实际上研学营组织方啊良莠不齐，师资力量薄弱，常常啊以展厅参观、听流水线式讲解凑数，或者啊教授仅停留在用 AI 生成 PPT 和文案这种浅层次操作。这种徒有其表、糊弄了事的所谓 AI 研学，未免与当初天花乱坠的宣传相去甚远。那对于家长而言，借助 AI 工具就能完成的简单操作，那何必投入重金让孩子来参加呢？ AI 研学营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啊，有些属于新技术催生的新问题，有些则属于啊不折不扣的老套路。具体来说呢，研学营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啊，没有学的标准，更没有教学规范，给某些组织者啊留下了打马虎眼的空间。相关部门有必要明确相应的管理细则。一方面呢，应该明确机构资质、师资门槛、设备配置等硬性要求，同时建立宣传负面清单，严禁速成、暴富之类的诱导性话术。另一方面，课程设计不能一刀切、一锅烩，而应该贴合青少年的成长规律，实行适龄分层教学，以此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实际需求。进一步看呢，那包括 AI 研学营在内，那研学夏令营引起的消费纠纷啊，这个屡见不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啊，那由于缺乏完善的监督体系和相应的惩罚机制，那研学夏令营啊，往往热衷于自说自话。现实中呢，研学夏令营大多是先付款再签合同，所以很多活动组织者啊，不遗余力开展前期宣传，甚至不惜以谎言包装营销噱头。而家长一旦签了合同，那就只能听天由命，即使感觉货不对版，也只能啊无可奈何。研学的关键啊在于学，那怎么学？学什么？谁来教？怎么教？谁来管？怎么管？这些都是需要制定明确的。

确的标准。研学油不能野蛮生长，也不能游离于监管之外，更不能偏离了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正轨。教育部门要加强监管与引导，建立健全中小学生参加研学旅行的评价机制。学校规范开展研学游，既要让研学游的收费合理，还要让研学游变得有质量、有内容。只有明确各方责任，规范行业秩序，才能维护研学夏令营的健康有序开展。由此需要清理整顿的，显然啊，不只是 AI 研学营。今天呢，在这儿啊，借着暑假这个机会啊，还要给大家推荐一处哈尔滨周边的宝藏小城，那距离市区280公里的依兰县。不知道大家对依兰有多少了解呢？都说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那在哈尔滨东部，那藏着一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它就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依兰。古时候呢，就有诗句形容依兰啊，叫声闻塞北三千里，名冠江南十六州。那足以看出这座千年边城在古时候就声名远播，闻名大江南北。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巴兰河四水奔流，山林叠翠，风光旖旎。这里是五国故都，坐井观天故里，辽金古韵、满清民俗在此交融，人文底蕴刻进了古城的一砖一瓦。厌倦了城市喧嚣，想要短途出游，沉浸式感受人文与山水，那么机会来了啊！在周末呢，我们专属听友的依兰精品两日游啊，正式开始招募。那我们这个行程是精心定制的，轻松不赶路，带大家沉浸式的玩转依兰。第一天呢，我们会奔赴人文溯源之旅，那走进五国投城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会打卡吕厚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温度，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依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前往三江口观赏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一清一浊，江水泾渭分明，远眺开阔江景，沉浸式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夜幕降临呢，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流光溢彩，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夜色，也可以漫步依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玩味之余呢，味蕾绝不辜负，全程安排依兰地道特色美食，尝遍边塞专属烟火味。那当晚入住依兰市区啊No. 1的酒店，住宿舒适省心，我们还特别赠送洗浴汗蒸门票，游玩过后呢，卸下疲惫，放松身心，可以尽享惬意康养时光。第二天呢，解锁夏日限定快乐，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两岸青山对峙，山木葱郁啊，河水清澈见底，乘着皮筏穿梭山水之间，在平缓河段赏山林美景，在激流浅滩尽情溪水欢洒。那沉浸式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与野性，治愈所有燥热。那我们这行程呢，节奏舒缓，老少咸宜啊，既有厚重的历史研学，又有畅快的山水休闲，美食住宿康养全部配齐，不用你自己费心做攻略，跟着我们出发，既能品读千年古城古韵，又能纵情山水清凉。那我们这趟依兰之约呢，名额有限，原价580元，现在啊早鸟价480元，仅限前50名报名的听友啊，欢迎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席位。报名电话87997399，87997399。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4: 开摇吧！
5: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口啊。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备婚的那些人和事儿，而且呢，有一些行业的最新动态，还有行业的发展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的新人家长最为关注的，寻找我们的婚礼专业人士的帮助，都可以来关注我们这一趟节目。有的时候会把一些避坑指南告诉给各位，也把行业的发展状况告诉给大家，流行趋势都有哪些，新人在备婚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又有什么，希望各位每天收听都有收获。那各位有一些备婚需求的时候，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即可啊。今天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婚礼堂还能够迎合未来吗？很多的备婚的新人在选择婚礼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会选择婚礼堂，为什么？省心安心，一站式的服务。但是婚礼堂它能迎合未来吗？存量的时代之下，传统的婚礼堂受酒店、下沉餐饮、上工的双面市场的挤压，行业会迈入一个竞争的新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婚礼堂啊，指的就是婚庆、影楼等基因的纯宴会企业，不是酒店、餐饮型宴会服务机构啊。应该说主题宴会啊，婚礼宴会的市场历经了近几年的高速扩张，已经从增量开拓阶段全面的迈入了存量博弈的竞争新阶段了。以往的时候，凭借着主题背景啊，加上一站式的婚庆啊，差异化的优势就快速崛起了，让消费降级的底层逻辑通过对宴会服务一站式的包装，抢占了本地的婚宴、大型宴会主流市场的婚礼堂模式，如今已然陷入经营瓶颈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行业格局的一个重塑，还有跨界玩家的降维入局，叠加核心消费群体 Z 世代，也就是95后、00后婚礼需求的颠覆性的变革，让传统的婚礼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双面经营压力。固有的商业模式的弊端现在持续凸显，市场竞争力逐步的弱化，行业转型迫在眉睫呀。我们来听听分析的对不对，说的对不对，特别是有一些做婚礼堂的专业人士，不妨一起来学习学习哈。我们先来看看过去的几年，婚礼堂依托着专业化的婚礼场景打造，一站式的婚庆配套服务，就打破了传统宴会市场场景策划繁琐还有服务杂乱无序的痛点，精准地切中了消费群体的婚礼仪式婚宴需求，快速地替代了零散餐饮、小型酒店、传统餐饮的婚宴业务，就成为婚宴市场的一个核心主力了啊。但是近两年宴会市场竞争逻辑就彻底改变了，两类传统行业的玩家集中发力宴会赛道，从高低两端双向挤压婚礼堂的生存空间，就形成了上有星级酒店降维碾压，下有社会餐饮升维分流的这样的一个被动的局面。长期深耕本地市场的传统社交餐饮，拥有婚礼堂无法比拟的核心优势，也就是本体消费者的一个信任根基和扎实的一个餐饮口碑。餐饮的口味、菜品的品质是宴会消费的一个核心刚需，也是消费者评判宴会性价比的一个核心标准，而这恰恰是婚礼堂的一个天然短板。当下大量的本土头部社会餐饮品牌纷纷的战略升级，通过两种方式来深耕宴会的赛道。一方面呢，就是对原有的门店宴会场地进行主题场景的一个改造，打造专属的主题厅，优化宴会动线，升级场地硬件。第二个呢，就是全新的打造大型宴会主题旗舰店，聚焦婚宴 多类型小宴等细分宴会市场。这一类的社会餐饮品牌凭借的就是多年积累的菜品研发能力，稳定的出品品质，深入人心的本地口碑，再加上亲民的定价体系，快速的就会收割本地终端婚宴订单了。那相较于多数的重场景、强仪式、轻餐饮、模块外包化严重的婚礼堂，消费者更愿意为社会餐饮的美味、实惠、靠谱买单，直接就分流了婚礼堂最大基数的大众婚宴客群，大幅的就会压缩婚礼堂的终端市场份额呀。我们再来看看星级酒店。在一二三线城市啊，星级酒店啊原本主打的就是高端商务宴会、高端婚宴市场和大众婚礼堂形成一个错位竞争。但是随着酒店行业客房业务的竞争加剧，空置率攀升，婚宴宴会业务就成为星级酒店的提升营收、盘活闲置场地的一个核心突破口。为了提升宴会板块的经营收益，众多的星级酒店主动的就打破了高端定价的壁垒，就开启了降维兼容模式，下调婚宴套餐的价格，放宽合作政策，优化宴会服务体系，全面覆盖中高端的婚宴市场。星级酒店啊，它拥有婚礼堂难以企及的综合配套优势，比如说它的品牌公信力强，它的场地硬件高端，它的配套设施完善，

可更优质的提供客房住、停车服务、精细化服务等全链条的一个配套。同时呢，酒店具备成熟的服务标准、品控体系，还有应急的处理机制，能够满足各类宴会的一个品质需求。所以说，对于追求仪式质感、档次氛围、完善配套的新人而言，降维之后的星级酒店性价比就大幅提升了，直接就抢占了婚礼堂的高端客群，让婚礼堂陷入了高端打不过星级酒店、中端拼不过社会餐饮的一个尴尬境地啊。我们再来看看婚礼堂模式的短板凸显了。双面夹击的这种市场竞争格局就彻底暴露了婚礼堂这种商业模式的固有的缺陷了。曾经支撑婚礼堂快速崛起的核心优势就逐渐的弱化了，而长期存在的短板就被无限的放大了，形成了上下不讨好的这种经营困境了。一方面呢，对于对比本土的社会餐饮啊，婚礼堂餐饮核心竞争力就严重的缺失了。多数婚礼堂的运营重心就集中在场景装修、婚庆道具、仪式流程打造，将餐饮作为配套业务，多是会采用外包的运营模式，菜品同质化，还有口味没有特色、品质参差不齐，这些劣势已经深入消费者的认知当中。婚礼堂场景好看、饭菜难吃，也在很多地区却成为了这个项目的固有标签。而宴会的本质是餐饮消费，这个短板就直接降低了用户复购和口碑的传播，成为最大的硬伤啊。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方面，对比星级酒店的话，婚礼堂综合配套和服务能力薄弱。多数的婚礼堂是专项改造场地，业态单一，仅能够提供婚礼仪式、宴席、用餐基础服务，缺乏客房、休闲区域、综合娱乐服务、一对一精细化服务等配套。同时，婚礼堂餐饮服务团队多是临时组建，服务标准化、专业性远不及星级酒店，无法满足宾客餐饮服务体验的一个需求啊。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婚礼堂曾经的核心壁垒，一站式婚庆服务、固定主题场景，已经从差异化的优势沦为同质化短板。行业早期的时候，专属的婚礼场景、一站式的婚庆配套呢，是稀缺的资源。但是随着投资者扎堆入局，千篇一律的欧式、韩式、水晶、老钱、海洋等固定的宴会厅，模板化的仪式流程、舞美设备效果、同质化的影像呈现，就让婚礼堂的特色彻底的消失，无法适配新生代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市场吸引力就会持续下滑。

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了解一下婚礼堂上售星级酒店下售本土婚宴这个餐饮企业的一个影响啊。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需求彻底迭代，现在 Z 世代婚宴消费观颠覆传统行业的逻辑了。如果说外部竞争是婚礼堂陷入困局的一个催化剂，那么核心消费群体 Z 世代仪式感需求的一个颠覆性的变革，就是婚礼堂模式增长乏力的一个根本原因了啊。作为当前婚宴市场的一个绝对主力，95后00后的新人就彻底摒弃了父辈重排场重面子重流程的婚礼消费逻辑，就形成了重悦己重体验重个性轻形式高透明的一个全新的消费观，精准的就冲击了婚礼堂的标准化模板化的一种运营模式了。现在啊 Z 世代的新人就彻底打破了婚礼大办才有面子的一个传统的认知，拒绝为无效的排场虚假的溢价买单，核心追求就是性价比而非单纯的性价比，更看重的是婚礼的情绪价值和个人体验，而非亲友眼中的体面排场啊。相关的行业数据就显示了超过 60% 的 Z 世代适婚青年可以接受的婚礼总开销在50000元及以下，坚决的杜绝结一次婚背一身债的消费困境啊。而且在消费的分配上，现在新生代新人的支出结构就彻底的重构了，传统婚宴当

当中酒席费用占总支出 60% 以上的格局被打破了。当前 Z 世代酒席支出占比已经降到了 40% 以下，更多的预算就像婚礼体验、个性化的细节、影像记录等核心的体验板块来倾斜了。而且 80% 加的这种00后的新人会严格的把婚庆预算控制在自身可承受的范围，优先的关注服务质量和消费透明度，坚决的抵制隐形消费、强制捆绑消费啊。还有啊，就现在 Z 时代拥有极强的这种自我意识和审美的主见，极度的反感千篇一律的那种流水线的婚礼啊。现在婚礼堂固定的场景布置、统一的仪式流程、套路化的婚庆方案，在新生代的眼中已然过时了。他们不再接受场地有什么就用什么的这种被动的消费，而是坚持什么呀？我想要什么就定制什么的这种主动的需求。无论是场景的风格呀、仪式的流程啊、环节的设计啊，还是服饰的搭配啊、互动的细节，都追求这种独一无二的专属感。固定不变的主题宴会厅、标准化的一站式的套餐，无法满足年轻人的差异化的审美和个性化的表达。这也是传统婚礼堂逐渐失去新生代市场的一个核心原因啊。还有啊，现在的年轻人偏爱轻量化的极简婚礼，拒绝繁琐冗余的流程啊。繁琐的仪式内容、煽情催泪的套路环节、冗长的宴席流程、大量陌生亲友的无效应酬，是 Z 世代婚礼消费的一个主要痛点啦。当下呢，以无天价彩礼、无恶搞接亲、无煽情套路为核心的三无婚礼快速的走红了，多数的年轻人主动的策划极简婚礼，轻量化、小型化、私密化，现在就成为一个婚宴的新趋势了。95后、00后的结婚消费群体更倾向于邀请至亲至友参加那种小型的私密婚礼，摒弃铺张浪费的大操大办，简化冗余仪式环节，主打就是一个轻松温馨自在的婚礼氛围。而传统的婚礼堂主打的是什么呀？大规模、全流程、标准化的这种商业模式，和这种轻量化的需求就完全相悖了。还有啊，就是现在 Z 时代彻底就打破了婚礼必须在固定宴会厅举办的固有的认知，婚礼场景的选择愈发多元灵活了。相对于封闭固化的室内婚礼堂，年轻人啊，现在更青睐户外草坪、庭院、海岛、民宿、文创营地等自然化、场景化、小众化的婚礼场地，目的地婚礼、旅行婚礼、户外轻婚礼就成为一个新潮流了。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婚宴的这种固定形式，更愿意把预算投入到场景的创新呢、旅行的体验呢、情感的纪念当中，让婚礼更具有专属的记忆点。这种场景需求的多元化直接就冲击了依赖固定场地、固定场景盈利的这种传统的婚礼堂模式啊。当下婚礼堂模式的这种经营困局，并非是单一市场竞争导致的短期的困境，而是外部行业格局的重构、内部模式短板的凸显、终端消费需求迭代三重因素叠加的一个必然结果。婚礼堂模式依靠标准化的场景、一站式的套餐、躺赢的时代已然落幕，社会餐饮的餐饮优势、星级酒店的配套优势、 Z 世代的个性化的极简需求，共同倒逼婚礼堂行业进入深度的转型期。所以说未来呢，只有摒弃固化的模板化的运营思维，补齐餐饮品质短板，升级综合服务配套，贴合新生代的个性化、轻量化、高体验的这种消费需求，才能够突破双面夹击的发展困境，重构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

0: 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呢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我们的听众朋友点播的啊，这个由陈子晴带来的《要你》。

经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就开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杨宗纬和王宇宙合作演唱的《若月亮没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在我心目当中2024年最佳华语歌。这首《若月亮没来》啊，这个只看歌名，其实我一开始还是挺陌生的。但是呢，听了这个几句之后，直到副歌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这个有一段时间啊，就是短视频平台很火的一个 BGM。但是一直在我心里，这首歌都是平平无奇的那种流水式的抖音神曲啊。但直到这个宝石老舅和杨宗纬还有王宇宙他们三个合作演唱之后啊，然后呢在综艺节目当中爆火。

我才发现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尤其是宝石老舅他这个重新改编的歌词啊，他的说唱当中，月亮与六便士如何选择，若是月亮还没来呢，真的直到听到了在原歌的基础上新添加了这个间奏的说唱的版本啊，来自宝石老舅的说唱，他加了一些新的歌词，真的是戳中了每一个打工人。什么是好的音乐呢？就是可以直击人心的音乐啊，来自于真正的这种现实的生活，感受烟火生活，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去搞那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这首歌几乎能够击中每一位二三十岁在都市打拼的年轻人。为什么在如花似玉风华正茂的年纪，我们这代人要承受那么多的不容易？其实每一代人都在承受着不容易，只不过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啊，来自这个萧敬腾啊带来的《新不了情》。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接下来和大家呢聊一聊最近的财经热点新闻啊。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呢，百货商场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那成为了颇具市场活力与竞争力的零售业态。那随着时代的变迁，曾经风光无限的百货商场如今呢却黯然失色。一边是购物中心、便利店等实体商业多元态的带来的冲击，一边啊也是电商兴起的这种消费习惯变化形成的挑战。那么百货商场生存空间被压缩，业绩承压啊闭店调整，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呢，传统的百货行业能否走出低迷呢？我觉得啊，这个确实啊，网络对于百货商场的冲击确实蛮大的。其实现在呢，在我们的各大的商场去走一走看一看，人其实还是有的，但是呢消费的却不怎么多了。记者走访发现啊，尽管遭受冲击，那百货行业追求新的步伐也从未停止。多业态复合啊，这个丰富的品牌、优化的环境、打造 IP 商业、强化数字化，以内容加服务为主线啊，传统的百货顺应市场需求而变化，增加了餐饮啊、休闲啊、娱乐等这样的业态，通过一站式的消费体验，提高聚客能力，打开消费的新场景，激发市场的活力。其实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一下啊，这个我觉得百货行业转型最成功的一家这个商场啊，就是在长春。长春有一家商场呢，叫做浙友山啊。它里面呢，其实你要说和其他的百货的行业啊，这个商场有哪些区别呢？区别就在于它没有那些大的一些品牌商，它不卖那种连锁品牌的衣服。它里面有的呢都是一些文创的啊，一家店接着一家店，全都是那种文创的，然后每一家店呢都能够给你不一样的新鲜感，还有就是各色的一些小吃啊。浙友山它的这个建筑规模呢也和其他的商场不一样，其他的商场就是一楼是卖什么的，二楼卖什么的，三楼卖什么的，浙友山这家商场呢，它就是一座山。从你进到大门那一刻起啊，你就是在开始爬山啊。爬到山顶，这一路上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文创的小店，然后呢走在下山的路上依然是不同的文创小店。所以这家的商场呢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上个月出差的时候去了一次啊，然后呢真的是不自觉的就买了很多的小物件小东西啊。所以说百货时代结束了吗？还远远没有结束。作为传统的零售业态呢，实体商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那近年来啊，超级市场、大型的综合市场、便利店、专卖店、购物中心、仓储式的商场等多元形态迅速发展，那传统百货的商场呢越发冷清。尤其是近年来不少老百货商场宣布闭店啊，有人感慨百货时代结束了。互联网零售研究中心统计显示，2023年全国范围内有21家百货商场停业闭店，2024年至少有10家宣布停业闭店。其中最年轻的天津市啊，这个滨海新区有一家 这个运营了11年，宣布拆除重建的上海600和上海妇女用品商店分别成立于1952年和1956年，已经运营了几十年了。工信部信息通讯经济专家啊，这个在此次的采访当中呢，表示百货行业出现低迷，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部分百货公司转型缓慢，没有跟上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秘书长认为啊，这个随着并购重组案例的逐渐增多，那百货行业集中程度或进一步的加强。

购物中心是业态混搭的重要载体，一个购物中心可能设有商店、电影院、健身房、儿童游乐场和美食广场，囊括了购物、餐饮、娱乐和消费、休闲等多种业态。相较于传统的百货商场呢，舒适度、便利性和趣味性啊更加的高。记者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传统的啊百货企业呢开始探索多业态。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那现在呢在演唱会当中啊，在一些话剧啊或者一些年轻人觉得很时尚的东西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的中老年人，银发群体正在成为文旅消费的新生力啊。社交媒体上啊，很多年轻人讨论如何帮父母前抢演唱会门票啊。90奶奶90岁的老奶奶看演唱会冲上热搜，银发族呢还成为了错峰出游的主力军，银发研学啊，这个康养度假等这些产品销售也是一度火爆，为旅游市场呢注入了新活力。银发文旅市场的兴起啊，不仅反映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这个社会现实啊，那同时呢也体现了银发群体生活质量的提升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那截止到2023年末，全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3亿，占总人口的总数量 21.1%。其中啊，60岁到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呢，占比超过了 50%。他们受教育水平、消费实力，还有呢，就是接收新事物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在消费观念啊、消费支出上，与年轻人越来越相似。这些变化呀，衍生出了一个名词，叫做新老人。新老人就有新的需求，他们不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求，更多的表现出了兴趣爱好更丰富、出游意愿更强烈等精神需求。那今年啊，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明确提出啊，丰富老年文体的服务，拓展旅游服务业态的要求。近年来啊，政府在老有所乐上持续用力啊，加强基础的建设建，还有呢就是完善公共文化的服务体系，不断丰富老年人的文化服务的新生活。然而啊，仅靠政府力量难以满足银发群体日进增长的文化需求，填补市场的空白啊，解决需求痛点，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多中高端和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市场力量大有可为。比如啊，最近呢这个银发的微短剧火了，从侧面反映出银发群体对互联网娱乐内容需求的有待满足。我们不能只给中老年人看电子垃圾，对不对？我们要满足他们的这个互联网娱乐的需求和爱好，研制出更多的啊这个有益身心健康的产品。当前啊，老年题材的文娱这个产品供给不足啊，内容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数据显示，我国50岁以上中老年网民规模达到3.25亿啊，月人均上网的时长呢高达127.2小时，刷短视频、看微短剧已经成为银发冲浪族重要的娱乐方式。所以啊，我们要鼓励创作更多的能给中老年群体提供情感共鸣和心灵慰藉的文艺精品，来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在体育消费领域，数据显示呢，我国46岁到59岁人群运动健身比例最高，达到了 17.05%， 紧随其后的呢就是60岁以上的老人。
这部分人群啊，需要更加的专业啊，适老的体育运动的用品，也需要更多的这个趣味性、轻量化的体育赛事。这就要求供给侧深入的研究要需求啊，这个提供相应的产品服务。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以为我只是在说新闻啊，其实呢，我也是在给大家说一些关于最近的财经热点。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银发经济啊，这个比如说在网络上、互联网上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微短剧有很多的电子垃圾嘛，所以呢，你可以生产一些有益于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一些精品来啊，这样的话呢，是不是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啊？还有就是在体育上啊，这个我也发现了，其实啊，在我们城市当中，体育的爱好者或者是参与体育最多的人数，其实真的是中老年人。今年夏天的时候呢，我比较喜欢慢跑嘛，然后每天的早上6:30到7:00，我会慢跑半个小时。我发现和我班了班的年轻人啊，很少很少。这个50岁以上、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非常非常多啊，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装备啊也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几乎每一位中老年朋友啊，他们都会带运动手表来监测自己的血压呀、心跳啊、血氧啊等一系列的运动数据啊。还有呢，就是我特意观察了他们的跑步的鞋啊，也都非常的贵，基本上都是在300-400块钱的那个档次的鞋啊。因为这一类的运动鞋、跑步鞋，比较适合这个跑步嘛，对于自己的脚啊、膝盖呀、啊，都有。

0: 有一定的防护作用，一分钱一分货嘛，对不对？所以中老年人呢，对这个运动的市场啊，这个消费也是，哎，很舍得的。所以发展银发经济是机遇也是挑战，只有深入的了解银发群体的新需求，从内容到形式，从线上到线下，不断丰富的产品供给，提高服务的质量，才能在这个竞争日进激烈的银发市场当中稳步前行。当然了，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在听我这段描述的过程当中，不要以为我是在教大家怎么去挣你的钱。我是在教大家怎么为中老年服务啊，这个市场来进行更好的服务，对不对？你现在花同样的钱买到的是低廉的服务，那未来呢，你可能花同样的钱买到的是高质量服务，那多开心啊，对不对？好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1: 今晚能懂 game 能懂。

近啊，有一位理发师在网络上爆火啊，那就是发型师小华。你有属于自己的小华吗？原来我们都是问你有属于自己的托尼吗？男士啊，30元，女士45元就能剪出一个超出预期的满意发型。这样的价格和效果呢，很难让人不心动。那最近火出圈的湖南怀化理发师李小华，带着亲民价格、优质服务和亲切的笑容，圈粉了很多人。真诚朴素的他呢，就像一股清流啊，引来了很多的人啊啧啧称赞，同时呢也引发了大家对理发价格的讨论。这些年啊，这个理发的价格确实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啊！不少网友晒出了账单，在大城市品牌美发店，百元洗剪吹很正常，很平常啊。如果选择了总监啊、店长啊，那价格更是水涨船高。短发消费者理发频次高，算下来啊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要想享受折扣价，那你只能办各种会员卡、充值卡，那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高价不等于高质量的服务，那理发的价格和价值常发生不小的偏离。社交平台上啊，常见网友有图有真相的吐槽，花钱不少，效果不好，拿着心心念念的发型美图，结果呢，买家秀和卖家秀天差地别。与很多专业范儿十足的理发师相比啊，自学成才的李小华听得懂话，能实现客户的期待，或者是远超预期，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啊，那理发师这个行业人力成本呢占了大头，虽然街头巷尾的理发店不少，但是适合自己又性价比高的理发师那确实是不多见。近些年啊，这个城市的理发价格不断攀升，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市场供需啊、成本变化、行业竞争、消费者心理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等。从美发行业发展趋势来看，品牌连锁店铺已经成为了主流，传统的小作坊式的理发店呢逐渐减少，很多城市的连锁理发店应对的这个激烈的市场竞争，比拼服务体验，不断的升级装修店面，提供茶水、零食、按摩头颈啊等附加的服务倒是不少，甚至升级为美容美发的综合店，打造高级专业的氛围感，投入自然不小。那这些呢都推高了运营的成本，咱就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呢还是消费者买了单，但是呢没有体会到这个更好的服务啊。理发的最基本的服务就是把头发剪好啊。理发的价格由市场说了算，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本就多元，超市里10块钱的快剪店和明星美发工作室各有应对的这个对应的啊消费群体，前端或者是实惠都有自己的生存基础，无需厚此薄彼。但很多时候啊，人们讨论理发贵不贵，实际上说的是价格值不值。有些理发店为了冲业绩，忽视了理发技术的提升，倒是把销售技能玩的这个非常溜啊，成为了整个店面培训的重点。这样舍本逐末的做法啊，真的很难剪出满意的发型。充卡消费套路营销引起了很多消费者的普遍反感，老百姓自然觉得不值得啊。须知大家走进理发店最核心的诉求就是剪一个理想的发型。小华理发褪去了繁华啊浮华，而没有这个华而不实的套路，没有软磨硬泡的推销，只有一个个清爽耐看的发型。所以这家社区理发的夫妻店既没有费力气大搞装修，也没有加盟大品牌，而是默默的练手艺，培育老客户，然后呢默默的拍视频，直到流量主动找上门。这种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和远超预期的理发效果，自然让大家直呼太值了。这种反差正是他火出圈最大的因素之一。

所以我们身边有的只是一个个啊不尽如意的 Tony， 却始终没有碰到一个符合自己心意的小华。好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和谭维维带来的《缘分已到桥》。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说最新的科技前沿。近年来啊，这个科技创新成为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核心关键词。比如说脑机接口啊、人形机器人、 AI 加游戏、低空经济、智能驾驶等领域发展啊，已经颇为成熟，极具代表性。同时啊，这个六个，接下来呢，通过六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六个关键词啊，一一带大家了解。比如说脑机接口，植入想象连接未来。那今年以来啊，脑机接口话题热度居高不下，放眼全球啊，我国脑机接口相关的成果和产业发展已经处于了世界第一梯队，涌现出了一批专注创新发展脑机接口的企业。成立于2015年的强脑科技啊，是国内非侵入式的技术路线企业。那其自主研发的仿生手啊，可以实现抓取纸巾、名片啊等这些精细的动作，可以帮助啊这个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数理创新与强脑科技啊同年成立，同样呢也是拥有200多项的这个自主的知识产权，在全球多地啊设有研究中心。目前啊，这个公司的电脑帽啊等设备呢，已经帮助了很多的偏瘫患者重返工作岗位。技术创新离不开巨大的研发投入，面对回报周期长推

所以这些前沿科技你最钟爱啊，或者是比较向往哪一个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啊，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

0: 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少儿经济学，分享巧克力交易的力量。首先我们假设一下，今天是小朋友的生日，他收到了一块很大的巧克力，

0: 他很喜欢巧克力，但是呢，他发现只能吃一半，另一半想用来换取更多的东西，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市场交易。市场交易是一种交换过程，它可以帮助我们获取自己无法生产或获取的物品。在市场交易当中，我们看到了如何通过交换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一种互利互惠的过程，每个人都从中得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但这并不总是那么简单。有时我们想要的东西其他人并不想要，或者我们有的东西其他人并不需要，这时就要通过一种交换媒介，也就是货币，来帮助我们完成。所以在培养孩子财商过程当中，家长们都要用心的去学习哦。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
4: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槟城少年。
0: 我变成了小人儿。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非常调皮的男孩叫尼尔斯，他大概14岁，瘦高个儿，长着一头像亚麻那样的淡黄色头发。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睡觉和吃饭，还有就是很爱搞恶作剧。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尼尔斯的爸爸妈妈准备到教堂去。尼尔斯坐在桌子边上想，
11: 多走运呀，爸爸妈妈都要出去了，嘿嘿，这下可以玩个够了。
0: 爸爸似乎看出了尼尔斯的心思，临走前他停下了脚步，对尼尔斯说，既然你不跟我和妈妈一起去教堂，你起码要在家里好好读书。
11: 行啊爸爸，嘿嘿。
0: 别看尼尔斯嘴上这么说，其实他心里早就盘算好了，书顶多念上一两页，然后就自由自在地玩去。可是爸爸好像能够把他一眼看透，爸爸严厉地吩咐，记住，你要仔仔细细地念，等我们回家，你要一页一页地考你。说完，他们便去教堂了。尼尔斯悻悻地坐在大靠背椅上，有气无力地读起书来。贪玩的尼尔斯哪有心思读书啊？不一会儿，他就趴在桌子上呼呼地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尼尔斯迷迷糊糊地醒来，他一抬头，恰好从镜子里发现妈妈那个大衣箱是开着的。妈妈的立木衣箱除了她自己以外，别人都不许打开，那里面收藏着外祖母留下来的遗物和妈妈特别心爱的东西。大衣箱怎么会打开呢？尼尔斯觉得自己一定是在做梦，他揉了揉眼睛，这下他从镜子里看得一清二楚，那个大衣箱的箱盖的确是敞开的，难道是来了小偷？尼尔斯心里害怕得要命，他一动也不敢动，两只眼睛直直地盯住那面镜子。忽然，有团黑影落在箱子边上，他定睛一看，原来是个小精灵，他正骑在箱子的边上。尼尔斯早就听人说起过小精灵，大家都说它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他从来没想到这小精灵竟然这么小。这个小精灵还没有一个巴掌高，满脸皱纹，看起来像个老头。奇怪的是，他没有一根胡须，打扮得非常整洁讲究。这会儿他正欣赏刚刚从

0: 箱子里取出的衣服，压根儿没有发觉男孩子已经醒来了。尼尔斯想，趁这个机会捉弄他一下，一定十分有趣儿。于是，尼尔斯拿着一个旧捕蝇笼，窜过去，贴着箱子边缘猛地一扣，呵呵，小精灵就这么被逮住了。这时，小精灵开口讲话了：“
1: 孩子，孩子，求求你把我放了吧！你可能认为我是个坏家伙，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你家里生活，给你们做了不少好事。如果你放了我，我就把这个、这个还有这个都给你。”
0: 说着，他掏出了一枚古银币，一把银勺子和一枚大大的金币。尼尔斯想了想，把捕蝇笼抬起，好让小精灵爬出来。可是正当小精灵差一点就要爬出来的时候，尼尔斯突然反悔了。他一晃捕蝇笼，小精灵又跌了回去。就在这时，他脸上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一下子撞到一堵墙上，接着又撞到另一堵墙上，最后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当尼尔斯清醒过来的时候，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那小精灵早已不见踪影了。大衣箱盖得紧紧的，要不是他觉得挨过耳光的脸火辣辣的疼，他几乎要相信刚才的一切都没发生过。
2: 啊，不管怎么说，爸爸妈妈都不会相信的，只会说我在睡觉做梦。
0: 尼尔斯起身，朝着桌子走过去，但他发觉，整个房间和里面的东西都变大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一定是那个小精灵对椅子、桌子还有整栋房子都施了魔法。
0: 尼尔斯想方设法地爬上了桌子，刚刚看过的书还摊在桌上，但是它现在实在太大了，比他还要大。镜子里的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人儿，头上戴着尖顶小帽，身上穿着皮裤。

0: 与大雁一道上路。尼尔斯无法相信自己竟然变成了小人儿，他想，
1: 一定是一场梦，再等一会儿，肯定还会变回去的。
0: 他站在镜子面前，紧闭双眼，几分钟后他睁开眼睛，可是这一切还是原封不动，淡得发白的亚麻色头发，鼻子两边的雀斑，皮裤和袜子上的补丁都和过去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都变得很小很小了。不行，这样呆呆地站在这里等待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尼尔斯决定去找小精灵，求他们把自己变回去。他在屋子里到处寻找，椅子和柜子后面，沙发、床下、炉灶里，通通都看过。他甚至还钻进了两三个老鼠洞里去看，可是就是看不见小精灵的踪影。他呜呜地哭起来，苦苦地哀求，
1: 求求你了，小精灵，把我编回去吧，我保证，我保证从今以后说话算数，再也不调皮捣蛋了，只要能重新变成一个人，我一定要做一个非常讨人喜欢、善良又听话的好孩子。
0: 可是不管他怎么说，一点用处都没有。门廊外面有一只灰色的麻雀跳来蹦去，他一见到尼尔斯就高声地喊道，
2: 快来看尼尔斯，快来看拇指大的小人儿！”
0: 院子里的鸡和鹅纷纷掉头过来盯着尼尔斯看，乱哄哄地闹成了一片。他们都曾受过尼尔斯的欺负，现在没有一个同情他。奇怪的是，现在的尼尔斯竟然能够听懂他们在说。
2: 我当然晓得小精灵住在什么地方，
0: 他低声细气地说道。
2: 哼，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愿意告诉你。
0: 尼尔斯听得气得火冒三丈，他把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忘得一干二净，和猫、牛打起。

0: 起来。变成小人的尼尔斯当然不是猫的对手，他使出浑身的力气，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尼尔斯羞愧的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牛棚里去找小精灵。牛棚里的奶牛平日里也受尽了他的欺负，这会儿所有的奶牛一起向他咆哮。尼尔斯想要告诉他们他已经后悔了，他过去一直欺负他们是不对的，以后不会这样了。然而奶牛们都不听他说，他只好从牛棚里出来。尼尔斯爬上厚厚的石头围墙，坐在那里思索着，万一他变不回去，爸爸妈妈从教堂回家一定会大吃一惊，全国各地的人都会来看他的洋相，说不定爸爸和妈妈还会把他领到继位课的集市上去给大家开开眼呢。尼尔斯坐在那里凝视着自己的家，渐渐的他明白过来，要是他变不回去，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他再也不能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了。天空碧蓝碧蓝的，候鸟成群结队匆匆飞过，他们长途跋涉，刚刚从国外飞回来，横越过波罗的海，绕过斯密格霍克，正在朝北进行。一群群候鸟什么样的都有，可是尼尔斯只认出了大雁。他们分成两行，排成人字形的队伍往前飞着。领头雁喊着口号，加把劲儿啊，飞向高山，加把劲儿啊，飞向高山。当看到那些正在院子里慢吞吞地迈着方步的家鹅时，大雁们立即朝地面俯冲下来，齐声呼唤，来伙伴们，跟我们一起来吧，我们一起飞向高山。大雁的呼唤让一只名叫莫顿的年轻雄鹅产生了长途旅行的念头。
1: 如果再来一群，我就跟他们一起走，
0: 他自言自语道。说着他张开两只翅膀准备飞向空中。石头围墙上的尼尔斯把这一切听得非常清楚，他想，
1: 这只鹅要是飞走的话，爸爸妈妈一定会非常伤心的。
0: 这时他忘记了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一下子从墙上跳了下来，恰好跳到鹅群当中，用双臂紧紧抱住了那只鹅的脖子。他央求道，
1: 鹅，你可千万别飞走啊。
0: 可就在这个时候，那只鹅拍打着翅膀腾空而起，尼尔斯感到头晕目眩，鹅带着他一起飞到了空中。尼尔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爬到了鹅背上，他用两只手牢牢地抓住鹅的羽毛，免得滑落下去。很显然，尼尔斯对天空中的生活还不适应，好长一段时间他都觉得天旋地转，晕晕乎乎的。有13只大雁在他们身边飞翔，个个都振翅挥翼，放声鸣叫。他头晕目眩，耳朵里嗡嗡作响，不知道他们究竟飞向哪里。一直等到头脑清醒了一些，尼尔斯才勉强朝地面上瞄了一眼，想弄明白那些大雁究竟把他带到了哪里。在他的身下铺着一块很大很大的布，布面上分布着多的叫人难以相信的大大小小的方格子。
1: 这块格子布可真大，
0: 尼尔斯自言自语地说。在他身边飞的大雁齐声答道，
1: 耕地和牧场，耕地和牧场。
0: 这一下他恍然大悟，那块大格子布原来就是西康奈的平坦大地， 而他

就飞行在它的上空。那些碧绿的方格子是去年秋天播种的黑麦田，在积雪覆盖之下一直保住了绿颜色。那些辉煌的方格是去年夏天庄稼收割后残留在茶根的田地，褐色的是老木须地，而那些黑色的是还没有长出草来的牧场。褐色方格应该是山毛榉树林，颜色暗淡模糊的方格呢是很大的庄园，还有些方格中间部分是绿色的，四周是褐色的，一定是花园。大雁们感叹道：肥沃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大雁们在整个南方平原上空盘旋翱翔，似乎对于来到熟悉的斯康奈感到分外喜悦。尼尔斯在鹅背上和他们一同欣赏自己美丽的故乡，伴随着忧愁、悲伤和烦恼，尼尔斯与莫顿一起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0: 雪山来的大雁，阿卡。由于是第一次长途飞行，雄鹅猫的不一会儿就落在了别的大雁后边。那几只飞在末尾的大雁注意到这只家鹅跟不上队伍的时候，便向飞在最前头的领头雁喊道：
1: 喂，大雪山来的阿卡，喂，大雪山来的阿卡。
0: 大雪山来的阿卡名声非常大，都有100多岁了。阿卡和他的雁群看不起家鹅，他认为跟不上队伍的鹅就应该回家。这个时候太阳正落山，雁群就赶紧往下飞去，落在了维姆布湖的湖滨准备休息。
1: 这么说，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过夜了。
0: 尼尔斯心想着，就从鹅背上跳了下来。湖面的样子很难看，就跟春天常见的那样，湖面上覆盖着一层皱皮般的冰层，四周散发出凛冽的寒气和可怕的冬天的味道。尼尔斯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饿得肚子啊咕噜咕噜的直叫。夜幕降临，尼尔斯又冷又饿，害怕极了。身旁熊鹅猫的境况比他还要糟糕，他一直趴在原来降落的地方，像是马上就要断气了。尼尔斯赶紧动手推他拉他，把他弄到水边去。猫的把脑袋钻进湖里，他在泥浆里一动不动地躺了半晌，之后才把嘴巴伸出来抖掉眼睛上的水珠，呼哧呼哧地呼吸起来。后来恢复了元气，他昂然在芦苇和蒲草之间游弋起来。熊鹅猫的捉住了一条小鲈鱼，把它啄住，游到岸边放在尼尔斯面前。
1: 这是送给你的，谢谢你帮我。
0: 在这整整一天的时间里，尼尔斯第一次听到亲切的话，高兴极了。他实在是饿坏了，来不及道谢就把那条鱼吃光了。熊鹅猫的一直静静地站在他身边，当他咽下最后一口的时候，熊鹅才放低了声音说：
2: 我们碰上了一群趾高气昂的大雁，他们看不起所有的家群，如果我们能跟着他们一直飞到最北面的拉普兰，让他们见识见识一只家鹅也可以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对我来说是十分光荣的。
0: 哦，尼尔斯支吾地拖长了声音，他不相信雄鹅能够实现他的豪言壮语，可是又不愿意反驳他。
2: 不过我认为光靠我自己单枪匹马的去闯是不能完成这趟旅行的，所以我想问问你是否能陪我一起去，帮帮我的忙。
1: 我只想赶快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去。
0: 尼尔斯说出了自己的心思。
2: 一到秋天我一定把你送回去，除非把你送到家门口，否则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0: 尼尔斯想了想，隔一段时间再让爸爸妈妈见到他，这个主意倒也挺不错。这时大雁们全都飞了过来，领头的大雁说：
1: 现在我想问一下，您是何等人物啊？
2: 我只是只去年出生的家鹅，我叫 Morden。
1: 这么说来，你的出身并不高贵。
0: 领头雁说：
1: 你有什么特长吗？
0: 猫的想了想，自己的飞行本领一般，游泳也不行，长跑更是完全不在行，但他还是一五一十地说了。 他现在可以断定，领头雁必定会说，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收留他。没想到，领头雁居然答应了。
3: 嗯，你回答得很有勇气，有勇气的人一定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伴侣的。即便他在开头不熟练也没有关系。你跟我们再待一两天，让我们看看你的本事，你觉得怎么样？
2: 嗯，我很满意这样的安排。
0: 雄鹅高兴地回答着。接着，领头雁转向了尼尔斯，询问尼尔斯的情况。猫顿知道，比起家鹅，他们更不喜欢人类，于是他只是说尼尔斯是自己的旅伴。领头雁转过身来，神气活现地对雄鹅说：
3: 雄鹅，告诉你，我是大雪山来的阿卡，已经100多岁了，记住我，还有身边12只雁，都是出生在名贵家族里的高山大雁。你不要以为我们会让那个不愿意说出自己来历的家伙和我们睡在一起。
1: 我不想隐瞒我是谁。
0: 尼尔斯说，
1: 我的名字叫尼尔斯，直到今天为止，我一直是一个人。可是今天上午，
0: 领头雁听了，猛然后退3步，别的大雁往后退得更远，他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暴怒地朝他鸣叫起来。
3: 自从我在湖边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有问题。
0: 阿卡叫嚷着，
3: 我们绝不能容忍有人混到我们当中。
0: 雄鹅赶紧从中调解，
2: 用不着对他感到害怕，到了明天他又回家去了。可是今天晚上你们得留他跟我们一起过夜，要是让这么一个可怜的人在黑夜里单独去面对负幼鼠和狐狸，我们当中有哪一个能够心安理得呢？
0: 领头雁难以压制住内心的恐惧。
3: 我可领教过人的滋味，不管他是大人还是小孩，我都害怕。雄鹅，不过要是你能担保他不会伤害我们的话，他今天晚上可以同我们待在一起，但是你要保证他明天一定得回家去。
0: 说完，便带着大雁一起飞到了湖面的浮冰上。
2: 那么说，我也不得不离开你们了。
0: 雄鹅冲他大叫：
2: 我答应过，我绝不抛弃他。
3: 哎，你愿意往哪儿飞往哪儿飞，就请自便吧。
0: 领头雁在空中冷冷地说道。尼尔斯心里很难过，他到拉普兰去的这趟旅行终于没有指望了。 Modern 看出了他的心思，安慰他说，
2: 没什么，现在我们要赶快动手收集干草，你能抱多少就抱多少。
0: 尼尔斯照 Modern 说的找来干草，他们飞到冰上铺好干草，雄鹅 Modern 叼起他的衣领，把它塞到翅膀底下。尼尔斯躺在那里，既暖和又舒适，再加上非常疲乏，一眨眼的功夫就睡着了。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若是齐国齐威王在位期间，相国邹忌长得十分高大漂亮。一天，邹忌问他的妻子说：你看我与那个城北的徐公相比，哪一个漂亮？城北的徐公是齐国闻名的美男子。他妻子回答说：你漂亮得多。邹忌又去问自己的小妾：我和徐公相比，哪一个漂亮？小妾回答说：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过了一天，一位客人来访，邹忌又问客人。客人回答说：徐公没有你漂亮啊。后来，徐公到邹忌家里拜访，邹忌看到徐公，深深感到自己远没有徐公漂亮。可妻子、小妾、客人为什么都说自己比徐公美呢？邹忌认真思索了一番，终于明白了。第二天早晨，邹忌去朝见威王，他说：臣妻偏爱臣，臣妾畏惧臣，臣的客人有求于臣，所以他们都说我比徐公还漂亮。如今宫里的人都偏爱大王，朝中大臣都畏惧大王，全国上下都想有求于大王，这样一来谁也不会跟您说一个不字，所以您就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了，这是很危险的啊。齐威王听后深受触动，他向全国发布命令，鼓励进谏。此后大臣官吏争着进宫向威王提意见，王宫门口和庭院里更是挤满了人，热闹得像集市一样。故事出自《战国策·齐策一》。门庭若市，形容来者众多。

江月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明察秋毫。春秋时期，齐宣王想当霸主，号令天下，于是便向当时的思想家孟子请教。齐宣王对孟子说：您能把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说给我听听吗？孟子直言相告：

眼睛能看清秋天鸟兽毫毛那样细微的东西，却看不见满车的木柴，您相信这些话吗？齐宣王摇摇头，当然不相信。孟子进而说，是啊，一根羽毛之所以举不起，是不肯举的缘故。一车木柴之所以看不见，是没有看的缘故。老百姓之所以不能安居乐业，是您根本不去关心的缘故。显然，这都是干与不干的问题，而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您问能不能行王道，统一天下问题也是如此，是您没有去做，而不是不能做到啊。齐宣王频频点头，从此再不提称霸之事。故事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明察秋毫，原形容人目光敏锐，任何小的事物都能看清楚，后多形容人能洞察一切。

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

0: 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紧。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4: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5: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9: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欢迎大家好，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 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1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哈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3: 爱自己，
0: 爱自己，
3: 爱生活，
0: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3: 念你冷暖， 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4: FM 八八九，
3: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4: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3: 爱家，
0: 爱家，
3: 爱自己，
0: 爱自己，
3: 爱生活，
0: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

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儿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

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啊哈，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就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
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

0: 间呐、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哪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咯吱一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细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重来，整体重来吧。这一幕不是出现在某个电影的 NG 现场，而是在十月稻田创始人赵文君的视频拍摄现场。我的第一条视频拍了100多遍，赵文君刚面对镜头时会紧张，甚至感觉手脚都不是自己的。于是拍第一条时，他刻意练习了上100遍，希望自己的四肢能同频。此时是2023年10月底，半个月后的10月13号，赵文君更新了第一条抖音视频。之后她和她的丈夫王斌每天会花1个小时左右来拍视频，一般拍摄会安排在一天工作结束后的晚上10点左右。等到今年的8月底再次见到王斌、赵文君夫妇时，他们俩已经坚持拍了约10个月了。两人已经适应了镜头，与初拍摄时状态完全不同。采访间里摆放着2个打灯光的机器和3个摄像机位。镜头前，王斌聊到了欣喜处，还直接拿出自家的玉米产品吃了起来。成功的企业家里做视频直播并不找现，但肯花时间和精力长期坚持每天做的并不多。而身为十月稻田的创始人董事长王斌，为何仍坚持在一线做视频呢？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沈阳夫妇卖大米花24年做出了100亿公司。事实上，早在2021年，王斌呢就有打造个人 IP 的想法，但当时十月稻田正在融资上市的关键时刻，他担心自己在镜头前表达不当会造成负面影响，于是呢就将想法暂时的搁置了。但是随着去年10月成功上市之后，他那个时候觉得时候到了。过去在短视频平台上，十月稻田采用了各大 KOL、KOC 合作去宣传卖货，但在王斌看来，自己做效率更高。赵文君也这样认为，两人是最了解公司品牌理念，最能代表自家产品的人。一位在湖南从事抖音电商的主播透露，大米等主食类在各大的直播间的单笔佣金虽然很低，但是直播的坑位费是不低的。因此呢，王斌、赵文君若能以自己 IP 带货，就不用花大价钱去买坑位费了。重视直播和夫妻俩的经历也有关。王斌、赵文君是中国最早期做互联网电商运营的那批人，因此呢，他们对新的电商渠道变化十分的敏感。而过去一年，抖音电商新增带货达人528人，同比增长74%，他们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新电商的平台。王斌、赵文君都是沈阳人，两人身上有着东北人特有的健谈，赵文君则总是满脸笑盈盈，颇有亲和力。如今两人的个人账号全网粉丝达到58万家，单个作品最高播放量350万家。赵文君说，高峰期单抖音平台每天有近3万条关于十月稻田

甜的短视频作品产生。比起那些一夜爆红的博主，两个人的粉丝量增长速度不算快，但不是所有企业家都适合做人个人 IP， 这与个人的性格呀、谈吐、亲和力等诸多因素有关。对这点王冰也认同，他觉得赵文君的亲和力更好，他适合拍这个。王冰认为平时真不太外向，不太能讲出来，但这个时代到了，没有办法。在王冰看来，做 IP 也是时代的需要。近几年，雷军无疑是国内做个人 IP 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 IP 带来流量、变现等红利，推动着不少企业家走向台前。比如一直低调的魏建军，在七月也加入了直播的行列。今年五月，王冰、赵文君夫妇特地去参观了小米总部，采访时王冰对雷军的赞扬溢于言表：雷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是搞互联网的，这十多年我们俩也一直在搞互联网营销。王冰还对雷军所说的小米七字诀熟记于心，坦言在做 IP 方面从雷军身上学到了很多。王冰认为自己和雷军本质上做的是同一件事，卖小米和卖大米。小米手机、小米汽车和十月稻田的大米都是消费品，但显然与卖小米不同，卖大米是一门中国上千年以来就有的古老的生意。卖大米看似简单，但相关企业数量众多，且遍布各地。据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我国共有大米相关企业 13.68 万家，仅2020年，全国大米相关新的注册企业就有 1.76 万家。而能成为行业龙头的，要么是益海嘉里这种外资巨头，要么是中粮集团这种大型央企。2023年10月12号，十月稻田正式登陆港交所，市值达180亿港元，成为辽宁省第一家独角兽企业。据消费内容社区什么值得买数据，2024年上半年平台大米品类销售额 TOP3， 品牌分别为金龙鱼、福临门和十月稻田。在这个看似差异不大的大米行业，王冰夫妇是怎样杀出来的呢？对一家大米企业来说，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大米的质量和产量的稳定性算首当其冲的两点。十月稻田的大米基本都是收购自东北粮食产区。有些朋友啊，可能你没有来过我们东北，但一定吃过东北的大米。我们东北呢，一直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拥有黑土地、大粮仓的东北适合一季稻生长。赵文君就出生在沈阳新民市的一个粮食世家，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做大米杂粮的加工生意，家中有7个兄弟姐妹，目前呢也都在东北负责十月稻田的粮食收购和加工等服务。2000年，王冰和赵文君结婚以后，两人正式进入了自家加工厂，做起了收粮食的业务。王冰回忆道：东北三省几百个乡镇我们都走遍了，挨家挨户去收粮，有时去粮库收粮，零下几十度也去过。十月稻田的年销量能保持稳定增长，除了夫妇俩的家族在东北建立起的庞大粮食收购网络外，还得益于东北稳定的气候环境。粮食行业靠天吃饭，黑吉辽都种粮食，这么多年你很少听到东北发生多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绝收情况也很少。王冰提到，哪怕今年天气凉，也就大概延后收割了10天。但这也造成了东北的粮食收购业竞争激烈。据企查查数据，2023年我国粮食收购相关企业注册量首次突破10万家。在城市分布上，哈尔滨驻马店
分别现存 1.5 万家、1.34 万家，排名全国前两位。当时的东北也有数千家粮食加工厂，而王兵赵文军靠着大家族一起做大米生意，逐渐发展成为当地一家年收入上千万元的加工厂。王兵透露，到了2009年，加工量大概有几万吨，加上一些贸易方面，加工厂的销售额也基本上亿。这显然和外界传言的草根出身不同。王兵说自己的起点并不低，在东北我们开了这么多年的加工厂，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但王兵发现，在东北大米行业作为粮食核心生产端，即使再大规模的加工厂，市场话语权却依旧不高，且大家会把东北所有大米企业的大米合称为东北大米。于是王兵、赵文军夫妇认为，要想从一众东北大米中出圈，只有做品牌。王兵、赵文军决定去北京打造一个品牌。2009年，王兵夫妇来到北京，从做农批做起。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渠道效率，身处一线城市的夫妇两人敏锐感知到了农产品销售的商业模式正在发生变化。2010年、2011年，很多企业都知道京东、天猫，但都不去做。多年采购积累出对渠道价格的敏感度，王兵夫妇看好电商风口，于是背着东北大家族的粮食加工厂，2011年，王兵夫妇将产品上线京东，第一天就卖出了好几袋米，他们当即决定全部上线。因此，十月稻田就此诞生。初做京东平台时，整个运营团队只有王兵、赵文军夫妇二人。随着2014年、2015年公司业务量增大，才开始引进了其他员工，每天零点等待平台数据，24小时售后，规划运营各大促销节节点的活动。这对来自东北的小夫妻俩，虽然不是专业的电商出身，但现在他们俨然是电商专家。二人至今还会为新加入的媒介管培生进行培训。王兵在之前采访中曾经说过，实际上十月稻田这个品牌就是为电商而做的。根据福若斯艾莎利文的数据，2019到2022，按照大米、杂粮和豆类以及籽类产品的收入计算，十月稻田旗下品牌十月稻田、柴火大院始终位于电商平台销售的排名前二。据招股书中的数据显示，2020到2023年，线上渠道收入占比几乎都在70%以上。2024年半年报披露，十月稻田的线上营收仍约占68%。在浙江深耕大米农批业务多年的林立向记者透露，大米品类毛利率低，利润透明，且运输成本、食品安全等复杂因素交织，粮食不是电商时代下首选的品类，这也是王兵、赵文军夫妇面临的问题。于是为了做出电商品牌，十月稻田选择了少而精的打法，比如店铺大米产品只主打一个爆品五常大米，在线下十月稻田也只铺了不到10个产品种类。对此，赵文军解释道，只有聚焦在一个点上，才更容易打出爆品。有了爆款，精准触达客户也是电商品牌要解决的。区别于传统商超卖大米，电商平台客户大多数年轻的消费者，于是十月稻田参考年轻人一人食的生活方式，做小分量的标准袋，还根据健康膳食的新消费趋势拓展到糙米、玉米等。对此，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表示，目前全国有很多农副产品品牌都正从温饱型往健康型去走。此外，线上品牌来说非常依赖营销能力，
这方面王兵赵文君非常擅长，也是

十月稻田能出圈的关键所在。除了常规营销，十月稻田会积极拥抱抖音、微博、小红书等平台，与流量 IP 做联名。王兵说，我们北京做运营的这帮孩子啊，大都是26岁、27岁，线上只要有新的平台推出来，我们肯定跟上。公司年轻化的管理模式正得益于十月稻田的年轻化团队，还有阿米巴的互联网管理模式。十月稻田北京营运中心的二楼是一个面积达到上百米的大平层，这个开放办公室里有着将近500个工位。我们几百人并排坐在一起，副总裁也没有单独办公室，所有人全坐在这里。十月稻田公司内部没有人管他们叫某某总，同事们把这对创始人夫妇叫做兵哥、军姐。2015年、2016年以后，销售额就开始几个亿了，很快突破了10亿、20亿，这以后就是供应链的事了。王兵说，最新财报显示，2024年上半年，十月稻田的总营收为26.2亿元，净利润1.49亿元。规模在不断扩张，供应链势在必行。目前，十月稻田共有5家工厂，一家位于内蒙古的小米加工厂，4家位于黑吉辽三省的加工厂。单单沈阳新民的工厂建设就耗费了5-6亿元。东北大米是一季稻，十月稻田不得不实行季采年销，也就是一季采购的量供前年销售，供应链的存储就形成了大问题。王兵、赵文军夫妇花了大功夫，用数亿元来打造恒温仓。赵文军之前提到过，十月稻田使用智能自动化监测低温烘干塔和生物质锅炉烘干塔，水分符合要求，原粮通过检测验收后马上就会入驻恒温储粮仓。稻谷一旦进入了恒温仓，就进入了休眠状态，这样呢，能更大程度还原稻谷的原始口感，还能够有效抑制霉菌和害虫的侵扰。有了完备的供应链，十月稻田的订单式生产就进行得顺畅多了。工厂从平台端口接到订单数据，进而实时在线的生产，整个产品周期非常快，从磨成大米到消费者拿到手，最快的记录是10几天。而山姆这条线更是达到了日供应的程度，为此十月稻田单开了一条供应链。除了山姆的线上线下渠道一体化，王兵表示，对线下的布局从2016年就开始计划了，那年入驻河马先生的线下门店也是一个历史性节点。当时正值马云提出新零售概念，河马先生变革为线上线下一体化，国内商超也随之改革，大量产品可以在线上购买，半小时内送达。一向敢于去尝试的王兵自然不会错过这场变革。此外，十月稻田作为线上电商品牌，获客拉流等营销成本必不可少。据招股书显示，2020到2022年，十月稻田用于平台销售和推广活动的开支分别是0.92亿元、1.24亿元和1.32亿元。2022年，公司广告及展览费用占收入的比例达到2.9%。此外，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十月稻田线上渠道的增速开始放缓，从2020年的46.8%下降到2022年的15.7%。东北大米的季采年销一旦囤积，陈米的口感、安全问题将会成为隐患。作为电商品牌，线上增速放缓时，加码线下成为十月稻田打开销量的重要突破口。李贤的家族也在东北从事大米农批业务，他表示，从食品安全、长久运营等角度出发，农产品是不能出现所谓电商版本的，因此单单依赖线上来发展，对农产品品类来说显然不现实。
2020年10月稻田正式布局线。

截止目前，全国大概有500多家经销商，进入的大型商超、超市等线下门端店约10几万个。今年7月，十月稻田还在沈阳开展了经销商大会。线下商超十月稻田采用逐个突破的方式，分别突破了永辉、胖东来等。赵文军称，十月稻田在永辉超市平台上做到品类销售第一后，从此作为背书去突破山姆和沃尔玛。目前十月稻田的大米品种未来3到5年线下增量会越来越快。大众对大米等粮食的选择最关心的还是食品安全问题，而如何加工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对此，王炳表示，加工工艺简单意味着更好把控采购的粮食品质。十月稻田主推零添加模式，基本上都是粗加工，水稻去掉稻壳后成为糙米，经过研磨筛选分拣后作为成品储存，顶多加入纯净水抛光。王兵透露，大米毛利润低，扩大规模利润才能上来。企业内部经常强调抓抢占，抓住渠道，抢占坑位，占到第一，一旦嗅到新的渠道机会，一定要第一时间进入，把玩法摸透。十月稻田在京东、天猫等多个渠道的粮食品类销售排名第一，这也是王兵一直以来的目标。如果团队没有做到第一会如何？王兵斩钉截铁道，那肯定不行。或许正是在第一的驱动下，王兵、赵文军将十月稻田从一家粮食电商品牌企业一路打造为港股主股第一股。王兵、赵文军夫妇坦然承认自己是粮食行业的卷王。北漂15年，常年公司家2.1线，北京景点几乎没去过。两人唯一的爱好是晚上11点半下班后在小区内跑跑步。提到十月稻田的成功上市时，赵文军显得十分淡定，感觉挺好的，前一天飞过去，第二天敲完钟，却当日就返回北京上班了。而王兵、赵文军起家的农批行业目前状况却不乐观。李贤透露，现在靠自己摸索很难在线上形成规模，而在线下，东北的很多粮食贸易企业也都在走下坡路。王兵也透露，在上万亿规模的大米赛道上，现在整个东北大米军团还有2-3千家企业，很多批发市场都在消失。他预判未来这个赛道的小企业会陆续消失，会继续向头部企业集中。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以不凡的事业、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经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成为我们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以上呢，就是沈阳夫妇卖大米花24年做出百亿公司，大米夫妇赵文军、王兵的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这里是你每日必听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听众朋友，您可能没有听过聂云辰这个名字，但如果提起喜茶，想必你多少有所耳闻。聂云辰正是喜茶的创始人，这位被称作年轻人喝出来的90后首富，走出了一条传奇般的创业之路。要说奶茶这种现代的快餐饮品呢，喜茶是在2017年那会儿最火，像店前排起长队呀，黄牛帮忙代购，新店开业、新品推出这类话题老是能冲上热搜。爆火之后呢，往往就会变得冷清，喜茶后来还陷入了舆论风波，在网上遭到公开声讨，不过最后呢，也随着时间慢慢被大家淡忘了。2020年，喜茶的创始人聂云辰以45亿元身价成功跻身胡润富豪榜，位列2020胡润80后白手起家富豪榜第42位。这一年，他仅有29岁。未及而立之年就完全实现了财富自由，他是怎么做到的？那么这个90后小年轻究竟是怎样从众多奶茶品牌里冒出来的呢？我们继续来了解聂云辰的故事。聂云辰是1991年在江西出生，后来呢，因为父母工作调动去了广东生活。他学习不太好，不过性格呢特别温和，他的父母心态也很开朗，从来不会逼着他在学习上有多出色。于是呢，聂云辰的少年时期还算比较自在。高考结束以后，由于成绩不太理想，就到广东科学职业技术学院读大专去了。大多数人十几岁的时候都比较迷茫，聂云辰也一样。在选专业的时候，他苦恼了好长一阵子，不晓得自己未来能做什么。最后呢，和父母商量了一下，他选了行政管理这个专业。这三年学的知识没什么大用处，感觉脑子里就像有一团混了面粉的浑水在翻腾，也就是对商业基础能稍微了解点，可关键的地方根本抓不住。毕业以后，他跟着应届生的大队伍在社会上晃悠了一阵，可一直都找不到满意又合适的工作。茫然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想到了去创业。那个时候呢，智能手机才刚冒头，聂云辰感觉到智能手机会是往后发展的主打电子产品，接着就开了一家手机店。他不光卖最新款的智能手机，还做帮别人维修之类的业务，只是店面人不少，没啥名气，生意呢一直不怎么地。后来一个月挣的钱连店面费都快不够了。就靠着脑袋里那点少得可怜的商业知识，聂云辰试着免费给人刷机，还有安装软件，好让小店的人流量能多起来。这个办法呢，确实给他招来了不少客户，可都是冲着业务来的，而且是免费的，他店里的收益仍旧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后来呢，他在手机店里又弄了些手机套啊、耳机之类的小玩意儿，价格都挺便宜的。客户来修手机，闲着没事看见了，就会顺便买上一些。渐渐的，小店的生意慢慢的走上了正轨。由于修理手机的数量不断增加，聂云辰的技术越来越厉害，好多回头客还给他介绍新客户。只是后来，网络不断的发展，线上购物变成了一股潮流，带走了大批消费者，对线下门店的经营呢也造成了严重影响。聂云辰的小店受到冲击，顾客越来越少，眼瞅着就要关张，他琢磨着转行，可行业太多了，不知道选什么好。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琢磨了好久，最后决定出去考察一下。他走出所处的偏僻小巷，穿过好多条街道，到达了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这条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路人都急匆匆的。他在原地琢磨了一小会儿，然后抬腿从街头往街尾走去。聂云晨一家一家的瞧，这里有服装店、小吃店、饰品店、美容店、饮品店，这些商户经营状况各不相同，根本没有办法弄清楚到底什么最合适。不过他经过了一条小巷，发现了好多年轻人手里除了拎着买的东西以外，大多数人手里还捧着一杯饮品，跟同伴、跟闺蜜、跟朋友一边走一边唠，时不时的低头喝两口。于是呢，他不知不觉地把目光投向了奶茶店，琢磨起转型做饮品业行不行得通。首先呢，线上购物对饮品行业的影响不怎么大，客源群体还算稳定。其次呢，饮品店的门面通常都不大，前期投入不会很多，风险相对较小。唯一要花多心思的就是店铺选址，可不能跟手机店似的开在人流量少的地方。明确了方向以后，聂云晨就把自己的手机店给关了，将创业两年积攒的20万元投进了奶茶行业。他察觉到啊，现在的市场上的奶茶大多数是用粉末调配出来的，喝起来甜得发腻，虽说利润挺高，可这种商品没什么特点，要长久在市场里站住脚很难。还有味道醇厚的港式奶茶，虽说口感是有所进步，可种类太单一了，没什么创新，难以符合年轻人的喜好。他想做出那种与众不同，各个年龄阶段都喜爱的奶茶。那在原料方面就得做出变化，用鲜奶去冲调，拿好茶来浸泡，才能做出真正的奶茶。2012年5月12号，聂云晨在广东省江门市九中街创办了他的首家奶茶店，叫茶皇。在开店前，他专门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研究奶茶调料的搭配比例，每天起码得喝20杯奶茶，把不同比例的口感都记录下来。开业那天奶茶挺特别，还有第二杯半价的活动，销量还算可以。然而促销结束后，店面生意迅速变差，最差的时候一天才卖了3杯。店面的位置那可是经过仔细琢磨的，里面的装修虽说一般，但也不至于把客人挡在外面。奶茶的口味也是尝试了好多好多次才敢往外推。聂云晨实在搞不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岔子。他登上社交平台查找自家品牌，盼着能在网上瞅瞅别人对黄茶的评价，尤其是留意差评，好从中得到有用的消息，然后依照别人的看法做调整。建议不多，他便在网络上搞调研，把年轻人对于奶茶的看法和偏好都汇集起来。为了让奶茶的口感更丰富些，别那么单一的甜，那么聂云晨往茶饮里加了果味儿，还有咸香的芝士，这不但让奶茶的外表变了样，味道也更有特色。新品的芝士奶盖茶一推出，立马就反响不凡。虽说它的价格比普通奶茶稍高些，不过口味确实差别很大，消费者都愿意为这口敢花钱。并且呢，奶茶在市场中的主要消费人群是女性，女性大多看重视觉感受，就算不考虑味道，仅仅因为喜欢颜值也会去买的。再加上口感清爽，喝起来没有太大的心理压力，顾客也就越来越多，门店前面竟然还排起了队，聂云晨的店面总算起死回生了。他在创业刚开始的时候跟员工说过，这儿就是试验田，是一个品牌出现的地方。员工听了觉得挺可笑，就认为他在吹牛。谁也没想到，没过几年，聂云晨居然开了好多家分店。到了2015年的下半年，黄茶在广东已经开了50多家店。

但这几年聂云辰申请黄茶的商标权老是得不到批准，这也间接让一些山寨的借着他们的牌子来卖东西。聂云辰创建黄茶到现在已经过去4年了，在广东地区也算是有点名气，为了后续把品牌做大，他决定放弃黄茶改成喜茶，这行为简直就是要自断根基重新开始。不过他深思熟虑后仍然执意要改，虽说黄茶和喜茶本质上没什么不一样，不过前者算是他创业的开端，意义重大，后者呢则是他稍有规模的成绩，让他有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包装的既能彰显品牌又能让人记住，那就把品牌 logo 印在杯子上，把杯体做厚来增强质感。其次选址特别重要，他会先在一个城市的商业中心弄一家门店，要是销量能够达到预期的标准，就会琢磨在当地的其他地方开分店。2016年6月，喜茶得到了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1亿元的第一轮投资。关于资本的介入，聂云辰称，和资本接轨是伟大公司必然要走的路。我喜欢的像脸书、推特、苹果这些公司都是这么过来的。此后，喜茶在全国逐步展开扩张，一点点抢占更多的市场。2017年1月，喜茶的首个主题店在深圳万象城登场，店面有着100平方米的宽敞空间。聂云辰一直盯着打造出他心里想的那种休闲之店，店面的设计用黑金为主色调，重点呈现出年轻人那种时尚又酷的感觉。他希望不光能让人在味觉上觉得享受，还能让顾客在视觉上感到放松。同年2月，喜茶进军上海市场，就此彻底出了名。颜值超高的芝芝梅梅一亮相，就有上百人抢着买，队伍老长了，根本望不到头，店门外都是些低着头排队玩手机的年轻人，有些人把这场景拍下来发到网上，马上就上热搜了。长长的队伍不但没把围观的群众吓走，反倒引起了规模更大的排队，居然还出现了黄牛排队代买的事儿，一杯20-30块钱的奶茶一下子就被炒到了上百元。对于那些所在城市还没有开喜茶店的网友而言，完全像是在看一场奇幻的场景，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喜茶到底有什么魅力能弄出这样的场景。同事还说，就算开到当地也根本不会花那么长时间去排队。也有一些网友称对喜茶很好奇，盼着总部赶紧多开几家分店。随着网友热议的不断升温，喜茶持续登上热搜，直接被当成了网红产品，排队打卡的人接连不断，最长能等7个小时呢。买到的奶茶最先不是插进吸管去喝，而是从多个角度拍照发到网上。喜茶的新品芝芝芒芒和芝芝桃桃推出后，喜茶越来越火了，平均每天能卖差不多4000杯，在奶茶界那叫一个风光。热度升得挺高之后，质疑的声音就出现了，顾客对长时间排队很不耐烦，产品体验也变差了，一时间全是差评。有人还说，所谓的网红产品都是让黄牛给炒起来的，喜茶排队那就是一种饥饿营销的办法，门口的那些人都是花钱雇的。喜茶雇人排队这个话题又上热搜了，里面争议不停。就在同年的6月7号，喜茶官方在公众号发声回应，还提出质疑，为啥一件事儿还没确定的能被当事者传播大范围的成为小道消息？这大范围的传播是啥事儿呢？就是喜茶雇人排队。反正呢，喜茶的名声算是有了，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对他们来说都是好处更多。可聂云辰却对自家带着网红标签的品牌不太满意，他表示，网红这个词是贬义的，我可不乐意听到这样的评价。他盼着喜茶能为大家成为大家日常喜爱的饮品，而不是那种有时间限制，容易火一阵儿又很快容易忘掉，让人只是尝尝的东西。门店排队可不是聂云辰的主意，他表示今后会推出更便

节的点单方式，不让客户长时间排队等着。他在广州的一家店里试着线上购物，可因为订单太集中，效果不太好，就暂且放弃这个方案了。不过呢，随着热度没了，门店排队的情况也慢慢不见了，购买流程回归了正常。第二年和美团展开合作，开通了外卖服务，还凭借美团点评旗下的基金龙珠投入的4亿元，实现了 B 轮融资。同年首家国外的店，也就是新加坡分店开张了，这意味着喜茶正式进军海外市场。与此同时，喜茶劲头十足，主要在各大省市的大型商场开店，在国内22座城市都覆盖，北京、重庆、武汉、西安、郑州，好些地方都有喜茶了。现在呢，我们哈尔滨也有好多大型商场有喜茶的店铺了。不过呢，现在仍然有好多城市还没有开喜茶店。有些自己做买卖的小老板，瞅见喜茶的品牌影响力，就在网上找加盟的门路，可到最后弄明白，中介给介绍的加盟品牌根本就不是喜茶。实际上，聂云辰压根儿就没有想搞过加盟店。喜茶在全国的所有门店全都是直营店，他觉得自己的品牌要是加盟了，那就是背离创业的初心了。不过公司老是能收到受骗者的消息，所以呢，就在自家公众号上专门用符号注明喜茶不搞加盟。不过呢，接收消息的人终归数量不多，有些骗子很有手段，靠着信息差还有些半真半假的照片骗了不少做生意的人。喜茶拿骗子没辙，只能在网站方面使劲儿。如今在网上搜喜茶加盟，最上面显示的是官方暂未开放加盟这7个字。虽说不搞加盟，可喜茶在市场上的地位依旧不容小视。2019年7月，喜茶完成了一轮由腾讯和红杉资本参与的融资，品牌估值达90亿元。2020年疫情的时候，他们还给中国红十字捐了100万，用来给抗击疫情帮忙。同年，喜茶又完成了一轮由高瓴资本与扣图资本联手投资的融资，其估值已然超过了160亿元。就在这一年，喜茶在上海的第500家门店也开始了。与此同时，产品的类别持续增多，像茶包和甜点、面包之类的也在门店出售，还得到了好多好评，引来了更多的顾客。品牌发展势头迅猛，聂云辰的身家当然也跟着涨了起来。2020年10月，29岁的他凭借45亿元人民币登上了2020胡润80后白手起家富豪榜，这是里面唯一的90后。早在2019年，聂云辰就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业过程：我们的创业过程很简单，一开始呢就是一个没有社交、装修也没有调性的破店，慢慢的改好配方之后，有人开始排队，接下来有了类似我们饥饿营销的投诉，于是我们开始开分店，再后来去了异地，发现没人认识我们，走过路过都不来尝一下，才开始想，原来产品只不过是一个起点，还要做品牌，那品牌需要载体，所以呢，我们开始做门店设计、线上营销等等，是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但起点还是产品要好喝，我不相信不好喝的产品可以受到大家的欢迎。2020年9月，喜茶曾被传出计划于2021年底之前赴港上市，不过喜茶当时回应称没有任何上市计划及动作。2021年，喜茶搞了一轮5亿美元的融资，一下子就打破了中国茶饮界的融资记录。喜茶的估值也差不多到了600亿元，把国内其他茶饮品牌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喜茶在中国的新茶饮的圈子里算不上是老牌的，近2年挺火的蜜雪冰城进入市场的时间还更早呢。不过由于定位不一样，他俩的市场估值没有办法来比较。不过喜茶在短短几年里就变成了新崛起的出色品牌，甚至还超越了其他品牌，这实在是很不容易。它能成功，只能说是选对了路，找准了方向，抓住了年轻人的需求，而且呢，对产品把控得很严。正因如此，才能快速崛起，
一直立于

40个城市。2023年4月，聂云辰入选2023胡润全球白手起家 U40 富豪榜，他的个人财富值高达90亿元，排名榜单第36位。这一年，聂云辰才32岁。2024年1月2号，喜茶曾发布一份2023年度报告，其中提到公司门店已经超过了3200家，分布全球300多个城市，其中事业合伙门店超过2300家。今年3月，聂云辰个人的财富有100亿，这几年他从一个没什么名气的人变成了在商场能站得住脚的百亿富豪，绝对是白手起家的榜样。社会发展迅速，变化极快，品牌虽然已经打造出来了，可往后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不过他现在还年轻，未来可能性多着呢。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回来，您现在听到的是财经音符啊，我是关旭。最近啊，有一位理发师在网络上爆火啊，那就是发型师小华。你有属于自己的小华吗？原来我们都是问你有属于自己的托尼吗？男士啊，30元，女士45元就能剪出一个超出预期的满意发型。这样的价格和效果呢，很难让人不心动。那最近火出圈的湖南怀化理发师李小华，带着亲民价格、优质服务和亲切的笑容，圈粉了很多人。真诚朴素的他呢，就像一股清流啊，引来了很多的人啊啧啧称赞。同时呢，也引发了大家对理发价格的讨论。这些年啊，这个理发的价格确实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啊！不少网友晒出了账单，在大城市品牌美发店，百元洗剪吹很正常，很平常啊。如果选择了总监啊、店长啊，那价格更是水涨船高。短发消费者理发频次高，算下来啊，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要想享受折扣价，那你只能办各种会员卡、充值卡，那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高价不等于高质量的服务，那理发的价格和价值常发生不小的偏离。社交平台上啊，常见网友有图有真相的吐槽，花钱不少，效果不好，拿着心心念念的发型美图，结果呢，买家秀和卖家秀天差地别。与很多专业范儿十足的理发师相比啊，自学成才的李小华听得懂话，能实现客户的期待，或者是远超预期，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啊，那理发师这个行业人力成本呢占了大头。虽然街头巷尾的理发店不少，但是适合自己又性价比高的理发师，那确实是不多见。近些年啊，这个城市的理发价格不断攀升，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市场供需啊、成本变化、行业竞争、消费者心理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等。从美发行业发展趋势来看，品牌连锁店铺已经成为了主流，传统的小作坊式的理发店呢逐渐减少，很多城市的连锁理发店应对的这个激烈的市场竞争，比拼服务体验，不断的升级装修店面，提供茶水、零食、按摩头颈啊等附加的服务倒是不少，甚至升级为美容美发的综合店，打造高级专业的氛围感，投入自然不小。那这些呢，都推高了运营的成本。咱就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呢，还是消费者买了单，但是呢，没有体会到这个更好的服务啊。理发的最基本的服务就是把头发剪好啊。理发的价格由市场说了算，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本就多元。超市里10块钱的快剪店和明星美发工作室各有应对的这个对应的啊消费群体，前端或者是实惠都有自己的生存基础，无需厚此薄彼。但很多时候啊，人们讨论理发贵不贵，实际上说的是价格值不值。有些理发店为了冲业绩，忽视了理发技术的提升，倒是把销售技能玩的这个非常溜啊，成为了整个店面培训的重点。这样舍本逐末的做法啊，真的很难剪出满意的发型。充卡消费套路营销引起了很多消费者的普遍反感，老百姓自然觉得不值得啊！须知大家走进理发店最核心的诉求就是剪一个理想的发型。小华理发褪去了繁华啊浮华，而没有这个华而不实的套路，没有软磨硬泡的推销，只有一个个清爽耐看的发型。

所以这家社区理发的夫妻店既没有费力气大搞装修，也没有加盟大品牌，而是默默的练手艺，培育老客户，然后呢默默的拍视频，直到流量主动找上门。这种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和远超预期的理发效果，自然让大家直呼太值了。这种反差正是他火出圈最大的因素之一。

所以我们身边有的只是一个个啊不尽如意的 Tony， 却始终没有碰到一个符合自己心意的小华。好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和谭维维带来的《缘分已到桥》。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说最新的科技前沿。近年来啊，这个科技创新成为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核心关键词。比如说脑机接口啊、人形机器人、 AI 加游戏、低空经济、智能驾驶等领域发展啊，已经颇为成熟，极具代表性。同时啊，这个六个，接下来呢，通过六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六个关键词啊，一一带大家了解。比如说脑机接口，植入想象连接未来。那今年以来啊，脑机接口话题热度居高不下，放眼全球啊，我国脑机接口相关的成果和产业发展已经处于了世界第一梯队，涌现出了一批专注创新发展脑机接口的企业。成立于2015年的强脑科技啊，是国内非侵入式的技术路线企业，

那其自主研发的仿生手啊，可以实现抓取纸巾、名片啊等这些精细的动作，可以帮助啊这个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树立创新与强脑科技啊同年成立，同样呢也是拥有200多项的这个自主的知识产权，在全球多地啊设有研究中心。目前啊这个公司的电脑帽啊等设备呢已经帮助了很多的偏瘫患者重返工作岗位。技术创新离不开巨大的研发投入，面对回报周期长、推广难度大等问题，企业如何实现自我造血呢？产品若想要大规模的这个商业落地啊，还需要和哪些部门合力推动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啊，也将会成为这些技术企业的科技公司的一大问题。

还有作为这个前沿科技之一的人形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呢近年来取得了跨越式的突破，更是展现出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所以这些前沿科技你最钟爱啊，或者是比较向往哪一个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啊，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您特别喜欢某一首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 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啊，时值改革开放的这个风气正酣，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 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网镇第25讲。飞叉太保忠雄这一天呐，他太高兴了。既然是跟欧阳春、芷花两个人结拜成异姓兄弟，情同手足。哎呀，这将来都是我的左膀右臂呀！有芷花的智谋，再有欧阳春的武艺，还有他那口宝刀，何愁大事不成呢？所以他命令人重新摆上了酒席，一边喝着酒啊，跟这两个人又吐露了自己一些心腹之事，越说越高兴，这个酒呢也就越喝越多，不知不觉的已经到了三更天了。芷花一再的解劝，寨主哥哥话是说不完的，以后日子还长着呢，时刻不早了，您是不是该安歇了啊？哎呀，是是是，你们两个人也该安歇去了。来人呐，把喽啰兵叫进来，让喽啰兵带领着两位新寨主到狮子林去安歇。喽啰兵打着羊角灯在前边引路，欧阳春、智化两个人在后边紧紧跟随。来到狮子林这儿了，进院子一看，这个院墙啊，就是那个石头缝里边长出来的竹子，用这个竹子编成的院墙。南屋有三间房子，里边是灯火通亮。进了屋这么一看，里边打扫的是干干净净，什么桌椅板凳啊、床铺啊，上边是应有尽有，茶壶茶碗，还有什么干鲜果品，床上面铺的盖的，而且还都是崭新的。那窗户啊，擦的这个亮就甭提了，旁边呢还挂着有窗帘。哦，喽啰兵把他们引进来一再说，二位镇寨主，您看我们呢先退去了，明天早晨我们再过来伺候您。好好好，你们赶快也歇着去吧。喽啰兵走了之后，芷花赶快把门关好。欧阳春呐，把宝刀解下来挂在墙上，这么一转身，他就坐椅子上了。哎呀，先帝呀，要说那个飞叉太保忠雄，今天他可是让咱们两个人，他要说什么呀？他要说让咱们两个人把他给哄心了。他就刚说到让咱们两个人，智化赶快过来，伸手一推他的肩膀。啊，对对对，要说飞叉太保这位寨主对咱们两个人可真不薄啊，跟咱们两个人拜了这个义兄的兄弟，情同手足，这可真是前世的夙愿呢。 啊 紧跟着冲着欧阳春这么一使眼色，两人扭向回头往窗户这儿这么一看，只见窗户外边唰一条人影晃动，哎呦，把欧阳春给吓得呀，出了一

脑袋冷汗，多悬呐、啊！万一自己刚才那句话要是说出来，哎呀，恐怕要引来杀身之祸呀！智化赶快过来，一伸手，歘，把这窗户帘先给拉上了。心想啊，外边这条黑影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哪知道啊？这个人不是外人，正是钟雄的心腹家人。此人姓谢，名叫谢宽。也就是当钟雄跟欧阳春、智化两个人在这个承运殿这儿喝酒说话的时间，这位家人谢宽呐，他就去了五福殿。人家那也议论开了，都有谁呢？有这个雅族鬼文华、神刀手黄寿、花刀杨泰、金枪将于毅，还有那个八叉勇鹅的王晶，另外还有这谢宽的两个儿子，一个叫谢冲，一个叫谢勇。议论什么事儿呢？怎么说呀，都觉得今天这事儿有点怪。怎么？你想啊，这两个人刚一到飞云关的时候，怎么让这两个人到寨子里边去喝茶？这两个人执意不肯啊。人说呢，一不投生，二不入伙，不敢喝茶。怎么？展眼之间会跟咱们寨主拜把兄弟了？这不是明明就入伙就投山，而且还成为寨主了？嘿，这事可有点怪。嗯，不为。要说那姓智的底细他妈不摸，欧阳春有名的北侠呀，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投顺咱们君山？这是万万不能告的。嘿，你说不能告啊？啊，咱们吵架了，跟咱们寨主拜了把兄弟了，而且发下了大誓，说如果三心二意的话，还有什么断子绝孙。对对对，我听得特别清楚啊。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啊？这其中会不会有诈呀？嗯，我看着也悬。哎，咱们是不是应该提醒提醒咱们寨主啊，让他多加小心，可千万不能轻信这两个人。哎，这会儿可千万别说去。怎么？你没看咱们寨主爷那个高兴劲儿啊？啊，把这两个人真正的看成自己左膀右臂了，没看出来吗？这时候你要去说去，肯定说你是进谗言，他也不信。那可怎么办呢？好办，纸里包不住火。咱们呢，仔细的观察这两个人的行动，嘿嘿，他没有不露馅的。只要是一露出破绽来，甭管是让咱们听见了还是让咱们看见了，抓住真凭实据，到那个时节咱们再禀明咱们大寨主，那也不晚呢。对，谢宽把头一点，有道是要知心腹事，且听口中言。嗯，待会儿他们喝完酒以后，寨主吩咐下来了，把这个两个人呢送到狮子林去安歇。我呀，一会儿就去一趟，听听这两个人到了狮子林以后，他们自己说点什么，一听就明白他们其中是不是有诈。哎呦，您偌大年纪了，您别去了，干脆让年轻人去。那可不成，他们办不了这事儿，还非得我亲自去趟不可。谢宽一看喽啰兵，领着欧阳春、智化奔着个狮子林走下去了。他急急忙忙出来，就跟在后边。两个人进屋了，门也关了，他就在窗户外边侧耳细听，就听见欧阳春那儿说呢：“贤弟呀，这飞茶太保钟雄被咱们两个人……”刚说到这儿，那智化就把这话头接过来了。啊，寨主对咱们恩情不薄，跟咱们结拜了异姓兄弟，这可真是前世的夙愿啊！哈哈哈哈。紧跟着歘，他从窗户这儿就挪开了，跟着一滴的身上房了，然后摸了摸瓦笼，两只脚挂在瓦笼之上，唰，身体下垂，那意思我要看看你们在屋里边到底干什么，你们都说些什么。哪知道智化一伸手，唰啦，把窗户帘先给拉上了。
谢宽就在这儿垂下身来想听一听。砰，人家屋里边把灯吹灭了，紧跟着两个人躺在床上睡觉了。哎呦，这谢宽呐，合着听了半天什么都没听着，就听那么半句话回来了。来到五福寨这儿，大伙儿等了半夜，天都快亮了。哎呦，听见什么了？嗨，别提了。谢宽就把听到看到的情况这么一说，请说别着急，咱们慢慢看着啊，他总有露出破绽的地方。嗯，咱们仔细观看。那么智化那天晚上确实是冲着欧阳春打了个手势，然后把灯一吹，两个人躺在床上睡觉了。欧阳春是躺下就着了，智化在那儿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怎么？智化这个人特别精细呀，他就把这一天怎么到达的飞云关，在飞云关上怎么念那个榜文，怎么招来了文华，跟文华是怎么样说的，进了徐府寨以后让他们喝茶，他又是怎么讲的，大寨主要请他们到大寨中军帐去喝茶，他又是怎么说的，在这儿怎么说的这个报批亭，又怎么说的这个对联，进门如何说的这个其为有信，就把这些事情一点一点全都在脑子里边想了这么一遍，看看是不是露出什么破绽了。想了想，他认为呀，钟雄跟自己结拜确实是真心实意，真把我们两个人当成了左膀右臂了。也看出来了，钟雄这个人呢，并非是坏人，应该想办法把这个钟雄劝说的归顺朝廷，把这个君山给他拿下来。对，只要拿下君山来，何愁不能找到奸王的罪证，再破他的冲霄楼，破他的铜网阵，那个时候咱们再定襄阳。这脑子里边想了不少的事儿啊。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一看天光亮了，赶快的就把欧阳春给叫起来了。两个人挎着刀来到院子里边，干嘛到院子里边啊？在院子里说话反而倒放心，怎么在屋子里说话不知外边有没有人，房上有没有人呢、啊？在院子里边可以往四下看一看，一看房上、屋子周围还有围墙外边。四下无人了，智化这才压低了嗓音，欧阳兄啊，昨天晚上您是不是想说钟雄被咱们两个人啊，我想说被咱们两个人给轰心了，哎呦，说出来咱们哥俩这人头可得掉了，可不是吗？看见那人影了？看见了。哎，以后咱们说话还得多加小心。对，不但是说话多加小心，干事儿也得多加小心，可不是吗？昨天晚上我想了半天，钟雄这个人咱们得想办法把他劝说过来，成吗？行。哦，不过要凭这个君山的话，咱们人手可不够，还得往上叫人，另外还有南侠展昭的事情咱们得抓紧办呢、啊、哎，对对对，你说往上叫人叫谁呢？首先我想到的就是卧虎沟的沙龙沙员外。嗯，可以，他呢有本事，把他叫进来准没错。对，您呢就说这个沙龙是您的师哥啊，他是我师哥，我们俩可不同一个师门。嗨，这算什么，就这么一说的。那行，嗯，待会儿我呀就跟钟雄说，您说呀还不如我说呢。啊，那行，你说还跟昨天一样，你说什么我给你捧着。对对对，就这么着。他们俩人正说着话呢，喽啰兵赶快过来了。哎呦，二位寨主爷，你们都起来了，来来来，我们赶快给你们打这漱口水洗脸水，洗漱完毕呀、啊、嘿嘿，大寨主还在这个承运殿等着你们二位呢。哦，是吗？两个人赶快洗漱完毕，跟着喽啰兵立刻又来到了承运殿。到这儿这么一看呢，钟雄等候多时了，两个人赶快过来行礼见过大哥。钟雄把手一摆，二位贤弟不必客气，来人呐，酒宴摆下。
志花一听怎么？哦，

0: 人刚起来就喝呀。哎呦，大哥，咱们喝不下去了。
1: 哦，
0: 小弟有一件事情我得问问你。兄弟，有什么话你尽管问吧。昨天您让我看的那个宝剑，您说是一位朋友送给您的，但不知这位朋友是哪一位，跟您怎么会有这么深的交情呢？钟雄一听问这件事情，微微一笑，哎呀，贤弟，我直言相告吧，这是前些日子呀，我们抓住两个人，一个是南侠展昭，另外一个呀是穿山鼠徐青，他们都是祭拜白玉堂的时候被我们捉拿住的。本来呢，我是想劝降二位，二位是执意的不降，就把他们两个人呢分别的囚禁在了鬼眼川还有那个竹林屋。万没有想到啊，哎，那个徐青让人家从鬼眼川那个地方给救走了。我一想，就赶快把这个展昭换个地方吧，就从竹林屋那个地方给他换到了隐烈长虹，在那儿囚禁着呢。实话告诉你说，这口宝剑呢，那是人家南侠展昭的。哦，怪不得呢。那么这个展昭现在他降与不降？他不降啊。你看，我不是为这件事情正烦心的吗？如果说展昭要能够归顺我君山的话，兄弟你想想啊，那咱们不是如虎添翼，何愁大事不能成功呢？哦，哥哥您不要担心了，不就是顺说展昭吗？就凭着兄弟我这三寸八烂之舌到那儿，嘿嘿，我就能把他给说降了啊。一看欧阳春，欧阳春把头一扬，喂，咱们这兄弟他有这本事。哦，兄弟啊，你要真把这件事情给办好喽，说服了展昭归顺我君山，那你是大功一件。哥哥您放心吧，酒啊等我回来再喝，现在我先办正经事儿去。钟雄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马上叫了两名喽啰兵，哎，你们带着智寨主到这个隐烈长虹那儿啊，智寨主要看望看望展昭展老爷啊，你们领着去吧。两个喽啰兵就领着智化出了陈应殿，走山路来到水边，这儿有小船，坐着小船呢到了水的对岸弃舟登岸。两个喽啰兵就领着智化呀往前走，智化怎么看这两个喽啰兵怎么别扭，怎么呢？智化心中暗想啊，一会儿见着了展大哥，展大哥见着我了，这么长时间看见自己人了，肯定会打招呼。只要展大哥一说出来，哎呀，智贤弟你怎么来了，糟了，这俩人这么一听见，这不全露馅了吗？这可怎么办呢？那个展大哥能知道我是什么心思吗？也没有办法给他送个信儿去呀。哎呀，待会儿见面以后我应该怎么办呢？他这脑子里边啊竟想着鬼点子呢。走了一会儿，喽啰兵告诉他说，哎呦，指寨主您看看这儿呢就是隐烈长虹。哦，智化闪目观看着隐烈长虹，嗨，原来就是一个小山沟，两边呢有不少的石头一排一排的，而且这些石头是天然的五彩，猛这么一看就好像雨过天晴以后啊，哎，天上那个长虹一样，就这么漂亮，所以这个地方叫做隐烈长虹。顺着山道往上走，头楼也是用竹子编的这个围墙，一个小院，进了院子了，那儿啊有北屋三间，当然了有喽啰兵在外边给站岗。喽啰兵一看智化来了，赶快上前行礼，哎呦，原来是智寨主您来了啊，咱们智寨主呢要到这儿来看望看望展老爷。智化呀赶快的还咳嗽了一声，什么意思啊？就是给屋里边的展昭送信儿呢。要说展昭这些日子刚一搬到这儿的时候还挺高兴，唯独这两天愁眉不展的，茶也不思饭也不想，什么原因呢？ 刚一开始听说徐庆被

就走了，他为徐庆高兴。那么愁眉不展，什么原因？心想，我被囚禁在这个地方，我想什么办法，我得干点事儿啊。我光在这儿待着什么事儿都不干，这怎么能行呢？这我也对不起各位朋友啊。我怎么能够替武帝报仇呢？他竟想这个呢。听见外边一说新寨主看他来了，又听见外边有人咳嗽一声，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哎呦，猛然间的想起来了，这不是智化智贤帝的声音吗？啊，他一想，智化怎么会成为这儿的新寨主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说智化，因为智化过去呀，在那个霸王庄那儿待过，而且霸王庄有不写人呢，全都投奔了襄阳王了。难道说智化他也不可能，凭着智贤帝的人品，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那么今天他怎么成为新寨主了？嗯，他进来的时候，我得想办法先试探试探他，我是一探便知。智化心里边还担心呢，跟着喽啰兵进了房间，他一看呢，展昭脸冲墙不搭理他。嘿，喽啰兵还一再给引荐呢，啊，展老爷您看，这是我家的新寨主，来看望您来了，这位就是展老爷。哦，展昭扭过头来一看智化，哦，这位新寨主，不知道您尊姓大名，先方何处啊？展昭这么一说话，智化的心里边立刻就踏实了。怎么？展昭故意装成不认识他，这说明呢，展昭已经看出他的心思来了。其实展昭是试探试探，啊，哈哈哈哈。在下我是贵州人士，姓智名化，外号人称黑妖狐。哦，哎呀，寨主爷，展昭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哦，展老爷有话请讲当面呢。我看寨主您仪表堂堂，为什么不投顺朝廷为国家效力，偏偏在山上做了寨主？身为寨主，您以为是山大王，其实是上也是贼，下也是贼，您在贼窝里边，呵呵，您是贼。智化一听，嘿，好的哥，您怎么骂上我了？既然这样的话，嘿嘿，哎呀，我说这位展老爷，您来了多少日子了？我来了有些日子了，这儿给您准备的饭菜怎么样？饭菜挺好啊，您吃了吗？哎，如果不用，岂不有负山寨王的一片美意吗？啊，对对对，我看您呐，来的时候好像挺瘦的，就这么几天，您看您啊，可比那时候胖多了。嗯，分明是啊，您吃了贼饭，嘿嘿，你也长这么一身贼肉啊。展昭这么一听，嘿，没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啊。智化心里想，你不说我，我就说你了，我是吃亏的人吗？这两个人这么一碰，眼光往旁边这么一看，哎呦，不好，怎么两个喽啰兵就在旁边站着呢？有这两个喽啰兵站在那儿，可太碍事了，想什么办法得把他们支走啊，不把他们支走，我们两个人怎么暗通消息呢？智化眼珠这么一转，行了，我跟展老爷再说几句话，你们在外边伺候着吧。是是，喽啰兵啊赶快就出去了。智化低头一看，桌上边茶壶茶碗，而且那茶碗里边呢还倒着有茶，立刻冲着展昭使了个眼色，你我二人何不如此这般。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大破同网阵第26讲，智花虽然说把罗罗兵给支到门外边去了，那也不好办呢。怎么就在门口那站着呢？我跟展昭怎么说话呀？甭管我们说什么，他们在外边都能够听得一清二楚。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智花呀不由得紧锁双眉，低头这么一看，哼哼，他有主意了。怎么就看见桌子上边啊有茶壶茶碗。智花伸手端起茶壶来，先给展昭倒了一杯茶，自己这儿也倒上一杯茶，然后把茶壶往这儿这么一放。哎呀，展老爷，你看你来了这么多日子了，眼瞅着呢你也发福了是不是啊？嘿嘿，你是吃的贼饭，长了这么一身贼肉啊。展昭一听，好你个黑腰壶啊，好吗，一点亏都不吃。听我良言相劝，你呀不如早早的降了君山。话是这么说，手呢赶快蘸着茶水在桌上边写了个假字，然后又指了指自己，那意思，我呀就是假降到这儿来诈降来了啊。怎么样，展老爷，听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呢？啊，这件事情你应该再思啊再想，如果说你执意不从的话，你看看这个地方你还能够出得去吗？展昭马上就明白他是什么心意了，马上手蘸茶水在桌子上边也写上了。写的是什么呀？一不，二三降。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告诉智花，你第一次来劝降我不能降，如果说现在我就点头答应愿意归降君山，透着假了，那么别人劝半天我都不想，你就来这么一会儿我就点头归顺了，那显得多假呀。他怎么办呢？干脆你呀再来两三趟，慢慢的劝说我，哎，我那时候要是想的话那才显得真切呢。哎，我跟您说了半天了，展老爷，想与不想我看您还要再思啊再想。说完话，智花一摆手，行了，今天就说到这儿，我回去了，过两天我再来看望看望展老爷。这么着，智花从房间里出来，两个喽啰兵领着按着原道又转回了承运殿。钟雄跟欧阳春两个人这儿正说着话呢，一看智化回来了，钟雄赶快起身，哎呀，三弟，你顺说那展昭怎么样了啊？要说呢我去这一趟啊他没想怎么样，我说怎么样他不会归顺我君山的。哎，寨主哥哥您可别着急，我跟您这么说吧，他有他的难处。哦，他说出什么难处来了？他说他的家眷都在京都呢，一旦他要归顺了君山，怕只怕那些御史言官在皇上面前会参奏他一本，他吃罪不起。哦，不过呢我听出来了，这只不过是个推脱之词，您放心，有功夫我再去这么两趟三趟的，慢慢劝说于他，他肯定能降。哎呦，贤弟你辛苦了，来来来，咱们酒宴摆下。嘿嘿，哥哥您别动不动的就酒宴摆下啊。哎，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我刚才我琢磨了一下，您昨天把您的心腹事全都告诉我们哥俩了，我这么一想呢，要成其大事的话，光咱们这点人可不高啊。那么你怎么想呢？我想咱们还得请上几位来。哎，有道是这个能人呐是多多益

0: 善，您说对不对？哎，兄弟，我何愁不是这么想的呢？如若不然的话，我为什么在飞云关那儿立下一个招贤榜呢？我就想着把这贤士能人招到君山来，只有人多才能够成其大事。
1: 嗯，
0: 但是有一样啊，我没地儿请这些高人去。哎，您还真别说，眼前呢可就有这么一位。哦，这位啊，过去在辽东那儿做过一任副将，后来也是看着朝廷奸臣作恶，人家呢也是退归山林。哎，在家里边啊，人家好好的在那儿养老呢。哦，这位老英雄，我可跟您这么说，哎，有万夫不挡之勇，是吗？你说了半天，这是谁呀？这么说吧，他也不是外人。说着话，用手指啊一指旁边的欧阳春，这就是我欧阳哥哥的师兄，就在卧虎沟杀龙杀老员外。哦，人家能够上山，嗨，到那儿一说就行。嘿嘿，兄弟可是一样啊，既然是欧阳贤弟的师兄，这个人呐，更是万万的不能把他请上山来啊。欧阳春、智化两个人那么一听，怎么，为什么万万的不能请上山来呢？嘿嘿，贤弟，如果说把他请上山来，恐怕会害了他的性命。寨主哥哥，您这话是从何谈起呢？二位贤弟，我告诉你们说吧，就这位沙龙沙老员外，在前些日子他们攻打了黑狼山，黑狼山的寨主蓝霄，那不是别人啊，那也是襄阳王的拜弟。襄阳王让他把那个新上任的襄阳太守金辉掠到山上，想劝说金辉归顺襄阳王，没有想到沙龙带着不少的人打上了黑狼山，不单是解救了金辉，而且呀，把那个蓝霄也给生擒活捉了。直到现在，蓝霄是生死不明。你想想啊，襄阳王知道这个消息，能不恨沙龙吗？曾经给我来过书信，让我啊带领着人去捉拿沙龙。我呢，一再的说，我这儿不方便，离着黑狼山太远，这么着把这件事情暂时的搁下了。你想想啊，如果说咱们要是把沙龙沙老员外请到山上，嘿嘿，纸里包不住火，那王爷一旦知道会跟咱们要人，到那个时节岂不是断送了沙老英雄的性命了吗？哦，是这么回事儿啊。纸花摇了摇头，寨主哥哥您放心吧，啊，哎，这件事情我自有方法，你有方法啊。那襄阳王如果真的要跟咱们要人的话，不用别人去，嘿嘿，我纸花上趟王府，我亲自面见王爷，就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这么说吧，我一定有办法保住沙老英雄的性命。不管怎么说，咱们君山先得这么一员虎将，这不是好事吗？哥哥，钟雄想了想，又看了看欧阳春，欧阳春立刻答言，哎，对了，寨主哥哥，这事儿啊您还真可以放心，就咱们这位智贤弟，他那主意多着呢，肯定的能把这件事情给办好。哦，既然二位贤弟这么讲话，这样吧，我马上写下一封亲笔书信，也就是咱们的请帖。兄弟，你辛苦一趟，奔趟卧虎沟，就把这位沙龙沙老英雄请上山来，怎么样？您放心吧，哥哥，这件事您全交给我了。

雄立刻吩咐笔墨伺候，提起笔来唰唰唰唰唰就写了这么一封亲笔的书信，给封好喽，交给了志花。来吧兄弟，这回咱们能喝酒了吧？哎，现在再喝倒也不迟。酒宴摆下，他们呐吃饱了喝足喽。志花站起身来，哥哥，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奔一趟卧虎沟。哎，到那儿我去搬请沙老英雄。哎呀，贤弟，你太辛苦了。哎，为了哥哥的事情喝老辛苦二字。欧阳哥哥啊，你在这儿陪着咱们这位债主哥哥啊，我先走一趟。哎，兄弟，你多加小心，您放心吧。这么着，志花怀揣着钟雄的这个书信，他呀有喽啰兵领着，从哪儿出去呢？走汉路到了飞云关。出了飞云关以后，志花一想，那个路兵就在飞云关底下那个油盐小路那个地方等着我呢，我得到那儿先看看路兵去。志花急急忙忙打听道，就来到了这个油盐小路，到这儿确实找到了路兵，就把山上的情况跟路兵这么一讲。路兵这个高兴啊，哎，有什么话咱们先回陈启王。对，两个人急急忙忙的从这儿又奔往陈启王。到陈启望陆斌的家中，这么一看，鲁英、丁兆慧这正等着消息呢。一看他们两个人来了，哎呀，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志花又把他们两个人这两天怎么样上的君山，哎，如何的，又和这个钟雄拜了盟兄弟，把这些话啪啪啪这么一讲，把他们给乐的呀。说现在啊，君山上面咱们的人太少，得想办法把咱们的人呐，陆陆续续的往军山上边调，只有这样，哎，咱们才能够稳住军山。只有把军山拿下来，然后咱们再定襄阳。嗯，现在我带着钟雄的亲笔书信的，我马上奔往卧虎沟，我去请沙龙、沙大哥去。好，您先走吧。志花急急忙忙的从陈启望这儿就奔往卧虎沟而来。眼瞅着天也黑了，一看前边有这么一个店房，哎，先住店吧，有什么话明天再说。走店房以后呢，小二立刻迎过来了。哎呦，客爷，你们这有上房吗？哎呦，您来晚了，上房呢已经有人住下了，不过在旁边呢还有这么一间东房，您看您在这个东房委屈委屈成不成啊。啊，好吧，干净不干您放心，这儿的店肯定干净。那行，领着我进去看看。小二在前面领路，志花在后边跟着，就来到了啊东屋这个房间。进门一看，窗明几净，打扫得干干净净。好，就这样吧。啊，客官，您用点什么呀？给我准备酒，给我准备菜啊，拿一盏明灯来就行了。是，您放心吧。功夫不大，小二酒菜灯火全都给准备停当了。志花呀，拿起酒杯来，也就是刚要喝，哎，猛然间就听见旁边北屋上房那儿怎么有人说话呀？不单说话，而且还有人啼哭，是男子哭的声音。志花侧耳细听，说什么呢？兄弟，可怎么办？你说咱们沙大哥这个性命难保啊，怎么能出了这样的事情呢？哎，但是到如今，哎，事到如今了，哥哥您哭啊也不管用，咱们还得想办法搭救沙大哥。是啊，你说可怎么个叫法呢？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咱们俩不行，得赶快奔往襄阳，得找那智化智的哥去，他呀能想出主意来，一定能够搭救咱们的沙大哥。智化听到这儿，当时就打一激灵，这个声音太熟了，见过面。

0: 想吃谁呀、
1: 啊？哎呦，这不是卧虎沟旁边有个双节村，也就是沙龙那两位好朋友，一个叫做孟凯，一个叫做焦痴。听他二人刚才讲到，怎么着？哦，沙老哥哥遇了难了，这我过去看看去吧。智化急急忙忙的从自己这个房间出来，奔了北屋上房，一听里边啊，哭得更厉害了。哎呀，沙大哥呀，沙大哥，你怎么还有这样的劫难呢？智化来到门前，轻轻一敲门，里边问了：“谁呀？”“是我，兄弟，把门开开吧。”哎呦，这孟凯一听，感觉真是智化智的哥就在这儿呢，赶快把门开开，抬头这么一看，果然是智化。哎呦，哥哥您可来了，快把门关好。把门关上之后，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我刚才在外边就听见了，沙大哥他到底怎么样了？哎呦喂，智的哥呀，沙大哥他出了祸事了，被官府给捉拿去了，眼瞅着就要送往襄阳，襄阳王的王府了。啊，智化一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倒是跟我说明白了啊。孟凯、焦赤两个人这才向智化述说了一切的情由。说起来啊，还就是因为沙龙带领的人攻打了黑狼山，活捉了那个金面神蓝霄。你想啊，金面神蓝霄那是襄阳王的拜弟啊，所以把他安排在黑狼山这儿，就让他挡住汉路。嘿，没想到怎么着，哦，沙龙带着人不仅救走了金辉，还捉拿了蓝霄，直到现在蓝霄生死不明，襄阳王能不着急吗？能不生气吗？所以他一心的想抓住沙龙，解他心头之恨，为他的败弟报仇。他一方面给君山的忠雄送去了书信，另外一方面还派人呐、给这个军都刺史魏子英送去了手谕。这个军都刺史魏子英这个人呢，早已经归顺了襄阳王，到现在他一接到了襄阳王的手谕，让他马上派人捉拿沙龙，而且用慕容囚车立刻送往襄阳的王府。魏子英看完以后微微一笑啊，哼哼，这正是我报私仇的大好时机。这个军都刺史魏子英跟沙龙有什么样的仇恨呢？唉，这魏子英的儿子就是衙内啊，叫做魏宋生，小名呢叫狗。就他这儿子呀，一天到晚的吃喝嫖赌，在外边是无恶不作，什么拔绝户坟呐、踹寡妇门呐，这些坏事他全都干遍了。身旁边呢还有这么一个伺候他的坏小子，这个人呢姓臧，名字呢叫淮水，说白了就是脏坏水，别提多坏了。这一天两个人呢走在街上，嘿，眼瞅着这么一个呀年轻的妇女，您想想，这魏子英看见这样的美人了，他呀立刻带领着这些恶豪奴们在后边紧紧的追赶，眼瞅着把人家这个妇女啊都追到山上去了。呵，他刚来劲儿了，心里想到山里边你还跑得了吗？万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人大喊了一声：“呆，哪儿的恶小子呀，在这行凶啊，小心看打。”就这一嗓子就好像半空中咔啦打一劈雷一样，连这个魏宋生啊，还有他那坏小子，还有带着这些家人们全都愣住了。等他抬头这么一看，那个妇女已经跑了，嘿，在他眼头喽站着两个女人，都是千金小姐。谁呀？ 就沙龙的那两

旁边这位秋葵，好吗？整个跟夜叉一般的，手持冰铁大棍往这儿这么一站，这么一喊，呆，把他吓得一哆嗦。他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是盯着这位凤仙小姐。凤仙跟秋葵一看，那个妇女已经得救跑了，姐儿俩把头一点，转身走了。这魏宋生就这位魏衙内，冲着后边的人把手一摆，嗨，你们还愣着干嘛呀？就把那背弓的那漂亮妞啊，给我抢过来。这些恶豪奴啊，刚要往上跑，那脏快水赶快把手一来，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哎呦，公子爷爷，这可是不能抢啊！怎么着，还有我不能抢的？他有多大本？有多大本事？您知道他是谁的闺女吗？谁呀？卧虎沟沙龙沙老员外的千金。那怕什么？那怕什么？您没瞅见吗？背着弓，挎着刀，旁边那位，您看这模样不怎么样？就他那条冰铁大棍，就咱们这点人呐，一葫芦，全都得趴下。哎呦，我可告诉你啊，我这魂儿可让那小妞给勾走了啊！你们不想办法把这小妞给我弄来，我告诉你，我跟你们没完。哎呦呦呦，得了得了，公子爷，您呐别发脾气。您不是想得那漂亮妞吗？啊，我给您出个主意，有什么主意你快点说呀。您回去呀，哎，就跟老爷那么一说，让老爷找出媒人来到卧虎沟去提亲，名正言顺的，您把他娶到家里边去，不比抢强吗？啊，对对对，就这么办，走，回家回家。回到家以后，这魏衙内呀，就跟他爸爸这么一说。魏子英一想，这又何难呢？哎，赶快拖出媒人来，前去说媒。哪知道啊，就为这件事情，两家结下了仇恨。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既然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开那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

0: 同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级跟苏武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党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4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哈、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而我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

开那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了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不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通处，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都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掌声下落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跟孙武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口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

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4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

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地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

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野》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

当王赫也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赫也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90000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节，而我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会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道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公说我有犯
2: 头发，
1: 跑路他都不是人，
2: 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4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

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新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哦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这个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哈、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5、6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

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节目中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最近呢，海澜之家的少帅周立晨立下了军令状，在今年的5月26号，他在业绩会上公开的表态，计划拓展服装零售业态，向世界一流的目标靠近。从2020年接管家业以来，他一直在琢磨渠道和新门路。过去的一年，周立晨先联手京东打造城市奥莱，成为奢侈品牌的渠道商，后来呢，控股斯伯兹，做起了阿迪达斯的代理商。巧的是，两者均涉及折扣生意。周少帅的两板斧下，单单1到3月，海澜之家就挣得了9.36亿元，较其接棒时大涨2%。

倍之多。掌舵市值超350亿元的服装企业，周立晨试图撕掉男人的衣柜这一标签。周立晨呢是海澜之家创始人周建平之子，担任海澜之家的董事长、总经理。据2025年胡润富豪榜，周家拥有290亿元的财富。他是江苏的江阴人，今年37岁，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系，又在风投公司历练过2年，对于商业趋势的变化格外的敏感，看到了奥特莱斯的机会。奥特莱因主打大品牌小价格，在性价比为王的消费时代生意火爆。周立晨牵手京东设计了一套轻资产运营模式。京东的奥莱是海澜之家和京东合作推出的城市奥莱业态，主打大牌低价的策略。周立晨在业绩会上告诉所有的记者，线下开设京东奥莱打折的折扣店，是为了方便用户就近买到性价比高的大牌正品。公司介绍说呀，双方是优势互补，京东发挥流量及品牌的优势，海澜之家呢是结合渠道与零售运营经验，实现快速开店以及标准化的运营。周立晨以海澜旗下的公司持有京东奥莱运营主体上海京东奥特莱斯商业65%的股权。轻资产的本质在于海澜之家负责选址和品牌洽谈，京东参与洽谈，提供名头和线上的渠道，商家呢则负责装修，收取租金，品牌拎包入住。服装从业人员向记者解释道，这个四方啊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京东和海澜之家呢享受利益的分成。对海澜之家来说呢，参与奥莱不是重资产的投入，能参与运动户外奢侈品品牌的运营啊，其实是一举多能的事儿。海澜之家呢这个明确表示，目前所有的品牌都来自于官方旗舰店及自营店，大部分采用的是代销模式合作，也就是货品由品牌或者是供应商提供，销售按照这个代销价来结算，未售货品退还给供应商。选址商呢，周立晨团队偏好是3到5线的城市。去年的9月，京东奥莱的线下首店在无锡的海澜飞马水城开业，并在京东同步上线了京东奥莱自营专区以及京东奥莱官方的旗舰店。那么在今年呢，京东奥莱新开了12家店，分别位于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未来呢，在拓展线下门店的同时，我们力争与全球优质品牌展开合作，丰富京东奥莱产品的矩阵。这是周立晨在记者会上的表态。业绩会上呢，存货周转情况也成为投资者的关注焦点。截止到2024年，海澜之家的存货规模达到了111.7亿元，较年初增加28%，高于往年的水平。那这里面呢，有82.7亿元的商品是可以退货的，可退货的商品，公司呢可以按照成本原价退还给供应商，不承担存货跌价的风险。存货项目中呢，也包含了丝帛资的部分，这源于周立晨的一门新生意——运动品牌的零售。其实呢，在这一赛道上啊，耐克和阿迪达斯的头部经销商滔博啊运营多年，近年呢因品牌销售波动、业绩承压，现象户外品牌代理及收购转型，逆流而上，周立晨也做起了代理的生意。

其实在这一赛道上哈，2022年他通过了子公司海澜投资与海鑫体育发展，共同成立了思博资，拓展运动品牌的零售业务。去年的四月呢，海澜投资更进一步成为思博资的控股股东。那么和滔博不同，周立晨做的是品牌折扣零售的业务，首个谈下来的品牌就是阿迪达斯。思博资呢，同时销售尾货和正价的产品，旗下的五折体育啊，则为阿迪达斯在中国的独家清仓渠道，专门销售尾货。那截止到2025年3月末，海澜之家授权代理的阿迪达斯门店数量达到了433家。周立晨对新业务信心十足，去年把京东、奥莱与思博资两块业务并表到了上市公司。据中信建投测算呢，京东、奥莱和思博资的业务远期空间收入可达百亿元以上，净利润在十亿元左右。那么牵手阿迪达斯之外呢，周立晨还陆续赞助了多项的运动赛事，比如说海澜之家呢冠名赞助了无锡啊、江阴啊、环这个梨湖马拉松盛事，还参与了这个江苏省的马术队。2025年初呢，海澜体育公园和飞马休闲乐园也相继开园了。其实男装生意啊并不好做，过去的五年受线上渠道的变革、运动户外风格冲击，男装行业是低迷的状态。临危受命，周立晨提出了新迁店计划，优化商业步行街门店选址，进军地标性的商业综合体，提升直营比例。2024年海澜之家关掉了超过400家的加盟店，新开超过300家的直营店。截止到2024年的年末，其系列直营店与加盟店的数量分别是1468家和4365家。直营店去年的毛利率达到了 63%， 高于加盟店及其他的 41%。 2025年1到3月，管理层呢继续的修剪枝叶，直营店的数量净增加42家，加盟店净减少63家。那从周立晨上任后，他还重视线上的渠道覆盖，除了巩固天猫、京东等传统的电商基本盘以外，还深入的布局抖音、快手等新兴的社交电商平台，和头部的主播合作，并开展品牌自播。2024年呢，其线下的收入下滑，线上销售额增长。今年的1到3月，线上收入为10亿元，同比增长约 20%。同时呢，周少帅也试水新玩法，在四月海澜之家入驻了京东秒送，成为其首个全方位合作的品牌，同时推出了500多家门店升级为云仓，接入秒送服务，以线上下单、门店直发、快速送达模式提升这个服务效率。据我们了解到呢，周立晨已经定下了新计划，2025年的工作重点是聚焦服装主业，创新品牌管理和零售，拓宽品牌版图，普惠品质生态。服装主业与零售新业态，这位80后少帅两手都要抓。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在节目中与我们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

六年前啊，达美乐中国团队将迁店目标写在了一尊偌大的洋酒瓶上，并一饮而尽，说了一句 Go for 一千。如今这个独占 CEO 办公室柜子最高处的酒瓶很快就要换新了。接到任务的时候，40岁的王怡担任达美乐中国 CEO 大概一年。这个披萨品牌在中国仅进驻了3个城市，门店呢不超过100家左右。王怡说，当时还觉得1000家好像是个很遥远的目标，但回头看一年一年又过得很快。在这个数字后面添个零，带给王怡的除了兴奋感，还有一份沉甸甸的压力。他坦言，由于当年公司规模比较小，资源不多，从100跨越到1000的过程很辛苦，但发展之快也超出了自己的预期。截至到2024年的9月30号，达美乐已在中国33个城市经营978家门店，年内呢将迎来第1000家门店。从2017年的第3季度起，及王怡带领的现任管理团队接手以来，这个公司每个季度都实现了同店销售额增长。在餐饮连锁为疫情价格所困的时候，这一表现让达美乐中国成了清流。近日，在位于上海总部的 CEO 办公室里，记者与向来低调的王怡进行了一场单独交流。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说说达美乐中国为何从曾经的小透明蜕变成了餐饮新贵，迈入千店时代后又将如何加速扩张呢？我们来看看啊，达美乐中国 CEO 王怡能否实现达美乐5000家门店的目标。浓密柔顺的头发，温婉明媚的气质，娓娓道来的风格，与王怡给人第一印象颇具反差感的是，他在工作上其实是急性子，甚至连自己办公室都特意选在公司过道中间的一侧，而非秘密性更强的角落，只因这样距离短，方便他快速地找到员工聊问题。正是快节奏的他开始执掌达美乐中国后，这家披萨连锁才进入了高速成长期。早在上世纪90年代，达美乐就以特许经营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市场，到来节点和必胜客相差无几，但在后来10多年，达美乐中国经营权几经易主，品牌也一直不温不火。直到2010年，达美乐中国董事长旗下公司收购了达美乐在中国市场独家特许经营权，这个独家特许经营范围呢，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省及浙江省。由此，达美乐在中国开始了稳定的发展，并选择先专攻北京、上海，以打开知名度。达美乐能从区域走向全国的转折点，发生在王怡接任中国 CEO 的1个月后。2017年5月，在麦当劳任职多年的王怡跳槽到达美乐中国当 CEO。同年6月，王怡代表公司与达美乐全球签署新的总特许经营协议，独家经营范围由几个省市扩大至中国大陆和港澳市场。王怡透露，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加在一起的结果。彼时，金的本土管理团队逐渐成型，达美乐与所在城市已具备品牌效应和良好业绩基础，这些因素令品牌方肯定了中国市场潜力。王怡说，中国的市场很大，如果分给好几家特许经营商去做，很难取得足够大的规模效应，所以品牌方也觉得给我们这一家做蛮好的。在中国，达美乐延续全球品牌披萨外送专家的定位，骑手呢均为自聘员工，承诺外送30分钟必达，超时送免费披萨券，这可以说是达美乐与其他同行的最大差别。此外呢，高性价比、好吃、卷边和饼底选择丰富等，也是这个品牌常被提及的关键词。
凭借这些积累口碑特点的达美乐，在疫情后迎来了起飞的机会。由于防控的规定，外送曾经历爆发式的增长，这恰恰是达美乐的拿手功夫。而谨慎消费的大环境也让达美乐的兼具性价比与美味发挥了优势。在王姨看来，疫情为达美乐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推动力，但更重要的是公司已提前做好准备，才成功响应突如其来的消费行为的变化。王姨说，那时候我们销售开店的表现还挺好，服务人员菜单战略也都到位了，所以我们其实疫情前就准备好了。随后达美乐进入了快速成长期，2020到2023期间，每一年的开店速度都创下了新高，进驻城市数量也持续增加。早些年我们还会庆祝第100家、第200家、第400家这些节点，因为后面开店太快，有些百店都不庆祝了。不过达美乐一路走来也并非想象中的一帆风顺，比如在进入一些新城市的时候，这个在中国仍算年轻的品牌曾经历短时间难以打开知名度，生意不好，团队陷入了是否要继续在当地拓展进驻更多新城市的难题。王姨说，压力是很大的，因为 KPI 实打实的摆在那儿，新市场的销售和利润就是不好，但如果因为这样就不开发新市场，只在北京上海开，那就浪费了中国市场。王毅告诉记者，所以首先要做正确的选择，老板会理解你在新城市要达到一定规模和知名度，生意才会好起来，然后呢就是不停地打磨，继续开店，服务和产品够好，顾客自然就会回来，但这个阶段是很需要耐心的。这番坚持也为达美乐中国换来了丰厚回报。去年这家公司成功在港上市，成为中国披萨第一股。根据他们家的招股文件啊，按2022年收入的计算，达美乐中国为第三大披萨企业，规模与排名第二的披萨品牌相当接近。他家的最新业绩报告显示呢，2024年前六个月，达美乐中国销售额、新开门的店门数以及新进入城市数量均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这家公司总收入 20.42 亿元，同比增长 48.3%。报告和经调整的净利润税后均在上半年首次实现转正。路德经调整的净利润5089万元，新进驻四个城市，开设了146家新店。无论是面对消费者，无论是面对投资者、媒体还是新员工，在被问到达美乐中国的成功秘诀时，王姨的答案可能都很简单，四D战略。具体而言，四D包括高质量的门店开发、高质量的美味披萨、高效的外送体验和数字化能力。其实没什么特别的，王姨说，我们就是这几件事反复做，持续做好，做到极致。她说，四D战略能成功在于以顾客需求至上为初心，如高效外送提供了便捷性，美味则是百年不破的真理。有意思的是，被植入公司战略的美味甚至促成了王姨接下达美乐中国 CEO 的 offer。 王姨说，我加入达美乐也很好玩，因为自己最早是麦肯锡咨询出身，来之前做了很多的纸面分析，但最后被打动的关键点是披萨好吃，因为我本身就是个吃货。王姨讲到，公司董事长曾经带他吃了招牌产品美国风情土豆培根披萨，一吃之下惊为天人，这款披萨也始终是他最爱的达美乐菜品。记者还了解到，四D战略被达美乐中国沿用多年都未曾改变，甚至早在王姨2017年接任 CEO 前就已定好。事实上，无论是初创业还是成熟期的公司，能多年坚定的一套战略不变的情况都很少见。高层变动、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
市场新风向这些变化都可能促使企业进行战略调整。王毅说，我觉得战略是不能经常变的，一开始要选对战略，制定时要考虑好短期和长期目标的平衡。如果战略经常变，在企业里一层层传达的过程很容易导致动作变形，第一件事还没完成，战略变了，大家又忙着做第二件事，其实就很难做出结果了。一个体现达美乐战略定力的例子是，为确保高效外送，这家公司一直坚持自有骑手模式，并且暂不考虑启用第三方的平台骑手，即便后者人力成本更低，就算消费者是在第三方外卖平台下单，也依然由达美乐自有的骑手送货。王毅表示，自有骑手还是有战略意义在的，我们想给顾客比较好的外送服务，能在快的同时保证食物温度和新鲜度，品质和安全都够有保障，而且外送员送餐也相当于在路上打广告了，这对品牌也是有帮助的。要让选定的战略切实地发挥作用，团队执行力也必不可少。首先战略是对的，然后你要用对人，以及营运系统赋能，这三点结合起来才能让大家可以实现比较好的执行力。王毅多次用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来形容自己的团队，都是非常脚踏实地撸起袖子就做事的人。和战略一样，达美乐中国的高层团队也相当稳定，很多人和王毅一样，早在2017-2018年就加入了公司，包括首席运营关中军、首席绩效官徐清义，而比王毅更早加入这家公司的首席营销官王淑颖更是任职超过9年。对于如何打造一支给力的团队，王毅认为要寻找认同公司的人才，并给予充分信任和鼓励，让他们放手去干。这也是今年80岁的公司董事长给王毅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理念之一。王毅说，我们的文化就几点，首先顾客至上，做餐饮的一切都要从顾客角度出发，其次是诚信尽职，这代表做事的态度，然后是拥抱变化，能不断突破自己，不停创新，最后是乐于与品牌共同成长。为什么我们的伙伴还蛮稳定？因为大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谈到带领团队的心得时，王毅还描述了一个他引以为豪的画面。当中国市场的区域经理聚起来开会，很多人手上都带着由达美乐全球赠送、刻有个人名字的劳力士或者欧米伽手表。拥有这块手表代表着这些经理所负责的门店在销售、外送、平均送餐时间、食品安全等方面都是某个年度的佼佼者，一些厉害的人甚至是左手戴一块右手戴一块。即将迈过1000家店里程碑的达美乐中国要进一步加速扩张了，今年达美乐中国预计全年新增门店240家，这一数字在明后2年将被提高到300到350家，同比增幅约25%到46%。事实上，未来几年，中国也是达美乐在全球扩张最猛的市场。翻查达美乐全球的2023年投资者日会议记录，就发现，在其列出的2024到2028年净店数增长中，中国计划在2026年以后每年净新超过300家门店，显然高于印度的200家、其他新兴市场的235家、发达市场的250家。王毅表示，目前开店是达美乐中国持续增长的最大动力，在北京、上海2个先发市场，这家公司将继续发力，侧重开设

社区店。同时，达美乐将继续在新增长市场扩张，并有选择性地开拓更多的新城市。全中国有几百个城市，我们才进了33个，而且33个城市都还没有开满。但值得留意的是，在从一线城市往下沉时，达美乐强调外送的商业模式遭遇了变数。在开拓新城市的时候，达美乐通常是先在中心商圈开设面积更大、座位更多的门店，许多消费者也倾向于堂食和外带而非外送。为优先服务好堂食与外带订单，提供良好的体验，达美乐在部分门店会暂停外送，到适当时机才逐步恢复服务。持续开拓新城市以及堂食和外带订单剧增，也影响了达美乐中国的收入结构。今年上半年，达美乐在上海和北京的配送服务占20%总收入的73.1%，但由于新市场中堂食和外带订单的增长，其整体配送服务的收入比例下降至46.4%，较2023年同期低了约17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也导致每单平均销售额略有下降，从2023年上半年的87.6元降至2024年上半年的83.6。如果新城市无法培养起用户外送下单的习惯，随着新开市场越来越多，这意味着达美乐外送专家的定位可能会被稀释，失去一支与其他品牌较量的重要抓手。对此，王怡并未表现出什么担忧。一方面，他相信消费者对外送便捷性有很大需求。他提到，根据达美乐中国招股文件引用的调研数据，披萨外送市场将较整个中国披萨市场增长更快。于2022年到2027年，披萨外送预计将按照18.7%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规模达到514亿元，占整个中国披萨市场的66.7%。另一方面，从达美乐新市场来观察，外送比例会在后期逐步回升。像这样一开始堂食和外带比较多的首店，后面的外送也会慢慢起来。现在一些新市场的外送比例也能做到50%、60%。王毅说，随着品牌在新市场逐渐成熟，达美乐会在市中心慢慢地开进社区，以提高外送比例。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达美乐中国建指的是5000家目标。王毅表示，在饮食习惯与中国相似的日韩，2022年每百万人所拥有的披萨门店约为30家，而中国仅为12家，渗透率提升的空间为达美乐创造了巨大潜力。王怡告诉记者，中国市场幅员辽阔，人口也多，也有别的品牌中国店数超过美国店数的先例，所以我们也充满信心，相信1000家只是个起点，品牌方对我们的长期预期也是至少能开5000家。王毅说，在今年开出第1000家店后，他打算在办公室的柜子上放个更大的酒瓶，写上冲击5000家店。这就是8906万年薪达美乐中国 CEO 王怡的故事。看看今年能否实现达美乐5000家门店的目标。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新茶饮的主业啊，纷纷卷起了配料健康和低价极致性价比之下的9.9元的价格战，也让利润空间一再的压缩。为了吸引消费者，各品牌使出了浑身解数，其中缓解增长焦虑的小零食，谁又不说这是一种针对年轻人的钓饵呢？今年呢，被拉长的双十一的战线里，有几家茶饮旗舰店的成绩是颇为抽象的啊。我们来看看蜜雪冰城的咸蛋黄糯米锅吧，当月呢有10000家的人付款；茶颜悦色的干脆面包丁，甚至有40万家的人付款。在商业评论区，很多网友晒出了他们买的小零食，大包小包铺满了整个的画面。而不知不觉间呢，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不少新茶饮品牌的零食测评。曾几何时，这些赠品小零食顶多作为买奶茶的天头被品尝，如今呢竟也翻身当了主角，甚至有人为了蜜雪冰城的辣条点外卖的时候还要靠奶茶来凑单。事实上，小零食已经逐渐成为一些新茶饮品牌的重要产品。比如说，利金数据库显示，从2023年的7月到2024年的6月，茶颜悦色的零食在电商渠道销售额超过了1亿元，蜜雪冰城在电商渠道的零食销售也接近5000万。嘴上说着要健康，实际还是想解馋。小零食在年轻人当中似乎从来不缺市场，只不过呢，从天头到主角，从线下随手买到线上专门囤，不过是几块钱一份的小零食，真能让内卷严重的新茶饮菜道出现新的增长点吗？其实新茶饮店里的小零食倒也不是第一天上架了，资深奶茶爱好者都还记得吧，2020年前后，喜茶曾经卖过饼干、坚果、薯条等包装零食，奈雪的茶也有冻干酸奶块，价格呢在10元一包左右。不过呢，高端茶饮品牌的试水可以说是浅尝辄止，如今他们的副业更多聚焦于烘焙产品和茶包，仅剩的几款小零食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并没有着重的宣传。2022年，蜜雪冰城和甜拉拉也玩过跨界的联名，分别联合恰恰食品推出了咖啡味、水蜜桃味的瓜子和黄瓜味的鲜切薯条、川香麻椒味锅巴，以1到3元的价格定位，着实的火了一把。大约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新茶饮的零食副业画出了2条泾渭分明的赛道。有人呢深耕高端精致的下午茶，更多的玩家涌入了门槛和价格都更低的解馋小零嘴，以至于今年不少网友惊讶的发帖称，蜜雪冰城什么时候开始卖辣条了？雪王，你怎么什么都卖呀？稍微留意，你就会发现，蜜雪冰城许多门店都摆满了各种零食，俨然成了零食铺。辣条、薯片、魔芋、灯影鸡丝、胡辣的小麻花，部分门店的小零食有10多款，大部分主打过瘾的咸辣重口味，也很适合搭配甜口的奶茶。购买新品奶茶，或是达到消费门槛，就可以免费获赠一款小零食，如果想要单独购买，单价呢也不过在1到2.5块钱。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来买奶茶了，就算再抠抠搜搜的，花1-2块钱买零食，好像也不痒不痛。新茶饮的零食副业逐渐扩大，打通了线上与线下，甚至在诸如外卖这样的场景下，小零食的天头属性还更实用。95后的小女孩小恩恩表示，因为单杯奶茶很难够得上店铺的起送价格，她一个人点奶茶外卖时，几乎每次都要用零食来凑单。之外呢，包括蜜雪冰城、沪上阿姨、茶颜悦色、喜茶、奈雪的茶、乐乐茶、
如今都拥有自己的电商旗舰店，同时在点单小程序里搭载在线商城，其中呢，沪上阿姨更是做成了沪怡百货，小程序里除了零食糕点，甚至还卖其他品牌的日用品。不过，把零食副业做得最大的，还得是茶颜悦色。这家自称不务正业的品牌，从早期的碧根果碎，到现在的人类冻干面包丁，一直很擅长在零食与奶茶的结合上做文章。和碧根果碎类似啊，撒在桂酿秋等季节限定奶茶顶上的面包丁，因为颇受欢迎，就做成了独立包装，价格在2.5元一包。今年的8月底，茶颜悦色在长沙直接开了一家2层楼的零食量贩店，打出了硬折扣量贩购的口号。店内设置多了2.5元、9.9元的专区，集合了普通门店不一定能买得到的零食和周边产品。茶颜悦色想必清楚，相比保质期短、不便携带的限制奶茶，这些产品更适合游客购买的长沙伴手礼。

从线下试吃到线上囤货，新茶饮品牌摸索出了小零食副业的闭环。比小零食翻身当主角更抽象的是，即使身价已经低到2.5块，面包丁们也有平替。有网友根据面包丁包装袋上的委托生产商搜索，找到了相关厂家，仅花9.9元就买了8包。大学生99表示，我觉得面包丁配奶茶挺好吃的，一包的分量不多，多买又不太划算，所以我才想着找找代工厂。被网友找到的生产商伯利爵也在官方账号宣传起自家的茶颜同款面包丁。就此呢，记者也咨询了伯利爵的运营人员，对方表示不方便回应。现在面包丁的平替在网上已经随处可见，面对市场竞争，茶颜悦色也没坐以待毙，他们开发了面包丁 2.0 版本，融入了微辣芝士的新口味，继续吸引消费者尝鲜。奶茶门店琳琅满目的零食货架，有时候让人恍惚以为自己进错了店，但对大多数新茶饮品牌来说，零食还不足以成为护城河。奈雪的茶财报显示，2024年上半年，包含茶叶礼盒、零食等的其他产品板块实现营收3.8亿元，营收占比 14.9%。 今年8月，茶颜悦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家限制茶饮与零售产品的营收占比是7:3。至于是蜜雪冰城，线上一年卖出了4700多万的小零食，在百亿元级别的营收里只能算9牛1毛。也就是说，现阶段小零食只能是副业，跨界并不意味着转行，但茶饮品牌不约而同做起这门副业，显然离不开某种增长焦虑。艾媒咨询数据显示，新式茶饮行业已经进入了存量竞争阶段，预计2024年中国新式茶饮市场规模将达3547.2亿元，同比增长 6.4%。这与2023年 13.5% 的增速、2021年 50% 以上的增速相比，明显放缓了许多。赛道拥挤的情况下，资本也没有那么青睐新茶饮品牌了。今年茶百道上市首日即破发，而蜜雪冰城从2022年开始就尝试申请上市，从 A 股辗转到港股，今年年初递交的上市申请已于年中过期失效，仍未成功上市。更不用说新茶饮的主业纷纷卷起配料、健康和低价，极致性价比之下的9.9元价格战，也让利润空间一再的压缩。为了吸引消费者，各品牌使出了浑身解数，其中缓解增长焦虑的小零食，谁又能说不是一种针对年轻人的钓饵呢？惹人注意的大动作，不少联名周边。雷暴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初，包括沪上阿姨、茶颜悦色、COCO 等在内的13家茶饮咖啡品牌累计发起过101次 IP 联名营销事件。从前少有的联名活动，如今已成了固定的节目。那既然主打场打得难分难舍，那么寻找第二增长曲线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在零食超市开业前，茶颜悦色今年还新开了昼夜诗酒茶、小酒馆以及苏山糖水铺子店的中店，加上之前的茶馆、咖啡店、酒馆，达成了全饮品矩阵的成就。不可忽视的是，爱吃小零食和爱喝奶茶的人群是高度重合的，用低价产品引流，带动主打产品的销售。蜜雪冰城早就深谙此道，从2元一支的甜筒冰激凌、4元一杯的柠檬水，再到今年夏天1元一杯的冰杯，或许并不能让它赚到钱，但能吸引一部分人来买奶茶就足够了。魔镜洞察2024休闲零食市场趋势洞察报告指出，当下消费者面对大量可选择品类，不仅品牌忠诚度比较低，甚至品类忠诚度也不高，而社交媒体上尝鲜话题声量增速高达 98.5%。 由此看来，新茶饮做零食意在以新鲜感来吸引消费者，同时他们往往还进一步

不把 IP 与零食结合，无论是蜜雪冰城还是茶颜悦色，每样零食包装都印着显眼的 logo 或者是 IP 图案，为消费者增加记忆点。说不定消费者什么时候看到了，就想买个零食尝尝，顺便来一杯奶茶。零食或许还不能让茶饮品牌赚得盆满钵满，但在缓解焦虑方面应该还是有效的。那么被抢生意的零食品牌都在做什么呢？要知道这个赛道已早已不是一片蓝海了。论休闲零食品牌，2023年三只松鼠提出了高端性价比战略，良品铺子也宣布实施创立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降价，300余款产品平均降价 22%， 最高降幅达 45%， 不过成效各有不同，前者恢复了盈利增长趋势，后者反而到今年第三季度开始亏损。何况近几年网红量贩零食店层出不穷，比超市便利店实惠的价格让很多年轻人把控糖控盐抛诸脑后，也让传统休闲零食捏了一把汗。目前在零食的口味和价格上，新茶饮还卷不过量贩店。有位大学生小恩称，奶茶店毕竟不是专门做零食的，大部分小零食没有好吃到超出预期，如果我想吃零食的话，一般还是会去小区门口的量贩零食店，一次性买个十几块钱的，算下来一包几毛钱，比奶茶店更有性价比。但量贩零食进入飞速发展期，市场红利也已经快速耗尽。2023年中国零食量贩行业蓝皮书显示，2017年到2022年，零食量贩的复合增长率是 114.6%，而2022年到2027年，零食量贩的复合增长率预计会降至 27.3%。 两大量贩零食品牌赵一鸣与零食很忙把价格战从 8.8 折打到 5.5 折，终于承认这是无意义的内耗。去年年底他们宣布合并，在今年6月突破10000家门店。同时各大量贩零食品牌开启了各种各样的门店形态，大零食店、社区店、仓储会员店，总有一样新鲜事物能吸引消费者前来打卡。新茶饮正在跨界做零食，零食品牌则正在跨界做超市。今年9月零食优选推出了汇臻批发超市的双品牌战略，零食有名宣布全面进军硬折扣全品类批发超市新业态，189家门店在国庆期间同时开业，在零食的基础上拓展了日化百货。在越发内卷的消费市场，最大的变数未必来自同一赛道的选手，而更有可能来自赛道之外的跨界玩家。说到底，新茶饮未必指望小零食能赚多少钱，他们要的是那些去量贩、超市、便利店买零食和瓶装饮料的消费者，能转头考虑一下1元小零食和限制的茶饮。不过对消费者来说，永远是哪里有新鲜感就去哪里的，几元钱就能买到的快乐在今天确实不多见了，所以何乐而不为呢？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

0: 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点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ipsters。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了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说现在这个汽车的高质量发展呢，可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技术的迭代更新之快啊，还有就是有一些产品推出，让我们确实是很惊讶。从飞行汽车呀、自动驾驶、固态电池创新发展到产业转型升级，现在这个汽车产业呢，确实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了。因为很多，就是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成绩非常的显著，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为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先选项。那么现在就是提出了锚定新能源产业布局，锂电池企业的攻坚储能突破这些议题啊。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北京淘汰老旧客货车10000辆，那500辆新能源公交车已经上牌，新增更新巡游出租车、轻型邮政车、环卫车辆全部为新能源汽车。那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近70万辆啊。2026年北京将会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全生态链推进绿色先进能源、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重点的项目。布局动力电池产业链，打造首都绿色新引擎是北京的一个热点关注之一啊。然后呢，也有就是一些相关人士表示啊，电池回收利用将是一座极具价值的城市矿山，制定地方性的法规，研究出台一些地方性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的利用管理办法，明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具体落实细则，规定整车厂、电池厂、销售商、消费者的责任和义务，建议实行强制性溯源啊。这个是依托的是北京地区啊，所以现在呢，汽车产业布局上，你像河南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一些目标，2026年将重点推进奇瑞乘用车的技改、比亚迪新能源商用车、中州时代电池3期、中创新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等项目，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河南推动汽车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提升重大技术装备制造水平，打造新的支柱产业，围绕具身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前沿新材料等未来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善产业链群的一个培训机制，分层分级推进重点产业链的建设，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重庆呢，也是相关的一些人士提交了关于完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建议，优势突出，短板明显。目前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核心零部件本地配套率仅30%，远低于传统燃油车的70%。所以说希望在15期间，重庆重点发展动力电池系统、智能底盘系统、智能网联系统、电子元器件、汽车软件、轻量化零部件、热管理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的领域，来补齐短板。还有浙江啊，浙江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49.8%。 那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透露呢，就是未来浙江省将积极的争创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智能物联等国家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到2030年可能会突破13万亿元啊，提升浙江制造的竞争力。我看看还有哪些地方，河北，河北京津冀有多家的整车龙头企业啊，有力带动了产业链的水平以及生产制造业的能力。那汽车产业向纵深发展，仍然需要培育和引进有影响力的链主企业，积极争取更多新能源车企在京津冀布局，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的同时呢，也能补齐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短板。还有天津是六链五群啊，深化协同创新的核心场景，
校验这个检验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尺。围绕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天津市包括河北省又积极的反映了。那么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天津市将会加快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转型，加快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集群发展啊，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广州啊，广州也是准备要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建设及飞行测试啊，推广展示生产制造，还有检测认定这些功能啊，会推进大湾区低空综合枢纽项目。所以说现在在低空经济当中呢，浙江省也是作为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正在重塑交通、物流、应急等领域的业态，同时呢，也建议打造低空数字孪生平台，推动技术融合创新，要在高等院校开设低空经济专业，定向的培养高质量低空经济相关的人才。围绕着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来如何助力汽车这个业的一个发展呢，有很多的专家提出了建议啊，就是具身智能不止于人形机器人的表演，它的核心在于创造新质生产力啊。还有专家表示啊，就是应该制造这个比较供应链完整啊，对于具身智能来说是一个天然的优势。汽车产业变革和发展呢，是地方经济的重要命脉之一。那么推动汽车智能化、电动化，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多地新一年创新发展的一个目标。目前北京全市已经建成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1044座，新建充电接口11263个。那么在未来，北京将会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那么也会打通50条断头路，新增机动车停车位3.5万个，新建充电桩3万个。同时呢，对于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的建设，浙江也是目标让司机10分钟能找到，30分钟能充满啊。其实目前汽车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一个包括区域经济的顶梁柱，而创新呢也是正成为驱动汽车业和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为推动产业升级创新发展和护航其实各个省啊都在积极努力的进行推动和这样的一个创新。从整车到电池，从乘用车到商用车，从企业转型到产业升级，全链条布局也是有望为各地汽车产业的发展增添力量，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

0: A 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6: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7: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6: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7: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6: 关掉远光灯，
7: 拉近
6: 心的距离。
8: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0: 才来接我呀，小朋友们都回家了。
1: 哎，老师不好意思，这大雪天路上堵车来晚了。
2: 没事没事，雪天开车你们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阿姨，下雪给您送晚了，这可咋整？
4: 没事小伙子，不着急啊，大雪天的安全第一。
3: 好嘞，谢谢阿姨。路滑你要慢点走。
5: 哎，你咋开的车呀、啊、这不也白碰上你吗？大雪天都着急上班，你喊啥玩意儿？你喊，
6: 哎，不是，上班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7: 公司温馨提示，雪天出行安全第一，减速缓行，打卡不急。
5: 哎，不好意思啊，这冰雪路面不好开，都慢点啊，都慢点。
8: 城市的发展是人文精神的生长，道路的文明是包容之心的延伸。
9: 慢一点，每一点，雪在慢慢落，人已缓缓行。
8: 让每一片雪花都落成温暖的风景。
10: 交通文明，安全同行。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

我们说现在这个若车价便宜的话啊，那大家就要问了，那这车的零整比呢？啊，零整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最近呢，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啊，发布了就是一个数据，就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零整比100指数和维修负担100指数都有所上涨。啊，它上一次发布的是2024年以前啊，这一次发布的是2025年以前啊，这反映出了消费者后续用车一个负担以及保险行业赔付压力是有所增加的。对比这两期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都是高于同期的燃油车的，而且增速很快。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新能源车主的单位维修成本压力和保险业的赔付压力都比较大。2025年国内乘用车均价是17万，比2024年下降了1.4万。燃油乘用车的均价在2024年达到高点后，2025年又回落0.6万元至18.2万，而新能源是下行的趋势，现在是2025年是16.1万。对于车价和维修费用走势的反差呢？中保研的总监啊，他说，首先这个车企的

利润平衡策略，在激烈的价格竞争背景下，整车的这个销售利润被极大的压缩，部分企业可能通过维持或者提高零部件的渠道利润来弥补前端的损失，导致零整比不降反升。那么其次就是车辆技术结构的根本变化，无论燃油车加速智能化，还是说新能源汽车集成化的一个持续提升，都大量的它变成了高价值高集成度的一个零部件，比如说智能灯具，还有什么激光雷达啊，一体化的压铸车身，所以说它就成为一个车型的标配。那么这些部件成本高，修复难，一旦损坏呢只能更换。第三就是维修技术壁垒，新技术新结构对维修工艺提出了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授权体系外的独立维修厂技术是掌握不足的，导致维修渠道相对集中啊，客观上维持了较高的维修价格。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全生命周期使用成本增加，可能会抵消购车时享受到的车价优惠。对保险行业而言呢，按均赔款持续攀升是推动保险，就是保费上涨，造成新能源车险经营难的一个核心压力之一。对汽车产业而言，高零整比是不利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生态的啊。那么业内人士也说到，中保研啊持续发布汽车零整比体系研究成果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为了展示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的一个数据变化，更是为了推动汽车安全与维修经济性的协同发展。所以车企应该更加的重视车辆的可维修性设计，推动配件供应链的开放和透明。与此同时呢，保险行业需要深化与车企的数据合作，让风险定价更精准。所以消费者购车的时候呢，可以将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作为一个重要参考，更加理性的评估车辆的长期持有成本。嗯，就是有人说，那买得起新能源汽车，那怎么样能修得起呢？随着现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渗透率的高速增长，围绕用车引发的问题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比如小故障动辄上千元，大修费用堪比半辆车价，这种抱怨让新能源车主直呼买得起修不起。所以说也有专家认为啊，就新能源汽车的车辆结构啊与技术变革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与燃油车相比，新能源汽车的保险常用易损件，那包括动力电池啊，还有轮胎啊，钢圈，它金额损失率较燃油车更高。其中动力电池作为纯电动汽车主要核心部件的话，占整车价格比例最高，那这个零整比啊均值接近50%了，它是影响保险赔付的关键部件之一，推高了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以及保险赔付成本。所以近年来呢，动力电池价格占整车价格比例是呈下降趋势的，呈下降趋势啊。还有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创新技术设计和高端的材质，让一整个高价值的配件暴露在更容易受损的场景当中，所以说往往难以维修，需要整体更换，进一步加剧成本的压力。贯穿式尾灯是典型代表，安装位置较厚啊，保险杠更容易受损，让它在追尾呀这个刮蹭的事故当中出险率更高。不容忽视的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还没有成熟的售后产业生态，限制了客户的维修选择，固化了高成本的局面。它的核心症结就在于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进而导致维修渠道高度集中，成本居高不下。新能源汽车呀，涉及的是高压电和复杂的电控系统，那么维修技术专业性非常强，但行业呢目前缺少唯一的统一的维修技术标准，所以说配件认证标准，还有零部件就修换的判定标准，以及维修后的质量检测。所以现在这种标准缺失直接导致两大问题啊，第一就是独立维修厂难以合规的开展维修业务，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第二就是维修技术与配件资源进一步向主机厂集中啊。那现在新能源汽车用于网约车等高强度运营场景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但是投保性质可能不完全匹配，导致出险频率高于家用燃油车。同时新能源汽车的加速性能强，用车人需要逐渐的适用各种
这种驾驶习惯，客观上也对出险率有影响。

电池成本日益优化，新能源车险就真的实惠了吗？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下降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一个积极的趋势，是有助于降低整车的制造成本的。但是基于中保研对于车辆维修数据的长期研究，电池材料成本下降并不必然等同于消费者承担的维修更换总成本。所以究其原因，新能源汽车的结构性变革对冲了材料红利。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电池包和车身底盘一体化的设计，极大地提升了车辆性能，但也带来新的挑战，就是一旦发生碰撞，轻微的底盘损伤就可能导致整个电池包或者车身结构需要一体更换，维修方式从模块化修复变成了总成级的更换。所以说，即便电芯材料更便宜，但总成的定价和更换的工时费可能依然是居高不下的，就是我们的源头，就是针对咱们的所有消费者来说，价格啊，你掏的钱是一样的。同时呢，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壁垒使得渠道溢价得以长期的维持。新能源汽车维修呢，特别是涉及高压电池和三电系统的维修，对技术和安全资质的要求比较高啊。目前授权服务体系仍然是掌握着核心的技术的专用设备和原厂配件渠道。还有就是电池成本占比下降，那车辆风险结构也在变化，高价值易损部件零整比指数上涨，这反映在事故当中，它的损失占比提升，也就是说单次事故维修成本构成更加的复杂，所以电池成本权重下降极其可能被其他高价值部件的损坏所抵消，所以这也是新能源保费价格一时难以显著下降的原因之一。所以说中保研建议，希望通过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维修经济性进行量化呈现，让消费者与汽车行业和保险行业在关注电池成本的同时，更要关注由车辆设计结构、配件流通体系、维修技术门槛共同决定的综合维修成本，否则一味的要求新能源车险降价，这个是并不现实的。

你说山高路远，害怕爱的人失之交臂，我说风雨不定，爱你的人永生相随。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就是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